汽车品牌。消息称，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上述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除了汽车以外，哈雷戴维森上海商贸有限公司部分进口软尾摩托车因后减震预载调整器支架原因被召回。昨天，由盐城市博物馆、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太阳之下古埃及文物特展在盐城市博物馆启幕。此次展览展出171件套古埃及珍贵文物，90%的展品为首次在中国展出。本次展览展品全部来自意大利都灵埃及博物馆。展览以人间烟火、众神之地、向光而行三大篇章，从尼罗河畔的劳作与日常，到神庙中的人神对话与动物崇拜，再到通往永恒的彼岸旅程，层层递进，为观众呈现一个立体而鲜活的古埃及文明图景。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知情人士最近表示，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一名五角大楼官员此前透露，美国已为伊朗战事耗费大约250亿美元。据此说法，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就伊朗战事成本做出公开评估。美国智库专家四月初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日均烧钱5亿美元。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国防军19号到20号对黎多地发动袭击，造成黎百余人伤亡。黎以20号在黎南部阿里塔希尔山丘地带附近持续激烈交火。此前报道，黎真主党和以色列同意从19号16点起在黎实施停火。阿根廷球员梅西的家人最近发表声明，称梅西父亲豪尔赫正面临健康问题，同时抨击了有关豪尔赫健康状况的不实报道，并要求外界尊重他们的隐私。报道称，阿根廷电视主持人佩尼亚当地时间18号上午在当地一档电视节目当中称，梅西的父亲已经去世，但在节目后期，一名现场制作人告知主持人，他被假新闻误导了，没有主流媒体报道豪尔赫去世的消息。接下来请听《十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什么是碳税？为什么要征收碳税？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2023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已经达到374亿吨，减少碳排放刻不容缓。碳税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的税，以此抬升化石燃料使用成本，倒逼市场主体减少碳排放，有效地推动气候治理。碳税的核心价值有三个，一是激励减排，推动企业研发低碳技术，使用清洁能源，引导个人绿色出行。二是增加财政收入，将其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给予低碳补贴或返还给社会群体。三是优化市场调节，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灵活引导资源配置，避免行政管制一刀切的效率损失。碳税的征收分为两类，一类是按碳含量计税，这种方法简便，容易推广，适用于燃料消费环节。另一类是按实际排放量计税，这种方法精准，但监管成本高，适用于大型工业点源。我国目前尚未开征全国性的碳税，但已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未来，我国将结合碳交易市场，探索差异化碳税机制，兼顾减排与产业发展，通过配套税收返还以及低收入群体补贴来缓解碳税对民生的压力，通过区域协同征税避免碳泄漏。征收碳税，我国企业可以此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提升出口竞争力，有助于打破国际贸易绿色规则垄断，提升我国话语权与影响力，还能带动低碳产业出口，培育新的国际经济增长点，同时吸引国际低碳领域投资，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绿色产业链高端攀升。碳税既是我国履行国际气候承诺、展现大国担当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它将为我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情况，镇江多云转阵雨，22度到29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度到30度，常州小雨转中雨，22度到29度，无锡小雨转中雨，21度到29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2度到28度，扬州阴转大雨，21度到29度，泰州阴转大雨，21度到30度，南通小雨转大雨，20到29度，宿迁阴21度到27度，淮安阴22度到28度，盐城小雨21度到28度，徐州阴21度到28度，连云港阴22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
4: 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7: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住手喽！
7: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 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0: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6: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7: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5: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8: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镇江市中山路小学5年级5班的陈婉意。最近我读了白居易著名的故事，心里满是感动，也真正懂得了乐于助人是最珍贵的中华美德。白居易是唐代有名的大诗人，更是一心为民、乐于助人的好官。他在杭州做官时，发现农田经常干旱，百姓种地十分辛苦，便带头主持修建堤坝，蓄水灌溉农田，让百姓再也不怕旱灾，年年都能有好收成。晚年的白居易看到伊河险滩，礁石密布，船夫行船随时会翻船遇险，心里特别难过。他主动拿出自己的钱财，又号召大家一起出力，凿平礁石，疏通河道，彻底消除了行船的危险，帮百姓解决了天大的难题。白居易身居官位，却从不摆架子，心里始终装着普通百姓。别人遇到难处，他从不袖手旁观，总是尽自己所能伸出援手，真心实意为大家做好事、办实事。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乐于助人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心里装着别人，主动帮助有困难的人。读完这个故事，我特别惭愧。平日里同学忘带文具，我有时会懒得帮忙，同桌遇到难题，我也常常敷衍应付。和白居易相比，我实在太自私了。乐于助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每个人都要传承下去。今后我要向白居易学习，做一个热心善良的孩子。同学有困难主动帮助，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用小小的善意温暖身边的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也会收获快乐。我要把乐于助人的美德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做一个有爱心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5: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相信不少同学都去过海边，吹着柔柔的海风，踩在软软的沙滩上，太惬意了。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 海风闻起来和陆地上的风好像不一样呢，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儿。这股味道到底从哪来的呢？同学们，

0: 你们知道答案吗？
1: 那个风应该是在海边嘛，海边它有，其实有很多东西，像鱼啊这种虾啊这种都是在海里的，还有各种在海里生长的一些植物，如珊瑚礁这些，然后它自身本来有种腥味，然后海风在里面吹了一下，
2: 会把鱼的腥味带上，
3: 因为海里有很多鱼，
4: 大海里面会有很多的海鲜，风吹到了就会有腥味。
5: 为什么？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6: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海水有腥味呢？是海水本身有气味，还是海里的小鱼小虾造成的呢？其实呀，这股特殊的腥味，主要是来自海洋里的微小小精灵。海洋微生物，大海中生活着数不清的海藻浮游生物，它们是海洋里最庞大的群族。这些微生物在生长和代谢的过程中，会释放出一种叫做二甲基硫醚的气体，这种气体自带一股淡淡的腥咸气味。平时它们飘在海面上方，当风吹过大海时，就会把这些气味分子一并带到岸边，而我们闻到的大海的腥味也就是这个味道了。除此之外，海边还有很多的贝壳、海藻、鱼虾，海浪不断地拍打海岸，会卷起海边的水汽，夹杂着海洋生物分解产生的气味，让海风的腥味也变得更加明显。有趣的是，离海边越近，腥味就越浓，往内陆走一走，这气味啊也会慢慢变淡。而且不同的天气，味道也是有差别的。大风里，海风裹挟的气味会更多，腥味也会更突出。所以呀，并不是海水臭，而这股特殊的气味，正是大海独有的气息。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在生活中，美丽的风景画随处可见，鲜活灵动，有声有色。大自然里的山水花鸟，春夏秋冬，都是最动人的画卷。但是大家有没有见过一幅特别神奇的画呢？这幅画里呀，山有颜色，却听不到流水声。春天过去，花朵依然会盛开。人走近了，鸟儿也不会飞走。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学习一首趣味十足、朗朗上口的古诗《画》。这是一首充满童趣的谜语诗，短短20个字，句句写画，句句藏谜。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带着好奇与探索的心，一起走进这首神奇的小诗吧。
7: 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4年级2班的周子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画》，唐·王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诗里描写的不是真山水，而是一幅美丽的画作。诗人用简单的句子把画的特点写得清清楚楚，这幅画栩栩如生，就像真的风景摆在眼前。我也想用心观察，认真画画，画出这么好看的作品。
0: 好的，感谢周子欣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画，这首诗的作者是唐代大诗人王维。他不仅才华横溢，擅长写诗，还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画家。他的诗意境优美，画面感超强。人们常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用来专门赞美他的作品。而这首画，语言浅显易懂，对仗工整， 用最简单的文字描写出了画作独有的神奇之处。第一句，远看山有色。平日里我们登高望远，真实的远山常常是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可是画里的大山不一样，远远望去依然色彩分明，清脆秀丽，山川的轮廓和颜色也都是清清楚楚的。第二句，静听水无声。现实生活中的山泉溪流流动时都会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清脆悦耳。可是当我们走进画中的流水，却听不到一点声音，因为这潺潺流水只是笔墨勾勒出的风景，是静止优美的画面，这也是画作最特别的地方。第三句，春去花还在。大自然里的鲜花十分娇贵，春暖花开，花落花开，春天过去，花朵就会慢慢凋零飘落，但画中的花朵永远不会枯萎，无论春夏秋冬如何更迭，它始终娇艳盛开，绚丽动人，永远定格在了最美的瞬间。最后一句，人来鸟不惊，也是整首诗最灵动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小鸟十分胆小灵敏，只要有人稍微靠近，就会立刻展翅飞走。而画里的鸟儿安静地停在枝头，无论人们走近欣赏，静静凝望，它都不会害怕，不会飞走，安然自在。整首诗巧妙地运用了真实景物与画中景物的对比，从山、水、花、鸟四个角度层层递进，写出了绘画艺术的神奇与美好。没有华丽深奥的词语，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充满了童真与智慧。读完这首诗，我们不仅学会了一首优美的古诗，更感受到了古人的才情与传统绘画的魅力。一笔一画皆是风景，一字一句皆有诗意。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多多的去观察生活，感受艺术之美，在诗词和绘画的陪伴下，发现更多世间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画》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心怀天下、品德高尚的先贤智者，他们心怀苍生、勤俭自律，用言行诠释着善良与担当。墨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倡导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主张兼爱非攻，爱护百姓，热爱和平。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把勤俭善良刻进了一生的言行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勤俭节约的墨子。墨子出生普通百姓家庭，从小体验过百姓生活的辛苦，深知粮食与物资来之不易，因此他一生勤俭节约，朴素自律，从不贪图奢华享乐，还时刻教导身边人珍惜资源，杜绝浪费。长大后，墨子广收弟子，周游各地传播思想。当时的贵族王侯生活奢靡，穿华丽绸缎，吃山珍海味，大兴土木，修建宫殿，耗费了大量钱财和人力，让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看到这样的社会风气，墨子十分痛心。他始终坚守朴素的生活习惯，常年穿着粗布麻衣，吃着最简单的粗粮素菜，住朴素简陋的房屋，从不追求华丽的衣食住行。有一次，墨子的弟子看到其他学派的学者衣着华丽，周行风光，便劝说墨子：老师，您学识高深，受人敬重，也可以穿精致衣物改善生活，不必如此的简朴。墨子听后认真地对弟子说：真正的尊贵不在于华丽的衣服和奢华的生活，而在于高深的品德和济世的本心。百姓劳作辛苦，粮食衣物来之不易，奢侈浪费就是辜负他人的辛苦。做人就是应该勤俭节约，把钱财和精力用在帮助他人、造福百姓上，而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改善奢靡的风气，墨子走遍各地，向各国君主和百姓宣扬节俭之道。他告诉大家，衣食只求保暖保腹，居所只求安稳宜居，多余的奢华都是无用的浪费。他不仅言传，更以身作则，一生不铺张，不享乐，勤俭自律，以心为民。在他的影响下，墨家弟子人人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心怀善意，形成了正直朴素、乐于助人的优良风气。墨子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智者从不贪图安逸奢华，而是懂得珍惜，懂得感恩，懂得担当。勤俭节约永远是值得传承的美好品德。同学们，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墨子一生朴素自律，反对浪费，心怀苍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生活中也要珍惜粮食，爱护物品，杜绝浪费。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岳正龙牙的《墨饮霞声》，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暑期办证高峰将至，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延时办专场服务。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逐渐增强，最新路径公布。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明确从今年7月1号起，用人单位可自愿为实习生、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进一步化解用工单位工伤风险，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来听记者单泽华报道。
1: 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明确规定，见习人员是指毕业后两年内未就业的，还有离毕业时间不足六个月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技工院校毕业年度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毕业生，以及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经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就业见习岗位，由见习单位与属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审核确认并签订就业见习协议，到见习单位见习的人员。市社保中心征缴科副科长尹家祥。
2: 实习生呢，是指年满16周岁，由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院校，还有就是高等职业学校，还有包括这个技工学校，根据法律法规还有国家的相关规定呢，集中统一安排或者经学校批准自行联系实习单位进行岗位实习的在校学生。
1: 据了解，从业单位为实习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应当持与实习见习人员签订的实习协议或者见习协议、参保化名册及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承诺书，到从业单位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手续。从业单位为实习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应当自行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后，主动向税务机关一次性缴纳工伤保险费。
2: 缴费的标准，比如说某单位的话聘用了一名实习生，然后实习期呢是今年的7月份到今年的12月份，每个月的报酬呢是5000元，该单位的工伤保险缴费费率呢是0.4%，那么这个单位要缴纳的工伤保险费额呢是5000元，然后乘6个月的实习期，然后再乘上它的费率0.4%，也就是120元。缴费工资的基数上下限呢，及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费率按办理手续时候的标准执行。
1: 市人社部门提醒，从业单位为实习见习人员在实习或者见习期间完成参保登记手续的，应在办理参保登记当月起缴纳工伤保险费，不允许补缴。从业单位与实习见习人员续签实习见习协议的，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延长工伤保险关系的相关手续。
0: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强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偏南方向约15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15度、东经133.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2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160到24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为60公里。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23号晚上之前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前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广大用户尽可能关闭 APP 非必要定位、相册、通讯录等访问权限，试行重置本机广告标志符、关闭广告跟踪等相关权限。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一方在声明中说，鉴于美国公然违背承诺，未履行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同时鉴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不断袭击黎巴嫩南部，造成大量黎巴嫩平民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以及以军仍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现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声明同时强调，这只是对敌方违约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如果侵略继续，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迫使对方履行其承诺。印度五月初举行的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发生大规模泄题事件，导致超过200万名考生成绩被取消。当地时间21号，这些印度考生将重新走进考场参加医学院入学考试。印度政府部门表示，将采取措施确保重考公正透明。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0度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度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雨，22度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老王最近身体不太好，有些神经衰弱，总是失眠。
7: 大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类的药，吩咐他每天都得吃。这天晚上，老王刚睡着，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11: 老王，老王，快醒醒，你忘了吃安眠药了。
7: 媳妇儿，你是该吃药了吧。
11: 大头古灵精怪，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他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典当行，就故作深沉地在门口转来转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典当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走了出来，关心地问道，
7: 先生，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请问需要当点什么东西呢？
11: 哦，我问一下，什么都可以当吗？
7: 那当然了，我们这店有年头了，本店没有当不了的东西。那您到底想要当什么呢？
11: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世界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你给开个价吧。
6: 滚，有多远滚多远。
7: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啊，不太注意卫生，有一次生病回家休养半个来月，结果宿舍的卫生评比不及格一下子升到了90分，还有几次被评为优秀宿舍，所以舍友每天打电话跟大头说的就是，哎呀，大头好好养病吧，不用着急回来，最好你就别回来了。
11: 这一天王美丽忙活了一整天，正准备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7: 宝宝，我今天发工资了，晚上请你吃海鲜，顺便给你买几套衣服，还有你看上的那条项链一起买了吧，别替我省钱，我挣钱你花钱，天经地义的。
11: 王美丽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对方，你打错电话了。
7: 有一天，阿豪和三个哥们儿一起喝酒，大家喝得很高兴啊，一会儿就喝高了，开始聊人生。阿豪跟大家谈起了自己的理想。
6: 我的理想是，跟我爸一样，月薪10万。
11: 当时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哎呀，没看出来呀，阿豪，你也是个富二代呀。
7: 只见阿豪端起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说道，
6: 不是。我爸的理想也是月薪10万，我要继承下去。
11: 高帅的公司例行考核，正赶上高帅今天吃坏了肚子，一个劲儿的恶心，最后实在憋不住吐了。监考关切地问道，
7: 怎么了？提出的这么恶心吗？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
11: 欢乐到付。
1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7: 白小雪驾照拿了好几年了，实际驾龄0天。这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回家的时候呢，白小雪自告奋勇非要开车，爸爸硬着头皮让出了主驾驶，妈妈和姐姐也都下了车，说吃得太饱了，回家正好散散步。白小雪很受伤啊。
11: 你们就那么不相信我吗？你们看看奶奶，奶奶这么大岁数了都不怕。
7: 这个时候，正在闭目养神的奶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白小雪，惊恐地去开了车门。
15: 哎呀，怎么还换人了呀？赶快给我开门，让我下去。
11: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出了一道题，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让同学们写一篇记叙文。半个小时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写完了，可是大头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写。老师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动笔，大头皱着眉头说道，
6: 老师，写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
11: 大头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对化学一窍不通。这不，化学课上老师又向他提问了，那是什么？
7: 大头不知道答案，一言不发，同学们也都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11: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有点生气了，于是提高了音量问道，那是什么？
7: 突然间
16: 老师的电话响了。
17: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耶。
16: 阿贵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18: 您好，请问您是陈阿贵先生吗？您的信用卡刚才在法国巴黎消费了90多万元。
16: 你确定那是我的卡吗？
18: 都已经核对过了，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是您的。
16: 阿贵沉默了几秒说，那你能截个图发给我吗？我想发个朋友圈。
18: 从此化学老师再也没有带手机上过课。老王的儿子刚一岁的时候就会走会跑了，还会叫妈妈，但是就是不肯叫爸爸。老王对此非常不满，每天语重心长地教儿子，
16: 儿子乖，来叫爸爸，爸爸爸爸，来跟着学叫爸爸。
18: 每当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笑而不语，还伸出小手摸摸老王的头。老王也是一脸的纠结，
16: 哎，我是不是被这小子占便宜了？
18: 铁柱去同事家串门，正好遇到了他们小两口在吵架，没办法，铁柱只好两边劝，好说歹说，热战总算变成了冷战。
16: 就当铁柱打算走的时候，同事媳妇拿了很多好吃的让他带走，铁柱特别客气地说，好啦，弟妹，别都给我，你给我兄弟留点儿。
18: 哼，就是给狗吃也不留给他。
16: 铁柱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但是现在想想总感觉不对劲儿啊。
3: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春，暮色恰如诗中的阑珊，护我身着那个千年前落魄王侯的衣冠，放逐到这片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有一次，大头不小心把手指头弄骨折了，赶紧打车到医院找大夫。大夫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问：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6: 呵呵，我有强迫症。
5: 你这手指头骨折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啊？
6: 我在家无聊掰手指头玩，其他九个都响了，就他不响。
5: 听到这儿，医生平静地说道：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你现在有一根手指头骨折了，其他九根你看着办吧。
6: 铁柱去公司领导家做客，领导喜欢养宠物，养了两只土狗。虽然这两条狗其貌不扬，但铁柱还是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
7: 王总，您这两只狗狗真可爱，叫什么名字啊？
8: 这只叫 Money， 那只叫 Lucky。
6: 铁柱惊呆了，心想这老板就是不一样啊，起名字还这么高端。于是便问道：这么时尚的名字啥意思呀？
5: 就是旺财跟来福。大头正在睡午觉，上小学的小外甥跑过来说：
8: 舅舅，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6: 我这睡觉呢，等会儿，一会儿再教你。
5: 可是过了没一会儿，小外甥又跑了过来，这次一边叫还一边使着劲儿摇着大头：
8: 舅舅舅舅，你快醒醒，帮我用端午来造个句子。
6: 只见大头不醒，小外甥就一个劲儿的摇，一个劲儿的问。大头终于忍无可忍说：
9: 叫什么叫啊，造什么句啊，好端端的午觉被你打扰了。
8: 哦，谢谢舅舅。
5: 小外甥开心地跑开了。亚楠和爸爸妈妈在聊天，妈妈一脸惆怅地对亚楠说道：你说你长这么丑，谁要你啊？爸爸听完了说：不许这么说啊。亚楠看着爸爸一脸开心，觉得还是爸爸心疼女儿，没想到爸爸又接了一句：
9: 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啦。
6: 小王在放学路上捡到100块，哎呀，太好了，真是缺什么来什么，正愁没钱花呢。正在小王开心的时候，一个阿姨找了过来。
10: 你好，小同学，这钱是我刚才不小心掉的，能还给我吗？
6: 什么？你掉的？你有什么证据是你的呢？
10: 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
6: 你在哪个银行取的？
10: 工商银行啊，怎么了？
6: 哦，那这肯定不是你的，这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银行。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王和儿子正在看电视，突然男主角跪下来向女主角求婚。这儿子很好奇地问老王：
8: 爸爸，你向妈妈求婚的时候有没有跪下啊？
6: 没有。
8: 为什么呀？
6: 你妈说以后跪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就免了。
8: 前几天单位聚餐，大头要了一大瓶可乐，给大家倒了一圈，轮到自己的时候瓶子空了，于是大头晃着可乐瓶对服务员说道：
11: 服务员，这个还有吗？
8: 服务员赶紧走过来接过瓶子，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一脸真诚地说：先生，确实里边没有了。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铁柱要出差，向老板预支了3000块钱。第二天铁柱醒了以后，就发现老婆已经出门了，而钱包里的钱也不见了。铁柱马上就火了，家贼难防啊，赶紧打电话给媳妇儿要问个清楚。
9: 老婆，我钱包里的钱昨天是不是怕冷就跑你包里去了呢？
8: 王美丽跟亚楠抱怨，昨天晚上要气死了，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有个喝多的一直在楼下朝楼上喊，说恨死他了，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他什么的。
9: 这样大吵大闹吵人睡觉是挺让人讨厌的哈。
8: 哪儿啊，我生气是因为我等了半天他都不肯说是因为什么，我那颗八卦的心没着没落的。大头的小侄子问大头：叔叔，你小的时候打架吗？大头觉得教育孩子的机会到了，赶紧回答说：
9: 叔叔啊，小的时候从来不跟小朋友打架，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8: 哦，叔叔，你肯定是打不过人家吧？那你怎么不叫我去帮忙呢？
9: 大头跟新交的女朋友去逛街，这个路上大头不小心夸叽摔了一跤，女朋友非但不关心大头疼了没有，反而还要跟大头分手。大头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呀？
8: 我这个人有洁癖，掉在地上的东西我从来就不要。
9: 老王对儿子说：我是真羡慕你啊，小子，每天只要上上学就行了，哪像我上完班还得照顾你妈，你是不知道你妈她得多难伺候啊。儿子听完之后非常不服气：
8: 爸爸，你以为上学轻松吗？你只不过伺候我妈一个女人，我还要对付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这可是三个女人啊。
9: 这天呢，亚楠又相亲失败了，一到家妈妈就开始教育她：
8: 亚楠啊，你都老大不小的了，能不能长点心啊？啊，平时没给你做饭吃吗？人家别的姑娘去相亲，喝口水怕噎着，吃两个菜叶就说饱了，你呢，你相亲回来要吃健胃消食片，哪个小伙子不被你吓跑啊？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8: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12: 听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杨度是晚清及至民国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有旷世异才之称，然而极少有人知道，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殊党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为您讲述从保皇派到中共地下情报员杨度的传奇人生。杨度，字西子，湖南湘潭人，是近代中国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时而意气飞扬，独立潮头，时而独持己意，沦入茫茫俗世。他以热情豪迈的气概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的时代强音，真可谓豪气冲天。他为立宪运动奔走呼号，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受到了时人的尊敬和称赞。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效力，则受到人们的指责和痛骂。然而为了救国救民，他晚年不畏风险，依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人生的又一次转身。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民国政治舞台上波诡云谲。1922年的9月，杨度到上海会晤孙中山，实现当年东京约定。孙中山紧握杨度的手说，西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真是可人。杨度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他表示，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遵守当年临别时的诺言，愿以劫后余年来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 但是孙中山感到杨度在洪县地治时的名声太大，一个素来主张君主立宪者突然加入国民党，会使国民党人难以接受。他希望杨度发表一个声明或检查书，向大家解释一番，然后再在组织上加入国民党。但性格高傲的杨度只是淡淡地说，我不加入国民党是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的。从此杨度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时常奔波于京沪道上。正是在上海莫里埃路孙中山的寓所，杨度第一次结识了中共著名的领袖李大钊。杨度之所以能够弃旧图新而成为中共早期的秘密党员，李大钊对他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杨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阅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加上李大钊还是导员运动的主将之一，故他对李大钊产生了很深的印象。当杨度在上海莫里埃路拜见孙中山时，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此时李大钊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的问题，这是杨度与李大钊的初次见面。这年秋，杨度在北京宣武门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主持北方革命运动的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上海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杨度与李大钊多次交谈后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为共产党朋友做些有益的工作。这样杨度就接受了李大钊交给他的任务，利用自己与段祺瑞政府中上层人物的关系了解政情内幕，以帮助党在北方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1927年4月5号，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礼。他在无意中遇到了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两人本来是老朋友，见面之后不免寒暄一番。杨度问，最近外交界有什么新闻没有？汪大燮得意地说，外交方面可以说有新闻，也可以说没有新闻。杨度感到非常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汪大燮把嘴凑到了杨度的耳旁，轻轻地说，这事儿还需要保密，不过告诉你是不要紧的。杨度知道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就仔细地听着。汪大燮说，张作霖大帅已经决定要对共产党开刀了，听说这些共产党人都躲在俄国兵营里，把那地方当作庇护所，张大帅决定要进行一次大搜捕大屠杀。杨度大吃一惊，连忙问，那是俄国人的地方，在外交上是不允许我们进行搜捕捉人的，这不要惹出外交事件来吗？汪大燮从容不迫地回答道，今天张大帅已经派我和另外几个人去和各国驻北京的使馆打过招呼了，声明我们将要进入东郊民巷搜查俄国兵营，理由是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共产党人在进行破坏活动，影响京师的治安，希望各国公使馆谅解并协助。杨度知道事态的严重性，急出了一身冷汗。此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确实已躲进东郊民巷的俄国兵营里，张作霖竟然不顾国际公法要闯进使馆，李大钊等人处于危险之中。杨度连忙推说有事中途离席，回到家中后他就让长子杨公树速去张世钊的公馆，向张世钊说明情况，让张世钊从速转告李大钊离开苏联使馆。张世钊立即将消息告诉了在苏联使馆的李大钊。得到消息后，有人不信张作霖敢于和外交使团冲突，认为这个消息不可靠，就没有马上转移。很显然，他们认为历届北洋政府都惧怕外国使团， 张作霖绝对不敢进入俄国兵营，因此只有几位同志转移到了别处隐蔽，而李大钊等人则留了下来。4月6号，杨度特意派杨公树到东郊民巷附近去查看情况，果然张作霖已经派兵把俄国兵营包围了，封锁了交通，并进入兵营大肆搜捕，包括李大钊全家四人在内的36人被捕，被关押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杨度得知情况之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前去安国军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试图使李大钊等人不至于被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做进一步的营救。而后杨度两次派儿子杨公树前去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探视李大钊，通告社会各界对此案的关切情况，以示安慰。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借重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的张世钊竭力周旋，同时他断然卖掉在北京的住所月庐公馆，换得4500块大洋用来营救李大钊出狱。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许多社会名流与进步人士参与了营救。杨度在营救活动中得知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表示同意，但李大钊坚决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又应当，我不能再要同志们冒险，应当保存力量，不使革命再受损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1927年4月28号，李大钊等20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的牺牲令杨度万分悲痛。

也让他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同时为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杨度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遂与妻子商议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金钱全都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这便是杨度毁家纾难美谈的来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28年初，杨度从北京来到上海，以卖字和为人撰写墓碑及墓志铭为生。因杨度以汉隶和魏碑书法见长，文才出众，故慕名前来求字者络绎不绝，请其代书寿诞文或撰写墓志的酬金也极为丰厚。杨度除了日常生活花销外，将所余的钱捐献给上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创立于1930年的2月12号，由鲁迅、柔石、郁达夫、田汉、夏衍、冯雪峰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简称自由大同盟。其宗旨是号召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主张不自由无宁死，并出版了机关刊物《自由运动》，在南京、汉口、天津等地设立50多个分会，吸收了许多学校、文艺团体和工人组织参加。与此同时成立的中国革命互济会，是以郭沫若为首的社会名流发起成立的，主要工作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或筹款救济他们的亲属。他开始称中国济难会，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并在上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专门抚养中共烈士遗孤或秘密革命者的子女。杨度断定自由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是做好事的慈善团体，就坚持不间断地向他们捐款。正是因为杨度的诸多义举，思想上追求进步，加上决心不为反动政府做事的表现，遂被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所看重。中共党员王少先与杨度是同乡，经常到杨家聊天。王少先还经常搞到一些进步书刊带给杨度阅读。1929年春，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在王少先陪同下来到杨度家里。在交谈过程中，陈赓提出希望杨度能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杨度当即表示愿意为中央特科收集和提供有用的情报。他说，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此时的杨度担任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的私人顾问，为获取有价值的情报提供了便利。杜月笙为了抬高身份、附庸风雅，常请杨度为他写条幅或题写诗词，悬挂到杜公馆的大厅内供宾客观赏。他见杨度是位闲居上海的知名人士，就聘请他为名誉顾问，每月送500元车马费以示敬意。杨度为了便于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就接受了杜月笙的礼遇。杜月笙还将法租界华丽路115弄31号，也就是今天上海瑞金二路的一栋洋楼公馆提供给杨度来居住。杨度以受到杜月笙的尊重为掩护，广泛地与上海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在品茶、饮酒、打麻将乃至进出戏院、电影院、宾馆等处游乐中，通过随意的交谈，杨度收集了众多来自国民党高官大员们的反共情报或绝密的军情，然后通过秘密渠道及时转送给他在中央特科里的单线联络人潘汉年。1929年秋，因为对中共忠诚坚定，为中共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贡献突出，经潘汉年介绍，由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是杨度晚年最信赖的人，周恩来曾对杨度说，西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筹备出版党的地下报纸《红旗日报》，潘汉年特请书法高手杨度题写报头，这为这份报纸增光添色，杨度毫不犹豫地一挥而就。只是这幅题字在《红旗日报》上刊出以后，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杨度所写。杨度入党之时，正值白色恐怖猖獗，他将母亲送回长沙，做好了随时为革命献身的准备。他利用特殊的社会关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为革命做了不少别人难以替代的秘密工作。由于身份特殊，入党后的杨度不需要参加组织生活，而是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专门在敌方营垒里担任情报员，将收集到的情报转送给中央特科。一旦遇有紧急而重要的情报，又因临时脱不开身，杨度则指派妻子或女儿，以假装外出购买日用品为由，巧妙地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同时，杨度将他所住的洋房作为被捕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紧急避难所，因为这座洋楼是杜月笙的私有房产，楼内住着杜月笙的上宾杨度，法租界的巡捕负有保证安全之责，国民党特务不敢轻举妄动闯入搜查，故许多共产党人得以在杨度的家里躲藏，待风声过后妥善转移。1931年夏，中共中央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破坏时，曾将流落街头的毛岸英、毛岸青加以收留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建武，在身份暴露后，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就曾在杨度的家里住了几十天，待大搜捕过后才转移出去。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潘汉年随后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周恩来指定由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的夏衍与杨度单线联系。根据组织规定，夏衍每月与杨度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场上买不到的禁书，向他通告国内外的形势，主要是中央苏区以及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发展的情况和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情况。由于杨度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每当他与夏衍谈到这些问题时，常常语出惊人。他不止一次地把亲笔撰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让夏衍转给上级党组织。当时上海的一些小报上说杨度是杜月笙的徒弟，杨度闻听之后不以为然，既不承认也不辩驳。他对夏衍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西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我是靠卖字画为生的青稞而已。杨度入党后，在共产党革命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而是以先生兄弟相称。如杨度对周恩来十分的敬佩，但他还是开口祥宇兄，闭口武豪先生。1931年9月17号，杨度因病不治，在上海逝世。他在弥留之际自撰一副挽联，来表明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经历。挽联是：地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式，匡民救国，记起自有后来人。这副绝妙的挽联由其妹妹杨庄书写，悬挂在杨度的遗像两旁。作为中共特科秘密党员的杨度，在其人生最后两年中为党的事业忠诚奋斗，可歌可嘉。但他的地下秘密活动属于党内特别机密，在杨度生前只有几位中共的领导人得知，故其死后他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这段历史被尘封了4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潘汉年很早就遭到错误的逮捕，并长期受到关押，身陷囹圄，没有人再提起某些中央特科人员是如何领导秘密党员对敌斗争的英勇事。

负责人王爷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墓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1978年7月30号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将杨度晚年入党及为党做出的特殊贡献公之于世。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解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丹阳界牌推出全省首个汽配模具袋，定制金融服务助力产业升级；端午假期第二天，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携宠出行成航司竞争新赛道，我国城镇雀猫宠物突破1.26亿只，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破解中小汽配企业融资难题，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最近丹阳市界牌镇推出全省首个专属汽配产业的模具贷金融产品，通过正银企精准对接，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丹阳台记者桂芷月报道。
1: 界牌镇是丹阳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核心集聚区，模具研发生产是汽配企业生产的核心环节，普遍存在投入大、周期长、资金占用多的特点。不少中小企业在扩产升级过程中面临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共性痛点。针对这一产业需求，界牌镇联合丹阳农商银行、江苏银行丹阳支行量身打造了全省首个专属汽配产业模具开发专项信贷产品。丹阳农商银行金融部负责人柳丽：
2: 我们经过了五个月的一期调研，走访了大概有20来家这个大型、中型、小型的企业，一要了解他们的需求，第二要了解这个产品究竟怎么落地。像1000万元以内，我们2天之内就可以审批；如果说最高是1000万元的这个单笔贷款的话，从您申请到我们的放贷，最多也就需要3天的这个时间。
1: 这次推出的模具贷聚焦汽配企业模具生产、研发等专项融资需求，具备专属额度、低息惠民、审批快速、无抵押灵活、专款专用5大核心优势，填补了我省汽配产业模具开发专项信贷服务的空白。两家合作银行针对界牌企业特点优化了授信模型，简化审批流程，设定专属优惠利率，精准适配中小企业经营节奏。活动现场，丹阳农商银行、江苏银行丹阳支行分别为高标、陆博、凌盛、俊兴4家优质汽配企业颁发了预授信牌匾。江苏俊兴汽配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发龙：
3: 非常感谢银行啊，能给我们1000万的这个模具贷。我们有了这个1000万之后呢，基本上能够完成一个系列的模具的投入，能更好的啊，尽快的对接市场、对接客户。
1: 作为深耕特色产业的普惠金融创新举措，模具贷的推出搭建起正银企三方对接的桥梁，也标志着界牌镇在金融赋能产业发展上迈出了新步伐。下一步，界牌镇将持续跟进产品落地成效，不断优化惠企服务，以更精准的政策、更务实的举措，助力汽配产业集群做大做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大约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大约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节假日出游出行，宠物谁来照顾？这是很多养宠家庭的难题。近年来，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近期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选择。据了解，目前国内有10多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

0: 机场站，辐射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0多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端午假期，各地的龙舟赛事和龙舟文旅体验活动火热展开，有力带动了假日消费。在广东深圳，粤港澳龙舟邀请赛吸引了来自大湾区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24支队伍参赛。龙舟竞技、非遗体验与美食市集，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同带旺了假日消费人气。贵州黔东南施秉县是苗族独木龙舟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一条108米长的苗族独木龙舟是当地苗族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端午假期，当地举行了台龙舟巡游等大型民俗活动，热闹非凡。数据显示，全国现有龙舟相关企业近400家，广东、湖南数量位居前列。作为龙舟制造集聚地，湖南拥有多家生产企业。来关注世界杯，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目前警方已经锁定一名22岁的男性嫌疑人。警方调查显示，嫌疑人在箭牌体育场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连续开枪射击，随后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并引发车辆起火。案发地点距离箭牌体育场约7英里，该体育场今夏将以堪萨斯城体育场的名义举办世界杯比赛。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北京时间今天在那里进行比赛。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0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

0: 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让人民满意，促司法公正，弘扬民主法治，关注世事民生，为金色的天平增辉，法院传真，用声音传播公平正义。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静。今天节目一开始和您关注镇江经开区法院优化营商环境的创新举措和先进经验。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2: 法治是最优营商环境，信用是最好市场名片。为破解涉企财产保全司法难题，减少司法保全对优质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2025年6月，镇江经开区法院在全市率先推出涉企诉讼保全白名单制度，以信用正向激励平衡债权人权益与企业发展需求。2026年3月，该举措作为镇江市唯一案例入选江苏省营商办2025年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汇编，成为可复制推广的镇江经验，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司法动能。首先，严标准甄选，筑牢诚信司法屏障。财产保全是保障当事人胜诉权益的重要司法手段，但部分优质企业亦因短期资金纠纷遭遇账户冻结、经营受限等问题，从而制约了营商环境提质增效。为破解这一堵点，经开区法院创新推出涉企诉讼保全白名单制度，实现保权益与促发展双向共赢。制度推行中，法院坚持广联动、严标准、优筛选原则，征询区经发局、税务局、市监局等多部门意见，遵循审慎甄选、严格标准、动态管理准则，对诚信经营、管理规范、履约能力强、发展前景良好的优质企业开展认证，资质有效期为1年。镇江经开区法院行政审判庭知识产权庭庭长陈宁表示，从严评审、精准筛选守信企业，旨在让优质资信企业切实享受诚信红利，以精准司法护航企业稳健发展。同时，制度明确诚信红线，设立6项负面清单，实行失信一票否决制，对失信被执行、有未执结案件、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企业不予准入。制度落地后，辖区40余家企业踊跃申报，经层层审核，首批30家优质企业成功入库。针对白名单企业，法院优化办案模式，慎用资金查封，简化保全审查流程，将原有30天办理时长压缩至2个工作日，最大限度降低司法保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冲击。第二，信用激励聚动能，柔性化解涉企纠纷。相较于传统司法举措，白名单制度既为企业减负松绑，更以信用赋能提升解分效能，树立诚信履约、主动和解的司法导向，有效破解涉企纠纷调解难、化解慢的痛点。在一起加工款支付纠纷中，双方因产品质量、付款方式分歧僵持，调解一度停滞。被告企业了解白名单制度后，主动咨询申报条件，表达诚信履约、争取入库的意愿。陈曼法官结合制度标准、释法明理，协调双方诉求，告知企业诚信履约是白名单核心考评依据。最终，原告同意预留部分货款作为售后保障，被告一次性支付90万元加工款，纠纷高效化解，彰显信用机制的解分价值。为杜绝信用红利终身化，法院建立动态管控机制，实行1年有效期加动态退出管理模式，坚持奖惩并举、刚柔并济。辖区某化工企业涉货款纠纷后，依托白名单诚信约束，主动表态不愿因违约丧失资质。经法官释法明理，原告体谅企业经营困境，双方达成分期履行和解协议，并增设违约追责条款，兼顾债权人权益与企业发展空间。第三方面做法是 动态管控守底线，长效赋能营商建设。守信有奖，失信受限是白名单制度的核心导向。经开学法院通过常态化动态管控，对入库企业存在严重失信、拒不履行生效文书等违规情形，坚决启动退出除名机制，守住司法诚信底线，让白名单成为企业的荣誉单与责任单。制度落地以来，惠企成效凸显，辖区企业诚信经营、主动履约意识显著提升。全院42件涉白名单企业诉讼案件，23件通过简化流程、柔性司法快速化解，纠纷处置质效大幅提升，切实为企业生产经营保驾护航。镇江经开区法院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吴倩表示，希望入选企业珍惜荣誉、严守机制，擦亮企业诚信经营金色名片，共同打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该院经新办法企安营商环境品牌核心举措，镇江经开区法院将持续深化司法创新，优化信用司法服务，完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长效机制，持续释放司法红利，厚植营商环境沃土，护航辖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2: 下面来关注一起案件。本以为接到了大单，殊不知是不法分子精心布设的骗局。最近句容法院通报了一起诈骗案件，被告人假借公司名义采购高档烟酒，恶意骗取商户财物，最终获刑3年。2024年11月，被告人胡某结识了某烟酒店老板韩先生。胡某称自己是某汽车品牌销售人员，并以同乡身份套近乎。取得信任后，胡某以公司有春节采购需求，向韩先生大批量订购高档香烟、品牌白酒。句容法院刑庭副庭长奚俊杰：
4: 在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呢，胡某点货干脆利落，交易过程十分顺利。胡某呢还当场承诺几天后呢便结清货款。被害人老板呢，因为当天没有收到现钱，但看到胡某当场拍视频拍摄这个烟酒批发资质，还不停与所谓的公司打电话沟通确认采购事宜，想着对方是大公司，再加上两个人老家都是一个村的，所以就放松了警惕。
2: 就这样，双方连续进行了几次交易，而胡某每次都以公司正在走流程、会计正在审批等理由拖欠货款不付。为了让骗局更具有迷惑性，胡某还特意在微信上伪造了与公司所谓的财务刘某的聊天记录截图，发给了原告。
4: 在春节临近之际呢，有了10几万货款呢一直未到账，因为家里老人生病急需回款，所以说没法再等待，便决定了直接到所谓的这个公司去核实情况。
2: 韩先生现场核实后才发现，这家公司从未委托胡某采购烟酒，也不存在财务刘某这个人，全是胡某一人精心编织的骗局。察觉被骗后，韩先生立即报警。经查，胡某已将骗取的所有高档烟酒变卖，所得款项用于偿还外债及个人挥霍。
4: 他利用自己曾在汽车公司这个从业的经历呢，虚构了公司采购的名义，那么一次次呢骗取这个被害人老板的信任，为了拖延时间呢，又通过这个伪造聊天记录的方式呢来进行诈骗，那么总之呢就是想通过一拖字诀来应对这个催债。
2: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3: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2: 碍于朋友情面帮忙挂名公司监事，事后想要退出却遭遇企业的百般推诿。最近润州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监事除名纠纷案，法官结合案件以案释法，提醒市民不要随意出借身份信息，盲目挂名任职。案件当事人马某某与一家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朋友关系，在公司注册之际，碍于友情同意帮忙挂名担任公司监事，双方仅为名义上的挂名约定，马某某没有和公司建立任何劳动关系或实质聘任关系。润州法院民庭法官助理孙宁云：
5: 此后四年，马某某也始终没有参与过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没有签署过任何文件，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公司也从未向其支付过任何报酬、津贴或者福利。
2: 随着自身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马某某逐渐了解长期挂名监事存在巨大法律隐患。如果公司出现经营风险、债务纠纷或者违法违规情形，作为登记在册的监事极有可能被牵连其中，承担相应责任。
5: 马某某多次通过口头、书面等方式向公司提出辞去监事职务，要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公司一直拖延回避。马某某先后邮寄了辞去监事通知书，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郑重告知公司辞职期限，配合变更，但公司依旧我行我素，拒不履行协助义务。
2: 协商无果后，马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涤除其监事职务。法院审理认为，监事是公司法规定的特定岗位，依法应当由公司真实选任、实际履职的人员担任。最终法院依法判令某商贸有限公司限期涤除马某某的监事身份，并协助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好的，本期的法院传真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暑期办证高峰将至，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延时办专场服务。端午返程高峰来袭，午后晚间车流打峰值，金价跳水，金店人气火热，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暑期办证高峰将至，为全力保障群众出国境商务旅行等需求，镇江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延续出入境证件延时办专场服务。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这次延时办专场时间为6月22号周一至6月26号周五，上午9点半到下午5点半，市民中午也可正常办理出入境证件。全市8个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5间同步对外开放，包括市公安局、京口、润州、丹徒、经开区分局、丹阳市、阳中市、

0: 句容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政委宋瑞。
1: 我们办证的类型呢，为普通护照、往来港澳台通行证及各类签注。16周岁及以上人员，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办理。未满16周岁的人员呢，需要提供本人的身份证或户口本，由监护人陪同到场，同时提交监护人居民身份证、监护证明。登记备案呢，国家工作人员还要额外提交本人所属工作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后出具的同意办理出入境证件及迁入的意见。
0: 本次专场开通加急绿色通道，符合紧急情形的可申请优先办理，不收取额外费用。具体可加急办理情形和所需材料，可登录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查看。
1: 镇江市公安局提醒广大市民，出行前请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国家、地区的入境政策，并且关注我国驻外使领馆风险提示。出境后请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文明出行。
2: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民航道路交通预计将迎来返程高峰，下午到晚间返程车辆将达到峰值。这里也提醒您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行车安全。明天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 X 状光影奇观，天文科普专家表示，对我国公众而言，这是今年第二次观测条件良好的月面 X 现象。感兴趣的公众可于当天17:10至19:30尝试观测这一神奇一幕。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央视财经记者来到北京菜百黄金卖场实地探访。店内黄金饰品区挑选金饰的人围满了柜台，当天足金零售价每克1260元，而今年年初金饰价格曾冲高至1700元上下，短短半年每克下跌近450元，跌幅超25%，金价显著回落已让部分消费者动心。同样火热的还有以旧换新的服务柜台，随着金价下跌，换购时天金部分成本下降，不少消费者选择这个时候更换旧款金饰。而在投资金条的区域，也有不少人前来咨询购买。记者现场了解到，目前市场投资氛围趋于理性，多数投资者选择分批小额配置。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国产影片方面，多部新片集中上映，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类型影片。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会停二》《特立独行》，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进口影片方面，热门 IP 系列动画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同样值得期待。另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也登陆暑期档。关注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地时间当天17:50重新连接到电网，结束了连续4.5小时的场外电力丧失状态。希腊南部地区20号连续发生2次地震，引发当地政府采取预防性措施，紧急疏散数百名游客，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报告。关注世界杯，在今天上午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E组小组赛中，库拉索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主裁判马宁出示6张黄牌。本场比赛有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创造中国足球历史。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比赛中，主裁判马宁向厄瓜多尔、库拉索两队分别出示1张和5张黄牌，全场比赛没有出现红牌。 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上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他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0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5: 我
4: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40年，
5: 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擦

0: 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大部分人想到民谣音乐，都会把它归类为青州小菜梅子酒，平淡温馨，安静又充满力量。但照照他唱的民谣，没其他的，就是后劲儿大。如果在音乐界有这么一个分类的话，赵照的歌就属于这种，开始不觉得，但在某个瞬间回味起来，后劲儿十足，纠缠你到每个深夜黎明。他能把一首歌词满是情思的《当你老了》唱得满腹赤子情意，也能把一首全篇无一字泄露情绪的《声律启蒙》唱的每一个字都充满了对情人的爱意，这就是赵照。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赵照，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 云的雨，雪的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烟香楼，软土穷。

当赵雷凭借成都比他的师父赵照更先一步红遍网络的时候，赵照仍然停留在歌红人不红的尴尬阶段。尽管赵照的《当你老了》在2015年就已经爆火了一把，

但歌红的后续仅仅给赵照带来了更多的音乐订单，从此吃喝不愁而已。他仍然是在为别人的主意服务，电脑里安安静静地躺了300多首歌，仍旧是无处安放。积压的作品起码有20-30张专辑的量，再不出唱片，我怕我有生之年都做不完了。这是赵照在现状和理想之间显示出来的犹豫。2012年的赵照发表专辑《操》，只有一个人赶到现场听他唱歌，但2019年的赵照发表自己的新单曲《半夏》时，却已经有超过1000个人奔赴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为他撑场面。

在音乐 APP 界，对歌手的大红与否一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新歌发表能在一天内评论突破999家的，至少也不会是个18线小透明了。而赵照恰好拥有了这么一批拥趸。更为神奇的是，虽然这首《半夏》是一首合作的推广曲，但质量却好得超乎想象。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太多了，能让人感动的夏天也太多了，但赵照用他一贯的真诚完美地诠释了另一种夏天。这首歌并不让人刻意怀念夏天，却又能让人轻易地想起一切和夏天有关的美好。赵照这个人，与其说是佛系，不如说是纯粹。2015年，赵照在接受南方周末访问的时候，提起自己20几岁的北漂经历，给大咖们写了无数的歌，却没有一首署名。大冬天住在北新桥露着大洞的出租屋里，没时间买棉被，只能冻出了肺炎，咳了好几个月。终于等到2012年，他发表新专辑《操》，跑到南京唱专场，最后就来了一个观众。但他觉着对着一个人唱，能够避免自己对着椅子唱的尴尬。谁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呢？也挺好的。那人买了我2张专辑，我俩现在成了好朋友。如果现在说有人说买2张专辑就能和赵照成为好朋友，会有无数人为他从北二环排到雄安新区，大声地说我可以。满大街都是漂亮姑娘，我却没有爱情；全世界都是机会，我却无法生存立足。这就是赵照眼里的北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从1998年开始的北漂民谣音乐人生涯，赵照的音乐都不曾得到多少关注。为了闯出一片天地，赵照也参加过中国好歌曲的选秀，甚至也和他的徒弟赵雷同台打擂，但走到半决赛还是被蔡健雅放弃。民谣的安静注定了这类音乐无法在竞技比赛的舞台上绽放出它应有的光芒，就算是在节目中被肯定，但赵照的出头看起来仍旧遥遥无期。赵照不止一次地跟赵雷说，民谣要像说话一样歌唱，这样才够真诚。唱歌不是体育比赛，可以更高更快更强，也可以更低更慢更弱，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语气。这种纯粹的真诚，或许才是来自他嗓音里最真实的魅力。

一结合，他失声了，无奈错过了这次机会。迫于生计，赵照到处为别人写歌作曲，而且都是匿名的。因为文笔比较好，他写的歌也会被大公司和知名歌手收录。不过除了赚点稿费，别的名利都没获得。靠着这些稿费，赵照还是摆弄出了几首自娱自乐的曲子，比如说《一把破吉他1999》。歌里唱到，爱上漂泊的少年郎，你只有一把破吉他，你怎么舍得站台上送别你的姑娘，边说边唱似的，用自己那把吉他伴奏那时候的迷茫、懵懂又兴奋的青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

0: 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赵赵。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大部分唱民谣的人都有故事，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将自己的主体经验如此自然而深入地契合在歌曲的生命里，在每一个听歌人的身上唤醒同样的记忆。在赵赵的民谣故事背后，满是家乡的童年痕迹。专辑《大京厂》里的大部分灵感几乎都来自于赵赵小时候的模糊记忆，比如《在山上》讲的是赵赵三四岁时随父母在浙江的出生地没有见过的山，是一座挺漂亮的山。飞来飞去是少年时候回到山东，印象里的工厂、树林、庄稼地、篱笆院还有小院子都被写进了歌里。同样来自于这段田园岁月的，还有接下来的这首《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1979年出生的赵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80后，也因此成了当时后海一帮青年北漂中辈分最老的歌手之一。在来到后海之前，赵照有着标准的北漂故事，在三里屯酒吧街卖唱，在琉璃厂的琴行打工，被房东四处驱赶，被警察突袭查暂住证。因为出来闯得早，赵照迅速在后海成为了最有威望和资历的歌手。新歌手来到后海都会先找他，赵照为他们推荐驻唱的酒吧，这样他认识了很多当时还未成名的歌手。赵照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赵雷。赵雷刚到后海唱歌的时候才17岁，两个人住得很近，所以经常一起玩。后来赵照成了赵雷的师傅，他教赵雷吹口琴。彼时的后海留存着民谣的概念，尽管那个时候酒吧歌手们的歌曲选择是五花八门，古今中外，大陆港台，从70年代的歌一直唱到2000年，但大家都是一把吉他的弹唱，最多再配一支口琴。2003年，赵照创作出了民谣歌曲《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在路上》、《一朵》和《飞来飞去》。

2014年，赵照去参加了中国好歌曲。参加之前，赵照是纠结的，因为他觉得音乐就是音乐，不是用来比赛的。如果把音乐用来比赛，那就肯定会被更改的适应比赛的风格，原有的味道有可能就没了。但是一转身看见屋子里囤的一堆没卖出去的唱片，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没日没夜的编曲写歌，就算是为了自己年深日久辛勤攒下的歌曲能够让大众看到，也应该去试试。于是赵照抱上吉他就来了。海选的时候像是带着点为自己作品申诉的意味，赵照唱了一首《当你老了》，瞬间打动了蔡健雅，进入了他的战队。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你老了》，这首歌就是动人、平静、细腻、优美，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吐出来，不自觉地顺着歌词就开始了思索和回忆，想起年迈的父母，逐渐成熟的自己，这就是《当你老了》这首歌的动人之处，让你在嘈杂之中突然静下来，去追寻生命的气息。生命感是赵照对音乐的追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赵照参加中国好歌曲的时候，跟他同台演出的还有他的徒弟赵雷。赵照经验比较丰富，有时候会帮赵雷参谋，比如那旋律动听的《南方姑娘》，编曲就是赵照。2014年，赵照参与并量身定做由黄磊、宋佳、李雪健主演的热播电视剧《嘿，老头》的主题曲和插曲，以及这部影视剧的全部配乐。歌曲《当你老了》也收录其中，《当你老了》让许多大牌歌手注意到了他。2015年，莫文蔚带着这首《当你老了》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之后李健又在歌手舞台上动情地唱起了这首歌。当你老了被大量翻唱后，赵照确实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2021年的中央电视台中秋晚会，赵照为余光中的《乡愁》谱曲，与台湾老牌音乐人陈彼得合唱，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这首歌来之不易，为了从余光中家人那里拿到这首歌的授权，赵照翘首以待将近2年。几经波折，直到录制央视音乐综艺《经典永流传》前一个多月，才最终获得了余光中家人的认可。直到中秋晚会上再次唱起，赵照仍然记得自己当初在写歌时被朴实文字所触动的瞬间。

0: 从前听民谣，每听一首，每听一个音乐人，几乎都要感叹一句。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江苏新政，实习见习人员可参加工伤保险，7月1号起实施。端午假期第二天，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三名中国裁判今天亮相世界杯同场比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明确从今年7月1号起，用人单位可自愿为实习生、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进一步化解用工单位工伤风险，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明确规定，见习人员是指毕业后2年内未就业的，还有离毕业时间不足6个月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技工院校毕业年度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毕业生，以及16至24周岁登记失业青年。经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就业见习岗位，由见习单位与属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审核确认并签订就业见习协议，到见习单位见习的人员，是社保中心征缴科副科长尹家祥。
2: 实习生呢，是指年满16周岁，由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院校，还有就是高等职业学校，还有包括这个技工学校，根据法律法规。

0: 学校还有国家的相关规定呢，集中统一安排，或者经学校批准自行联系实习单位进行岗位实习的在校学生。
1: 据了解，从业单位为实习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应当持与实习见习人员签订的实习协议或者见习协议，参保化名册及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承诺书，到从业单位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手续。从业单位为实习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应当自行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后，主动向税务机关一次性缴纳工伤保险费。
0: 缴费的标准，比如说某单位的话聘用了一名实习生，然后实习期呢是今年的7月份到今年的12月份，每个月的报酬呢是5000元，该单位的工伤保险缴费费率呢是0.4%，那么这个单位要缴纳的工伤保险费额呢是5000块钱，然后乘6个月的实习期，然后再乘上它的费率0.4%，也就是120元。缴费工资的基数上下限呢，及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费率，按办理手续时候的标准执行。
1: 市人社部门提醒，从业单位为实习见习人员在实习或者见习期间完成参保登记手续的，应在办理参保登记当月起缴纳工伤保险费，不允许补缴。从业单位与实习见习人员续签实习见习协议的，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延长工伤保险关系的相关手续。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大约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公路方面，昨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大约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天气，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节假日出游出行，宠物谁来照顾？这是很多养宠家庭的难题。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近期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一个新选择。据了解，目前国内有10多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上游来水及降雨影响，广西柳江柳州水文站今天上午8:05水位涨至82.50米，已经达到警戒水位。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1号洪水。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广大用户尽可能关闭 APP 非必要定位、相册、通讯录等访问权限，视情重置本机广告标识符，关闭广告跟踪等相关权限。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发布消息说，截至昨天下午4点，今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此外，今年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数刷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达到24.8万人次。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天早间6:21，泸溪县武溪镇朱州北路一民房1楼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遇难。 关注世界杯，在今天上午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小组赛中，库拉索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收获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主裁判马宁出示6张黄牌。本场比赛有3名中国裁判同场执法，创造中国足球历史。马宁担任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比赛中，主裁判马宁向厄瓜多尔、库拉索两队分别出示1张和5张黄牌，全场比赛没有出现红牌。马宁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他曾在2002年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4官员。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南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妈，啥事儿这么急？
4: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3: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4: 啊，又是假的？
3: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利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4: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3: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4: 哦，我知道了。
5: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袁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8: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4: 回忆往昔，
13: 重温经典，
14: 岁月流声，
13: 感受光阴之美。
1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我们可以放松去怀旧的时间，让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如果你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又恰巧喜欢流行音乐的话，那么或许你会知道这样的一个电视文艺片，叫做《潮来自台湾的歌声》。1989年，中央电视台的文艺栏目《旋转舞台》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连续播出了两期专题片，名字就叫《潮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主要选择了中国台湾飞碟唱片公司旗下的歌手1989年前后的作品，用了一种在当时非常特殊的表现方式，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MV 音乐录影带来呈现。节目播出之后引发了巨大的轰动，这两期节目的播出可以说对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重听《潮来自台湾的歌声》。

0: 1989年的一天，中央电视台旋转舞台节目播出过程当中，电视屏幕上忽然出现了“雪在烧”三个明显是后期添加上去的简体字。接着，无数观众在同一刻目睹了这样一幅画面：漫天风雪当中，少女在奔跑，身后是飘雪的沙幔、雪白的纸伞，还有漫天纷飞的殷红花瓣。雪的冰冷和火的炙热共同交织出一幅绚烂的画面。大风涌动，琴声四散，然后一个冷艳的女人轻启红唇，悠悠地唱起来。
1: 我的心事坚硬，岩石不曾动摇。
0: 这个女人就是黄莺莺，她唱的正是她1987年的作品《雪在烧》。黄莺莺是一个歌唱技巧近乎完美的歌手，完美到少了一些人间冷暖，你可以静静地欣赏，但是却感觉不能亲近。因此他的歌都是一些表现冷艳气质的作品，而这所有的一切对于当时对 MV 还没有太多认识的内地观众来说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当所有人还没有从黄莺莺营造的阴冷瑰丽的氛围当中回过神来的时候，接着出现的一幕让观众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只见满屏幕熊熊燃烧的烈火，忽然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穿越了火墙，紧接着是当时很多人已经非常熟悉的歌声在耳边缓缓响起。

0: 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当中播出的第二首歌。在专题片播出之前啊，这首歌其实已经在内地流行开来了，但是歌曲的 MV 却是第一次在内地观众面前呈现。MV 真实地反映了演唱者王杰在踏入歌坛之前做替身演员的那些日子，王杰苍凉的声音唱出了人间的辛酸。专题片当中的 MV 播出之后啊，王杰真正的是横扫内地市场。
1: 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0: 在央视播出的两期专题片《潮来自台湾的歌声》里，一共有20首 MV。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当时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啊，在包装上真的可以用已经显山露水来形容了。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在央视的播出，直接带来了之后延续近20年的 MTV 潮。

很多人喜欢千百惠，就是从这首《想你的时候》开始的。而朝来自台湾的歌声也恰好收录了这首1986年的歌曲。画面里，千百惠一副洋装的打扮，在雪地当中倾诉思念的无奈。经过岁月沉淀，这首歌也最终成为了华语歌坛男女对唱情歌的经典之作。而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很多歌迷其实已经可以跟着一起唱了。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出现在《朝来自台湾的歌声》专题片的最后。专题片播出之后啊，不仅这首歌红遍大街小巷，连歌名都成了大家的口头禅。而张雨生嘹亮的嗓音也让很多人对他十分的崇拜。原来男生也可以拥有这么高的嗓音，而他健康开朗的形象也通过电视荧屏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啊，港台流行音乐文化已经开始进入内地，一批中国台湾地区的流行歌手带着他们的代表作迅速走红，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几乎涵盖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节目的播出不知道迷倒了多少喜欢流行歌曲的年轻人，他们彻底告别了一味沉浸在男唱齐秦女唱苏芮的年代。随着这期电视节目受到大家关注，三个帅气的大男孩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画面当中，三个年轻人绚丽的舞姿、新潮的造型，迷倒了那个时候的无数少男少女。他们就是小虎队。

小虎队成军于1988年，1989年推出了歌曲《青苹果乐园》，而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把这首歌的 MV 第一次呈现在了内地观众面前，从此小虎队成为一代人的偶像。《青苹果乐园》更是在学生当中广为传唱，甚至校园的广播里也开始播放这首歌。不仅他们的歌流行，连宣传画都成了很多人的收藏品。除了小虎队之外呢，专题片还收录了另外一首热情的歌，同样也受到了很多少男少女们的追捧，这就是红唇族的《我爱你》。在那个时候啊，我爱你是学生们很少能够触碰到的字眼，而这首歌当中的爱呢，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爱。而音乐录影带当中的一些特效镜头也让当时很多的观众大为震惊，比如屏幕上的字能被红唇族给擦掉，人还可以头朝下倒过来走，这些啊，在现在看来绝对是小儿科了，但那个时候还是让人感到无比的刺激。据说当时有很多人甚至想把电视倒过来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要来重听潮来自台湾的歌声。可以说这个节目是一把钥匙，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走进去里面的光影声色令人流连忘返，也陪伴着很多人走过了生命当中美好的一段时光。随着第一期节目在央视播出之后引起轰动，没隔多久呢，我们相遇来自台湾的歌二就和观众们见面了。

0: 悠长的火车汽笛声拉开了一次漂泊旅途的大幕，姜育恒带着几分苦涩忧伤的声音轻轻地响起。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个男人就以这样一个漂泊者和流浪者的姿态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
1: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0: 生命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驿站，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风景变幻，只能跟随命运的安排，勇敢迈出前进的脚步。尽管一路风尘，一身疲惫，但是仍然渴望让驿动的心早日归航。这样的声音，这样的情怀，确实能够抚慰城市当中那一颗颗漂泊的心灵。而电视画面上，姜育恒一身白衣，倒背着吉他，骑着马在海边独行，那份伤感和他的人生经历、个性气质，可以说有一种水乳交融的默契。伴随着节目的播出，《驿动的心》也成为姜育恒又一首代表作品。
1: 驿动的心已渐渐平息。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潮》，来自于台湾的歌声专题片当中唯一一首摇滚曲风的歌曲，就让世界多一颗心。

就让世界多一颗星来自于东方快车乐队。这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支摇滚偶像团体，由姚可杰、杨振华、盛子珍、郭明虎、侯志坚五个人组成。这首歌曲的内容呢，并不是欧美摇滚音乐当中常见的批判和宣泄，而是非常主流的励志向上的音乐形式，也是最容易普及的流行摇滚。这首歌呢，有着铿锵有力的节奏以及张扬奔放的旋律，而这些对于那个年代渴望张扬个性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而在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长发飘飘的姚可杰和同伴们忘情地舞动着身体，将右手笔直地伸向天空，那种酷到炫的摇滚范儿，对于当时第一次见到这样场景的歌迷来说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东方快车乐队也凭借这首歌曲走进了很多人的心里。现在当我坐在话筒前回忆这些当年的青春歌手，难免会有一些感慨，当年的偶像们，他们如今都去哪里了呢？曾经辉煌的小虎队早已经解散了，之后三个人的际遇也是不尽相同。金嗓子张雨生因为车祸离开了我们，童安格也早已淡出歌坛，这一切似乎都是必然的，因为时间不会放过任何人。好在我们在记忆当中还为他们保留了一个角落，在那里，他们还是当年青春的样子。

0: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一部中国台湾电视剧《星星知我心》非常的受欢迎，而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就是由歌手蔡幸娟演唱的。蔡幸娟呢，以演唱一些抒情类的小调歌曲见长，外形呢也是清纯秀丽，音色甜而不腻，被人们称为东方云雀。她在1984年推出唱片《中国娃娃》之后，中国娃娃就成为很多歌迷对她的昵称。而在来自于台湾的歌声第二期节目当中啊，蔡幸娟以一曲《东方女孩》获得了人们的欢迎，这大概可以算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中国风歌曲吧。整首歌用典雅的文字和轻盈的旋律塑造出一位带有中国古典美的女性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是在内地取景的，所以也瞬间拉近了和内地观众之间的距离。看着画面当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丹阳界牌推出全省首个汽配模具袋定制金融服务，助力产业升级。我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生首个专属汽配产业的模具袋金融产品，通过正银企精准对接，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丹阳台记者桂芷月报道。
1: 界牌镇是丹阳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核心集聚区，模具研发生产是汽配企业生产的核心环节，普遍存在投入大、周期长、资金占用多的特点。不少中小企业在扩产升级过程中面临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共性痛点。针对这一产业需求，界牌镇联合丹阳农商银行、江苏银行丹阳支行量身打造了全省首个专属汽配产业模具开发专项信贷产品。丹阳农商银行金融部负责人柳丽：
2: 我们经过了5个月的一期调研，走访了大概有20来家这个大型、中型、小型的企业。一要了解他们的需求，第二要了解这个产品究竟怎么落地。像1000万元以内，什么2天之内就可以审批。如果说最高是1000万元的这个单笔贷款的话，从您申请到我们的放贷，最多也就需要3天的这个时间。
1: 这次推出的模具袋聚焦汽配企业模具生产、研发等专项融资需求，具备专属额度、低息惠民、审批快速、无抵押灵活、专款专用5大核心优势，填补了我省汽配产业模具开发专项信贷服务的空白。两家合作银行针对界牌企业特点优化了授信模型，简化审批流程，设定专属优惠利率，精准适配中小企业经营节奏。活动现场，丹阳农商银行、江苏银行丹阳支行分别为高标、陆博、凌盛、俊兴4家优质汽配企业颁发了预授信牌匾。江苏俊兴汽配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发龙：
3: 非常感谢银行啊，能给我们1000万的这个模具袋。我们有了这个1000万之后呢，基本上能够完成一个系列的模具的投入，能更好的啊，尽快的对接市场、对接客户。
1: 作为深耕特色产业的普惠金融创新举措，模具袋的推出搭建起正银企三方对接的桥梁，也标志着界牌镇在金融赋能产业发展上迈出了新步伐。下一步，界牌镇将持续跟进产品落地成效，不断优化惠企服务，以更精准的政策、更务实的举措，助力汽配产业集群做大做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前5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迎来雨后晴好天气，各大公园迎来市民游客游园赏景，乐享假期。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端午假期第二天，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8.37万人次，游客量位居前3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最近，安徽大学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作团队在飞秒激光微纳加工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制出一种集成于光纤端部的3维光纤微镍。该器件实现了对微米尺度目标的高精度、低损伤与可编程3维操控，其输出力是传统光镍的10万倍以上。相关成果已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最近，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圆满闭幕。当天，澳门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公开组、女子组以及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公开赛3组比拼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展开。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泰国、新加坡等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经过激烈比拼，中国南海九江队在标准龙公开赛女子组比赛中成功卫冕，天津体育学院队获得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公开组冠军。关注国际方面，挪威首相斯特勒最近表示，为防止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的使用。根据挪威政府公布的方案，6到13岁的小学生原则上不得使用

0: 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可在教师的严密监管下谨慎使用此类工具。17到19岁的高中生应学习如何恰当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便为后续的高等教育和未来的职场环境做好准备。当地时间20号，刚果金卫生部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累计治愈92人，另有361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报告指出，该国报告疑似病例162例，其中已死亡的疑似病例47例，相关调查仍在进行。报告指出，当前防控工作面临多重挑战，包括社区抵触死亡病例采样、疫情震中伊图里省埃博拉治疗中心接收能力紧张、接触者追踪不足、医疗物资短缺、安全形势不稳定和人口流动性强等。英国《自然》杂志日前发布的一项新研究结果显示，一种新型量子传感器能有效消除背景噪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可用于搜寻此前技术难以探测的微弱信号，有助于解开超大质量黑洞形成之谜。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南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7: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0: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 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然后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回味80年代的粤语老歌，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今宵多珍重》。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哈、啊，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八十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市第一人民医院推行学龄前患儿输液全流程优化项目；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胖儿输液全流程优化项目，记者王舒报道。
1: 你看我屏幕上面看到有黑的有白的，对不对？看到了，你猜猜你输管在哪里？
2: 在哪里？
3: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静脉输液治疗中心副主任护士叶玲一边娴熟地操作 B 超机探查，一边引导小患者看向屏幕，借助 B 超精准定位，血管走向清晰可见，帮助病房护士准确无误为孩子扎针。叶玲介绍，针对肥胖、高热、脱水等患儿，医院专门配备了用于血管穿刺的 B 超机。解决了为这些患儿输液扎针血管看不清摸不准的难题。
4: 通过超声，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清孩子合适的穿刺血管，精准地找到最佳的穿刺部位，大大提高了儿科留置针穿刺的一次成功率，也减少了孩子反复穿刺的痛苦，提升了家长的满意度。
3: 除了超声引导下的扎针定位，市第一人民医院还通过涂抹利多卡因乳膏的方式来帮助孩子缓解打针疼痛。在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病房里，朱女士的两个女儿正在安静地打着点滴，打针过程也全程没有哭闹。
5: 她跟我说有这个药膏，她说可以让小孩可以不疼的这样子。我感觉跟之前比的会好很多，我那个小的会很严重，之前都不肯打，昨天打的时候就也是的，就没有怎么哭闹这样子。
3: 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护士长王健告诉记者，以往由于孩子恐惧挣扎以及血管条件欠佳等客观因素，多次穿刺的儿童占比一度高达70%，孩子哭声越大，家长情绪越容易失控，医患沟通难度增加。为打破这一困局，无痛穿刺技术开始应用，目前主要采用利多卡因乳膏涂抹或利多卡因针剂湿敷等两种方式。针对低龄儿童好动、易抓挠等特点，护理人员亲身实验后确认，乳膏密闭性更好，效果更佳。
6: 无论是我们去找血管的时候，还是说穿刺过程中，它让它保持一个小段比较稳定不动的这个时间，在这点上他们能做的比原来也好很多。小朋友对这个打针的恐惧和抗拒的这种情绪很大的变化，就是说他不那么恐惧，不那么抗拒了，比原先要顺利很多。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运输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1355列。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多地铁路部门还增开夜间高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采取提前开站、开启全部进出站通道、增派人员引导等方式，保障旅客顺利返程。夜间高铁开行期间，一些车站实行通宵运营，保障旅客夜间食品、热水供应充足，并积极协调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公交运营时间。另外，公路方面，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车流量逐渐增大，易出现拥堵缓行现象。再次提示广大司机朋友，遇到拥堵时要保持安全车距。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了解到，受上游来水及降雨影响，广西柳江柳州水文站今天上午8:05水位涨至82.50米。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由教育部、生态环境部联合主办的中国生态文明大讲堂第一讲日前在北京开讲，共计87.2万人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参加活动。据了解，中国生态文明大讲堂邀请行业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面向全国高校师生举办系列讲座，旨在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厚植生态报国情怀，奋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自觉参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记者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了解到，昨天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 搭建起海南联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

0: 交流，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关注国际方面，最近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表示，从20号起进入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省份将增加至60个，约占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2/3。德国气象局也发布高温预警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预计此轮高温将至少持续到20号。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当地时间19号，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7摄氏度。最近，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除讨论总额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外，乌克兰问题再次成为会议焦点。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和欧盟东扩进程推进，欧盟正面临安全、扩员与资源分配等多重挑战，内部协调压力不断加大。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到25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高静，接下来请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哈。祝主任您好。
6: 哎，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电台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0: 啊。现在是正值这个夏天哈，无论是夜晚的酷暑呢，还是空调的干燥，不少人总是表示心烦气躁哈，甚至有些人还存在着睡眠困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究竟如何在夏天我们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4: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的，那先请这个祝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都说这个夏天会睡不好，还有人表示啊，一到夏天好像觉得这个觉啊要比平时其他季节会少很多，请问这个正常吗？
6: 是的，夏季觉是偏少的，不是您的错觉，人类是有季节是睡眠的，夏季本来就会偏少。发表这个有文章发表在《神经科学前沿》期刊上的有些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让292位受试者在全年的不同时间前往实验室环境中度过3个晚上，并密切监测他们的睡眠情况。结果显示，人类也有季节性睡眠，其中受试者在冬天往往睡得更久更香，总睡眠时长比夏季多60分钟，
0: 多一个小时啊。
6: 对，传统医学认为暑热之邪最易扰乱心神，心神不安，所以表现为烦躁、失眠、情绪不稳，也不容易安然入睡。
0: 那么在这个炎炎的夏天，我们到底该如何好好的睡觉，如何拥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睡眠呢？
6: 首先我们说这个炎炎夏天，炎炎是比较热的，那我们首先要打造这个环境，打造一个清凉的一个睡眠舱。那么首先温度需要精准拿捏，室内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0到24度，湿度保持在40%和60%，让身体舒适，自然就想睡觉。那么床品当然也是关键，床垫呢我们要适中，软硬适中，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要承托好我们的每个凹陷曲线。那么枕头呢也必须高度适中，不压脖子。床品呢选择夏天床品要选择透气浅色的，不能让人觉得紧张，
0: 一些深色系的可能就不太推荐了啊，
6: 显得会比较闷热。
0: 对对。
6: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作息要规律，给睡眠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像给睡眠上一个发条，我们不要做熬夜的刺客。那么我们有研究发现，10点到11点入睡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睡太晚会让我们生物钟紊乱，第二天也就会睡昏昏沉沉，容易失眠。所以我们老古话有一个说睡子午觉，子时要入睡。
0: 是。
6: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都特别的紧张，压力特别大。那么平时上班工作日把自己逼得太紧，然后总想在周末一起补觉，像这种形式其实不太建议。一般来讲我们还是要按规律的做睡眠，不要随便打破昼夜决律，也不要把这个睡眠集中在
0: 周末
6: 一起来补觉，可能并不是一个养生的这个好办法。那么我们也建议每天中午要睡一个
0: 午觉，刚刚说的是子时的那个睡觉，
6: 子午觉，
0: 对对对，
6: 子午觉，我们说要睡个午觉，午时要睡觉，让我们一天中午小小的这个
0: 打个盹儿，
6: 让身体修复一下。时间呢也不能太长，一般5分钟以上，不要超过30分钟。否则睡太久呢，也会让我们感觉昏昏沉沉的，
0: 下午的这个工作效率反而没有办法提高。
6: 对。还有一个就是适当的运动，放松我们的压力，也给睡眠一个蓄力。那么白天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适度的户内户外的运动，比如散步、慢跑、打球，这些都可以强化我们昼夜节律， 同时也缓运动也可以缓解适当的缓解压力焦虑，
7: 对，释放一下，
6: 对，但是建议睡前两到三个小时不要太剧烈运动，不要让自己越运动越兴奋，
7: 反而是扰乱了睡意了。
6: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睡前都要一个小仪式吧，让首先是让全身安静下来，所以我们要提前放下手机，手机因为都有蓝光会干扰我们的睡眠，调暗灯光，可以放点轻音乐冥想放松大脑，不要睡前也不要吃喝咖啡喝茶，
7: 对，
6: 等等让我们容易睡容易兴奋的东西，那么这样如果做到这些，基本上我们都能够比较规律的进入睡眠。
7: 虽然说到这个夏天哈，有的时候夜晚因为一些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会导致我们普遍的睡觉的时间会比其他季节短一些，但是掌握好刚刚朱主任提示到的这些啊能够帮助我们提升睡眠质量的一些小方法的话，这样即便时间短了但是质量依旧是很高的，是吧？这个非常重要哈。
6: 是的，
7: 当然除了这个季节性的因素之外呢，有些人会说哈，我不是指这夏天，我常年都睡不好啊，那么这个影响睡眠的原因其实就相对比较复杂了哈。其中有一部分人啊是因为一个大家都熟悉又陌生的问题，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而导致睡眠质量极差。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哈？稍后节目当中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祝美琴主任做客。那先来想问一个比较生活化的问题哈，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啊听到有人说，哎，你这个打呼噜啊睡得可真香啊，那么这个打呼噜真的代表睡得好吗？
6: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一个常识误区。实际上打鼾不等于睡得好，反而是身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很多人认为打鼾的人睡得很沉很踏实，但在我们睡眠科医生来看的话，响亮而不规律的打鼾恰恰是我们上呼吸道气道发生了狭窄的重要标志，这也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科的一个障碍的病人。所以听众朋友们记住一句话，鼾声均匀的可能是普通打鼾，但鼾声忽大忽小时有时无中间有停顿的，一定要警惕，这可能是睡眠中气道阻塞的典型表现。
7: 就刚刚提到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这个概念哈，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好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英文简写是 OSAS， 本质上是一种睡眠呼吸障碍，用最通俗的话语说就是睡觉的时候我们嗓子眼里的管子塌了，气儿过不去了。正常人在睡眠中咽喉部的肌肉它是放松的，但OSAS患者的气道结构本身就偏窄，加上肥胖肌肉松弛等因素，气道就会在睡眠中明显塌陷阻塞，变得狭窄或者甚至阻塞了这个呼吸道，
7: 堵住了，
6: 对，所以每次阻塞如果时间超过10秒甚至更长的话，那么我们人体的血氧就跟不上去了，会明显下降，大脑就会感觉到危险，然后就会用尽各种方法去把我们唤醒，去重新呼吸，这个过程一个晚上可能会发生几十次，甚至严重的会上百次，但患者本人第二天不一定记得起来，所以结果就是人虽然睡了一整夜，但实际上都是被睡眠无数次打断，根本没有获得高质量的持续的深睡眠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不够无效睡眠，也即使每个晚上睡了8小时但是第二天仍然犯困。
7: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常见吗？大概有多少人会存在着这种困扰呢？
6: 现在目前情况下是还是比较常见的，根据我们中华医学会最新发布的指南 看，我国成人中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障碍的总体患病率大概在11.8%

0: 说平均每九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呼吸障碍问题。
1: 嗯，
0: 按总人口估算的话，我国的 OSAS 患者人数是已经高达了1.76亿，是居全球首位的。这个数字可能会让很多人震撼，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我国 OSAS 的诊断率不足1%。
1: 哦，
0: 绝大多数患者根本不知道自己这是一个病，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1: 是的啊，那我之前好像就是在新闻上有听到，就是不少名人好像也受到过这个问题的困扰啊，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哈，然后大家知道一下，其实这个问题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哈。
0: 好的，这个名人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好是我们关注比较多的，
1: 嗯，
0: 也让我们打开了这个对这个疾病的认识。
1: 是，
0: 嗯，所以这个也确实是提一提名人的问题也很有意义。嗯，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OSAS并不是小众病。比如美国总统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
1: 嗯，前总统拜登。
0: 对，白宫发言人公开确定拜登是患有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自2008年以来就确诊了，至今已经长达了15年。每天睡觉的时候都要佩戴这个睡眠呼吸机来确保呼吸通畅。
1: 嗯，
0: 那么现在他也一直保持健康。
1: 嗯，
0: 那么国内也比较有名的，比如那个43岁的霍启刚，
1: 嗯，
0: 他也是患有这个 OSAS 的，前几年。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谈到了自己长期饱受夜间反复被憋醒、白天犯困、精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困扰。
1: 嗯，
0: 这个也当时我记得报道的时候也引起了一波人的这个
1: 关注。对，
0: 嗯，对。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前奥体会员、体操冠军杨威也表示，
1: 嗯，
0: 他这个睡眠暂停综合症呢，表现为就是时间较长的不吸气，
1: 嗯，
0: 就是打呼有大概2到3分以上的时间是停止进气的。
1: 哦，感觉是憋住了那个状态。
0: 对，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1: 对 对, 对，
0: 很多睡眠中安静的死去的病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1: 他就一口气儿他就喘不上来了，
0: 然后就对就一直就
1: 睡
0: 过
1: 去了，睡
0: 就是身体没有能力把它给唤醒，最后就，
1: 这个是直接威胁到生命的。
0: 其实我们好多严重的病人其实都受到这种困扰。我们在做睡眠监测的时候，我们好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暂停，但是做出来后发现好多人
1: 很严重，
0: 存在2分以上的这个睡眠暂停情况。
1: 嗯，
0: 还有一些影视明星，这些我们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一些这个，就是比如陈乔恩，
1: 嗯，
0: 他是
1: 说了很多之后，终于听到一名女性了，是不是这个疾病在临床上男性要多过于女性？
0: 男性明显要多过女性，还有
1: 陈乔恩，
0: 对，陈乔恩他是做过手术的，他也反复说过，他是有。这个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敢于告诉大家我有这个疾病，
1: 嗯，
0: 然后她也接受过手术。
1: 对，
0: 那么还有歌手胡海泉和《向往的生活》中的黄磊
1: 啊，
0: 他们在综艺那个节目上就可以直接就拍了他们带呼吸机睡觉。
1: 对、哎，当时还很多人很好奇他是带什么东西睡觉啊，后来发现原来也有相关的疾病。
0: 所以说其实这个疾病离我们很近，并不遥远。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从奥运冠军到国家领导人，到商界精英，到演艺明星，这些人都在经历着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困扰。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打鼾 OSAS 是什么羞于启齿的事儿。
1: 嗯，
0: 它也不是，它是一个常见病，需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1: 是的，
0: 这是关键。
1: 对，那就是除了成年人哈，小孩子会有这个相关的问题吗？因为好像有些孩子是吧，睡觉打呼噜，家长还会觉得特别可爱啊。
0: 对对对，就是说，哎呀，以前我们认为，哎呀，这个孩子打呼噜打得可好了，睡得可香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果说有不均匀打呼或者孩子打呼，还是要非常引起重视的。
1: 嗯，
0: 因为孩子打呼，对我们对影响其实是更深远的。 那么儿童这个 OSAS 常见的病因，它是扁桃体的肿大和腺体样，
1: 腺样体
0: 腺样肥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病因。但是现在生活，因为孩子可能生活条件好了，活动少了，肥胖的儿童越来越多了，
1: 小胖墩儿都是，
0: 那么肥胖儿童发现他的脖子都偏短，那么所以说现在的儿童患上 OSAS 的这个人孩子也越来越多了，同时反过来这个孩子患上 OSAS 以后也会加重内分泌紊乱，造成他进一步的肥胖，然后所以有的孩子为什么减肥减不下来，这也是一个因为疾病的原因。
1: 对，
0: 我们刚刚说了儿童的 OSAS 的危害远超成人。第一，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生长激素的分泌，影响身高，其次它会导致孩子上课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这个对学习来讲是非常大的。我也接诊过几个孩子，是一个小胖墩，然后我再说，我说这个孩子记忆力下降，那孩子在旁边猛点头，是是是的，
1: 根本记不住，脑子懵懵的感觉。
0: 对对，我说，我跟家长说，我本来是清华北大的料，结果因为这个病
1: 考上大学了，是吧？
0: 考到三流，我说那不是太冤枉了吗？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
1: 所以源头是在这里，
0: 对，所以家长千万不要轻视孩子的小呼噜，尤其是肥胖胖这个脖子短的大憨的一定要来看，还有一些扁桃体腺样肥大的也一定要加紧治疗。
1: 那是不是说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患病率啊有没有一些差异，有哪些人最容易中招，就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呼吸睡眠呼吸科的主任医师哈祝美琴主任。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如果把人体看作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把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着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哈。祝主任您好。
0: 哎，诸位您好。
1: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特别是一些这个会常年有这个睡觉有打呼噜这个习惯的朋友们啊，可能要非常的警惕了啊，有没有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啊。往小了说，出现这样的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昏昏沉沉的。那往大了说，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啊。刚刚讲到了啊，其实这个疾病的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有些人可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因为晚上睡着了之后，大家也没意识，是吧？您刚刚讲到，就是有些人晚上可能有几十次，甚至于上百次的呼吸暂停，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啊。另外还有一些在生长发育期的小孩子，我们都知道孩子晚上睡好觉对于他的这个生长发育而言是有多么的重要哈。如果说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会影响到啊身体发育甚至于智力发育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想请朱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啊，他患病率是不是有一些差异，有哪一些人是属于高危人群要特别警惕的呢？
0: 这个差异是很明显的。首先从年龄上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发病率是增长的。60岁以上的人群发生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发生率是高达40%左右。咽喉因为年龄的增长，我们咽喉部的肌肉嘛也是越来越松弛的。那么气道的支撑能力也是下降的，尤其是那些发生过脑血管疾病的人，那么他的这个睡眠呼吸问题更严重。那么从性别上来说的话，男性的患病率风险是明显大于女性的，大概是2.6倍。但是女性在绝经期后，它会逐渐升高，大概最后跟男性这个发病率是持平的。那么此外，我们还有几个因素跟我们这个发病率有关系。第一，首先是最重要的就是肥胖。那么肥胖是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最大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41%的中重度的这个 OSAS 患者是合并有肥胖症的。人体每增加体重每增加10%，那么我们的呼吸暂停指数就会增加32%，这个是指数还是蛮大的。中度至重度的 OSAS 发生的风险将会增加6倍。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本身就有气道结构异常的病人，比如有扁桃体肥大、鼻中隔偏曲、小下颌舌体肥大，这些人也容易发生这个 OSAS。还有一些就是有三高症的、有代谢综合症的这些病人，可以跟 OSAS 互为因果循环，互相加重。那么还有一些生活因素也会影响，比如长期饮酒、吸烟、服用镇静安眠药，那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这个松弛，然后影响我们的这个呼吸机。所以也会加重气道阻塞，尤其是已经有 OSAS 的人，如果再增加这些因素的话，那么它会更严重。所以就要提醒我们观众听众，如果颈围超过40厘米，女性超过38厘米，
1: 就是说
0: 高度警戒，
1: 就是说
0: 对短
1: 脖
0: 子、粗脖子，因为我们
1: 长度不够是吧？
0: 它比较粗，然后它也会引起我们的这个呼吸机、呼吸气道在脖子这一块就会狭窄。
1: 这是一个是不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结构的问题呢？
0: 跟肥胖有关系，
1: 也有关系。
0: 对，
1: 所以这类人群，以上说到的这些人群，可能就需要高度的警惕了啊。那相信说到这儿，有一些听众可能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哎呀，我这个睡觉好像也有打呼噜的习惯呢，哈。那我有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这个毛病呢？
0: 这个很简单。那首先我们如果有呼吸暂停，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伴侣有没有发声听到
1: 对
0: 不均匀打呼、这个情况，因为有的人他可能睡眠比较好，他虽然千百次的把它唤醒到浅睡眠，他调整了呼吸，但是他不一定醒过来。
1: 对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自己有没有白天睡完一觉以后仍然很困很犯困，然后记忆力也下降了，老是这个开个会打个盹，等红绿灯的时候也打个盹
1: 啊，这都能睡着。
0: 对，有些人就是很神奇的，我以前碰到一个朋友说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睡一觉。这个很可怕的，
1: 很危险。
0: 对，如果您有这种短暂性的睡眠，白天很犯困，记忆力下降，人就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很疲倦，那么多半也有。那么第三个，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咱去做一个睡眠监测，
1: 对，
0: 就知道
1: 这个是很直观的，
0: 有没有判
1: 断、
0: 对，这个是我们诊断的一个金标准。
1: 那这个睡眠监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睡眠监测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收集我们睡眠中的各种电生理状况，来去判断，最后在电脑中进行分析，还有计时进行分析，然后来判断您这个有没有这个晚上有没有打呼
1: 吸声，
0: 有没有暂停，一个晚上暂停了多少次，缺氧有没有缺氧，缺氧的严重程度，然后从而评估
1: 很详细是吧，
0: 病情的轻重状况。我们医院睡眠监测这个做得比较好，我们有专门的一个睡眠监测房间，安排的像宾馆一样非常舒适，就是我们患者呢只要去睡一个晚上就可以，这个睡一个晚上不需要您做什么穿刺，是全身是没有创伤没有痛苦的，也很舒服，
1: 就是、
0: 可以让我们每一个患者体验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1: 就是在、我想问多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监测的过程当中，它会不会给予一些治疗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还是纯粹只是就是客观的去记录、去监测，也不会给予任何的辅助、
0: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的人，我们刚刚说了，有些人在睡眠中可以暂停。甚至3分钟以上，
1: 对呀、
0: 像这一类人睡眠他就是危险因素，他睡眠中可能就会发生风险。那么针对这些人重的病人，我们是里间是睡眠，外间我们里间是有安排各种、
1: 监测仪、
0: 那么外间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盯着屏幕看您会不会报警，有没有暂停，
1: 很吓人，
0: 对，因为我们也害怕
1: 万一出什么事儿哈，
0: 睡过去咋办？
1: 对
0: 于这种病人，我们是要
1: 会监测的
0: 啊，要监测的。
1: 就是你在呼呼大睡，然后外面会有医护人员
0: 帮
1: 你监测，保障你的这个生命安全，是吧？那如果说一旦确诊了啊，的确是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那如果说有人说，哎，有人就是心大，他觉得说好像影响不大，因为真的长年累月这样下来之后，身体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个节奏了啊。如果说不治疗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存在哪一些这个危害？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睡过去这么严重的危害，其他还会有哪些呢？
0: 其实危害是还是蛮严重的，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忽略掉了。但是疾病本身会发展到严重程度，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国家关于健康问题、健康恢复有专门的关于睡眠这一条，具体是哪一条我不记得了。所以我在这边这个节目中就要跟大家强调，OSAS绝不是只是打呼噜的小毛病，它会对我们全身多器官多系统影响的一个慢性疾病。那么最主要的危害体现在心血管方面，OSAS它会导致夜间血压下降，引发高血压，在难治性的高血压患者中，有高达71%-85%的患者同时是患有 OSAS 的。此外，他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律衰竭也与我们的 OSAS 密切相关。这个 OSAS 它会增加我们冠心病、心律失常等发生概率，
1: 就是恶性循环。
0: 对，在脑血管方面，那么它除了会导致脑卒中等发生风险，它还可以导致我们一些这个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综合征、认知障碍等等的发生风险。那么在代谢方面，OSAS也可以引起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增加，也可以跟阿型糖尿病形成恶性循环相互的。在生殖和泌尿方面，OSAS有些病人，我经常接诊的病人说，哎呀，我晚上不是被憋醒的，我是被尿憋醒的。他因为OSAS
1: 本身尿增多是吧，
0: 就会导致我们的夜尿增加。男性还有一个就是性功能也会同时下降。还有一些会导致我们抑郁风险啊、胃食管
1: 情绪的
0: 问题等等，
1: 对，
0: 发生。
1: 对，
0: 所以这边其实我想跟大家提一个，其实刚刚说了我们会有个短暂的睡眠，所以说还有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除了在睡眠中过去，还有一个跟我们直接跟我们的生命 安全有关的，就是车祸的发生率
1: 啊、哦，特别是高速上，
0: 对，
1: 太困了，
0: 尤其是当比较单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大脑立即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
1: 嗯，
0: 那么其实美国有统计，它60%的车祸中发生率中有这个有60%的是跟 OSAS 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是非常让人害怕的，所以不要把 OSAS 当成打鼾，把它当成一件小事儿。
1: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一般临床上会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呢？我们来说一说。
0: OSAS 的治疗方法、治疗路径还是比较清晰的，也是目前比较成熟的。关键是要早发现，规范治疗。绝大部分呢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和生活质量。那么我们治疗方法分几个层面，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对于有轻度的一个 OSAS 来讲，主要是通过减重、戒烟戒酒比如饮茶、戒咖啡、戒茶。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仰卧的话特别容易舌根后坠、阻塞气道。那我们通过改变就是
1: 睡眠的姿势
0: 避免它塌陷阻塞，还有就是尽量避免镇静安眠药等等。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我们的首选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佩戴睡眠呼吸机。就像我们的这个
1: 黄磊
0: 、等他们是佩戴呼吸机的，
1: 他们连上节目睡觉都得把这玩意儿带着。
0: 我们是提倡走到哪里睡到哪里
1: 带到
0: 哪
1: 里。
0: 对，那么重度的患者那么都是要佩戴呼吸机的。
1: 那如果有些人这个呼吸机不耐受怎么办呢？
0: 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过程，
1: 还是要养成习惯。
0: 对，因为呼吸机它有个压力滴定。那么我们的阻塞，每个人的阻塞情况不一样，他们需要的压力也不一样，那么我们要调整到自己合适的压力，让它自然而然习惯以后，然后不抵触，那么我们就可以长期佩戴。
1: 就是说我们和这个呼吸机之间要有一段时间的磨合。
0: 对，
1: 磨合到你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你知道该调节到什么样的位置适合自己的。
0: 是的，我们医院也就是也长期就是对于我们医院做治疗的，我们会长期随访，随时上门调整这个压力。因为有时候调整好了，他可能给的压力可能数值也会相应的需要
1: 变化
0: 调整。否则你打得过高的压力，他反而会不适应，
1: 对，
0: 会觉得有一种濒死感。所以压力长期佩戴的时候，压力的调整也很重要。
1: 以自己的感受为主，是吧？
0: 对。
1: 另外一些特别严重的，是不是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0: 对于一些有明显阻塞的，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手术。有一些轻的，如果不耐受呼吸机的，那我们可以佩戴口腔矫正器等等治疗。
1: 那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哈，想要去就诊的患者的话，是可以专门到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的阻塞性睡眠呼吸专科门诊来寻求帮助啊，就有专门的这个科，是吧？
0: 对，
1: 你只要挂了这个科之后，然后就可以去专门的问诊了啊。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啊，我这个睡眠监测我要准备一些什么吗？
0: 我们睡眠监测不需要准备任何，我们市院提供了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说您直接过来，晚上过来8:30、10点或者10点钟过来，就是我白天工作很忙，那么我晚上过来
1: 就
0: 来睡一觉，
1: 收拾准备好，就相当于住宾馆
0: 对，您来住个宾馆睡一觉，其他事情我们医生来，全由我们医生来。第二种方式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认床，
1: 哎，
0: 睡眠
1: 睡
0: 不太好
1: 了，对。
0: 那么对，我们也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就是我们租个机子，带回去，然后我们全程，晚上提供专业指导，比如视频指导来去收集带好这个监测仪，然后第二天把监测仪送回来，我们再取数据进行分析。所以说这个比较方便，不需要我们准备任何东西。
1: 是的，然后医院也会 医生也会对每一位患者来进行一个长期随访管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那睡眠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哈，占到了人生的这个1/3的时间。良好的睡眠不仅是第二天精力充沛的保证，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基础啊。如果说您也存在着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的话，也不要太过于紧张，可防可治啊。刚刚周主任也说到了，关键是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阻塞性睡眠呼吸科的祝美琴主任医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祝主任，谢谢您。
0: 哎，谢谢您，诸位。
1: 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2: 如果把人体看成是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力学整体。一旦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筋膜链传递。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筋膜变硬是怎样影响健康的，并教你科学调整筋膜弹性。筋膜啊，是筋和膜的合称，赋予骨节者为筋，包于肌腱外者为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张杰解释，筋膜是覆盖全身无缝连接的结缔组织，就像是一件紧身衣，将肌肉、骨骼、器官牢牢包裹并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而卡住时，整个力学传递系统就会失衡。这就像是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会沿着筋膜网络一路传递下去。张杰表示，人体的肩颈等部位力学感受器特别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一边承受10千克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那么大脑接受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酸胀甚至疼痛的感觉。这种异常的张力啊，还能从头顶传递到脚后跟，形成全身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往往是取决于个人的薄弱部位、体态和生活习惯。如何判断疼痛是否由筋膜链失衡引发呢？张杰总结了3个典型的表现。第一是疼痛会跑，疼痛位置不固定，且经常会沿着身体特定线路发展，比如初始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为背痛、颈肩痛，呈明显的线状或带状扩散。第二，痛点明显且与多穴位重合，按压身体特定点位的时候，疼痛感会显著增强。这些点位啊，恰恰是筋膜力学传递的关键节点，包括风池穴、肩胛内侧诸穴，还有腰眼穴等等。第三，疼痛反复发作，处理单一部位只能暂时缓解，没过多久又会在其他的部位出现。这是因为疼痛是源自于身体力学系统失衡，局部治疗没能触及根本。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爱博医院神经康复科副主任医师孙新婷进一步表示，如果没有明确的外伤史，且排除了肿瘤、心梗引发的肩背部放射痛，以及不稳定性心绞痛导致的上肢或是后背痛等特殊情况，突然出现疼痛，且疼痛在特定条件下能自行缓解，也需要警惕是否筋膜链出了问题。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孙新婷提醒几类人需要格外警惕：体质下降、足踝功能减退、走路姿势异常，比如内八字、外八字、罗圈腿的人，过度强调腹式呼吸，
1: 是胸部筋膜活动性变差者，以及低头久坐者、作战姿势不良者及特殊职业群体，如司机。

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下等下肢部位功能，并适当的调整中段呼吸方式，矫正身体尤其是上半身不良体态。首先是稳足踝，筑牢筋膜根基，日常通过提踵，也就是垫脚、勾脚等训练来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其稳定性。少穿长筒靴、高跟鞋等限制足踝功能的鞋，避免盲目拉伸，不要随意练习一字马，就是两腿呈一字形反方向分开，以免损伤筋膜力学的平衡。第二，调呼吸，恢复筋膜弹性。通过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吸气时啊，胸廓充分扩张，呼气时收缩胸廓，来结合恢复胸廓活动性，改善筋膜滑动性和相关功能。孙欣婷特别提到，部分患有乳腺结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或出现不明原因的胸痛、胸闷，都可能是和呼吸方式不当和胸膜紧张有关，建议可以通过胸式呼吸来进行干预，正体态，减少筋膜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等不良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肩颈、腰部和腿部，保持规律运动，让全身筋膜处于灵活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中医院开展中医药文化夜市，贴心义诊，服务市民群众。第四届练博会明天开幕，多项数据展现全新亮点。伊朗、美国、巴基斯坦三方代表抵达瑞士，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举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晚上，市中医院在苏宁广场举办活力中医药健康会万家江苏省2026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中医院信灵鸿运党建文化品牌创建活动，吸引千余名市民参与。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市中医院组织骨伤科、康复科、儿科、妇科、消化科等科室专家组成党员义诊团队，为群众提供一对一中医诊疗服务。当前是冬病夏治的预热窗口期，专家重点开展三伏贴适配人群评估与预约指导。现场设置针灸、美容、推拿、艾灸、耳穴埋子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游客陈林峰从杭州来镇江旅游，晚上来到苏宁广场，正好碰上了活动，体验了耳穴埋子。
2: 医生帮忙问诊了一下，把了一下脉，然后看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可能脾胃上啊有一些可能虚啊或者要调理的这些方面吧啊，然后反正医生这边也给我贴了一个这个耳朵上的一个这种贴，回杭州之后再去看一下医院那边中医院那边，然后再感受一下中医的这种效果跟文化吧。
1: 市中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汤建明表示，医院将持续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下沉，常态化开展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助力健康镇江建设。
3: 以信灵鸿运为引领，党员专家带头开展这个义诊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为民初心，向党献礼，打造中医药文化夜市新场景，把中医服务进商圈，让群众在逛街休闲中就能享受到我们的冬病夏治、针灸美容、耳穴埋子等等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药的简便验廉的优势。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安全机关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利用弹窗广告发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广大用户尽可能关闭 APP 非必要定位、相册、通讯录等访问权限，视情重置本机广告标志符、关闭广告跟踪等相关权限。明天第四届链博会将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展会亮点十足，一组数据带您快速了解。本届链博会采用6+1展区布局，划分六大产业链展区与供应链服务专区，共有676家来自85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企业机构参展。行业龙头参展占比超65%，境外观展团组突破200个。展会首次增设人工智能专区，集中展示 AI 全产业链前沿成果。展期内将开展70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新版全球供应链相关研究报告，现场首发、首展、首秀产品技术，超160项。其中专场重磅首发活动37场。本届链博会举办时间为明天起至26号，其中25号、26号两天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近两年，随着铁路、民航相继出台宠物托运等相关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便捷。近期，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

0: 养宠家庭的一个新选择。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十多家航空公司推出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其中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辐射760条航线。厦门航空在271条航线上推出该服务，首期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还将该服务拓展到国际航线。除了航线覆盖范围的持续扩大，航司也在不断推进服务升级。今年4月，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升级，宠物箱的尺寸也进一步放宽。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增长至4050亿元。携宠出行正在成为高频民生需求，同时也成了航司竞争的新赛道。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东北地区的降雨仍将持续，而在华南和江南南部一带，明天起将会迎来成片的高温天气，体感十分闷热，需注意防暑。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到25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会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甚至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一定会有一些名字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好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想起他们的歌声，你心底那朵花就会悄然地开放。

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多少风雨，要走多长的路，只有在他回想往事的时候才会历历在目。路长情更长，这首歌的原唱是中国台湾女歌手徐景淳，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歌手文章的翻唱版本。说起文章，你还能想起这位老歌手吗？我记得1990年的时候，文章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那次他演唱了自己的《天空》和《我是风》两首歌，获得现场观众的喝彩。而现在他也成了很多人好像只能在回忆当中搜索的一个名字了。有些歌手人老了，可能名字被人遗忘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好像一直都是年轻的。

365里路，这是文章1984年的专辑主打歌。其实仔细想想，文章运气好像有点不太好。虽然1990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但是在这之前，他引以为傲的游子系列三部曲当中的两部《故乡的云》和这首《365里路》，已经分别被费翔和包娜娜在1987年和1988年捷足先登地踏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前者更是因此红到没有朋友，而文章却成了歌曲背后的人，繁华背后的看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一些久违的老歌手，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当一切繁华落尽，你会发现这些老歌手才是歌坛真正的财富。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历史的时候，是那么的幸福和满足。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个名字，好像也从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挺久。如今你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歌曾经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校园操场。

0: 即便你不属于那个年代，一提起有关校园的歌曲，你也一定会想起这首歌《老狼同桌的你》。这几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校园民谣的一个标志。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1995年，这首《同桌的你》传遍了全中国的校园，从此无数莘莘学子有了共同的青春主题曲。
1: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
0: 而老狼即便是歌曲红得发紫，如今你让我再回忆他的样子，好像也挺模糊的。我能想到的就是他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还有不算很帅气的脸庞，以及那把略带沧桑的嗓子。
1: 谁去了多愁善感。
0: 很多人说起老狼，总会想起他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虎口脱险》。

0: 这是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虎口脱险》，如今听起来丝毫不觉得过时落伍。1995年，老狼发行了第一张唱片《恋恋风尘》之后，大获成功，但是他却在2002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晴朗》。7年时间过去了，老狼一开嗓，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一下子就让我们又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过多的技巧，没有太过花哨，简简单单的唱着歌，却足以让人瞬间眼眶发热。
1: 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0: 而特别巧合的是，这是歌手玉东为老狼创作的作品。而就在老狼1995年因为《同桌的你》爆红的时候，那一年玉东也有了一首让自己的名字足以载入华语歌坛历史的作品《露天电影院》。而在这之后，玉东因为一些原因逐渐地淡出了歌坛，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而这首《露天电影院》也成为了他留给华语歌坛最后的礼物。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张国荣、许冠杰，香港两位红极一时的歌手，他们只合作过两首歌，而且随着张国荣的过世，也是唯一的两首，《沉默是金》就是其中之一。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和许冠杰合唱，这样级别的合作阵容恐怕已经是非常难以见到了。张国荣骨子里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浪漫又很叛逆的，所以呢，在1988年那个时候啊，他就大胆地在歌里面采用了古典加上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很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全曲的古筝在歌里十分出彩。而他和许冠杰情深意切的配合，也是我们不能遗忘的精彩。而这首歌呢，由许冠杰写的词更加是精妙。沉默是金原来是指遇到事情很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首歌里面被合理的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这样很深刻的哲理就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透彻了。像这样不仅仅拘泥于男女的情情爱爱，而是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呢，除了刚刚这首《沉默是金》，我还想到另外一首香港流行歌曲《顺流》。

徐小凤的声音呢，在华语音乐圈里面是独特的，是那种宽厚的能够让人平静的声音，有点像天鹅绒那种很高级的质感。这首《顺流逆流》呢，有好几个版本，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我自己还是觉得呢，徐小凤的演唱是最为舒服和熨帖的。《顺流逆流》它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我们要在这个人的社会上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而在我们的岁月河流当中，又有多少次逆流而上，或者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香港音乐才子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我们谁都绕不过去的那番浮浮沉沉。不知不觉全流走，很多时候啊，我们纠缠的所谓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简单的歌词诠释得很通俗又很精妙。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多多停下脚步，看一看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这些美景，那是有多么可惜呢。

我们一生中要路过很多的风景，你可曾遇见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地方呢？那里天是深蓝的，海是深蓝的，连人的心情也是深蓝的。熊天平的歌总是带着这样的忧伤，他的歌大多是他自己写的，没有很繁杂的乐器和效果制作。我一直喜欢这样的音乐，干净，很纯粹，就好像

0: 这首《渔人码头》，乐器之王钢琴贯穿全曲，听着开篇海浪和海鸥的声音，你一下子就去到那个叫做时光的码头。年轻时候，我曾经在无数个夜里静静躺在床上听，听时光码头的潮起潮落，然后想着自己的心事，沉沉的睡去。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歌手，才华横溢，又很谦逊，而且很随和。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见到熊天平在电视上出现，竟然是一个胖得出奇的中年男人的形象了。我想当年那个清纯的形象和这样一个声音，大概只能够刻在记忆的深处了吧。不过还好，好像全国很多城市都会有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酒吧，每次看到还是会想起这首歌，想起这个男人。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这是一首我很喜欢但是有点无奈的歌曲，因为他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很多人唱到烂大街了。男生女生都喜欢唱这首歌，说明他很大众化，然而他又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雅歌。鲍比达的神来之笔呢，唱醉一代又一代的痴男怨女们。有人评价这首歌说他几乎是跳过了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了经典。这首歌虽然曾经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很强，我觉得每一个真正爱过痛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够在歌曲当中生成自己的故事，所以要唱得好就得唱到人心里面最深的地方。而万芳对这首歌的那个度拿捏得非常好，甚至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默契，所以纵然翻唱者无数，万芳还是最好的。其实当新的都变成老的，有一天我们也会突然发现自己变老了，身边的人好像也在慢慢老去，失去的那些早就已经记忆模糊了。幸亏我们还有这些老歌陪伴着我们，所以要谢谢鲍比达，谢谢像鲍比达一样曾经出现在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些老歌手们。好，我们为各位挑选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钟镇涛，阿B哥他曾经的一首经典之作《回忆》。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04，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慢头条。进入六月，气温升高，雨水充沛，为主题宣传活动，届时守护居民房屋安全与财产安全。镇江气候湿润多雨，老旧小区低层楼栋临近绿化带的住宅属于白蚁高发区域，白蚁隐蔽性强，会蛀蚀房屋柱梁、门框、木地板等木质结构，严重时威胁建筑安全。不少居民发现白蚁后盲目喷洒杀虫剂，极易造成蚁群扩散，增加根治难度。在市区多个小区，工作人员设置咨询展台，摆放科普展板，展示白蚁标本，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细致讲解白蚁的生活习性、识别方法、危害特点以及居家预防、专业处置的正确方式。同时，工作人员向大家科普居家防虫小技巧，傍晚关好门窗纱窗，避免灯光吸引繁殖白蚁，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木料等杂物，保持室内通风干燥。房屋装修时做好木质材料防蚁预处理，定期对墙角

0: 预防监管，畅通群众报修渠道，严厉打击非正规消杀乱象，全方位筑牢住房安全防线，守护市民安居生活。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公路局了解到，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冲刷侵蚀，云南独龙江公路昨天因山体大面积垮塌导致交通中断。灾情发生后，怒江州贡山公路分局及时联动云南省沥青油料保障中心抢险班组，调集抢修力量奔赴灾毁路段开展抢修作业。目前抢险各方已累计投入挖掘机两台班、装载机两台班、拖车两台班、保通车辆六辆次、抢险人员13人次，共清理塌方体4000多立方米。从手机到电脑，新一轮消费电子涨价潮全面扩散。最近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采访中透露，受存储芯片成本飙升冲击，苹果计划上调旗下产品售价以对冲成本压力。事实上，苹果并非唯一面临成本压力的品牌，今年已有多家手机厂商宣布涨价。 OPPO、 一加、 VIVO 自3月份开启调价，小米、荣耀多款机型也相继上调售价。除智能手机外， PC 办公硬件市场也出现价格上调迹象。昨天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继续在杭州展开激战，在男子50米蝶泳决赛中，王长浩以23秒21的成绩刷新自己保持的全国纪录，夺得该项目冠军，原纪录为23秒25，徐放以23秒42的成绩获得亚军，陈俊儿以23秒63的成绩获得铜牌。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到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后天全是阵雨或雷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
2: 母亲守制三年。王慧呀，跟他呢，这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王慧也真就看好寻梅的才学了，所以呢，一力的要跟寻梅结交。现在一看寻梅要回乡去守孝去，他呢跟寻梅商议说，年长兄啊，你虽然跟我一样都是工部员外，为这事儿呢，我想我也请个假，我跟年长兄一同回您的老家学习习，也为伯母尽上一份孝心。另外呢，我去，我带着钱去，你看怎么样？哎呀，寻梅这心中感动啊，心里说话，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这王慧是真够朋友，但是哪好意思叫人家王慧也跟着回乡去给母亲去守孝去，这不合适。另外呢，他还想着这个事儿，我这是母亲的亲儿子，这我前一阵子我还想办法呢，我想要在职守制，那逆丧不报是做不到，如果要是能做到的话，那我还想要逆丧不报呢。为什么呀？就为了防止耽误考选科道的事儿。那王慧王员外要跟我一块儿回薛阶级去，不把他的事儿也耽误了吗？他也得耽误考选呢。所以呢，一力的推辞，哎呀，年长兄，这件事儿万万不可。这小弟想要逆丧不报，这事儿是做不到。要是能做到的话，我都在职守制，我都不回家去守制去。这我一个人回去，耽误了考选的事儿，也就行了。怎么能够叫年长兄你也跟着一块耽误考选呢？这事儿万万不可。一听这个，王慧乐了，嗨，年长兄啊，我怎么能耽误这事儿呢？耽误不着。那考选的事儿是在明年呢，因为你是需要守孝三年，所以这是要耽误事儿的。等你三年回来的时候，考选的事儿已经完了。我不同啊，我跟你回去，我不至于待上三年呢，我也就是三个月五个月的，帮您把这个丧事处理完了，我也就回来了，我不能耽误事儿。你放心，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这件事儿我一定请假去帮你办去。何况说我们这个员外的这个官职本来是闲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我不妨呢也跟你啊也回去，一方面呢帮你忙，另一方面呢我也走动走动，我也散散心。寻梅啊本来不好意思麻烦人家王慧王员外，可是呢这王慧王员外一定要去，这没有办法，只好点头答应了。工部员外是个闲职，哎，有他不多，没他不少，这请个假很容易的事儿，把这假请下来了。两个人是一块启程回到了薛阶级。到薛阶级这就张罗着办丧事，开吊，接连开了7天的吊。

各方面的什么亲友都来吊孝，包括什么司道府县这些官员也全都来吊孝，来烧纸，来磕头。这边呢有王慧帮着张罗着进行接待。那地方上呢，一些不入流的，不是当官的，帮着县衙门府衙门跑事儿的这些个人，哎，也都前呼后拥，都来帮忙。这寻梅跟当年不一样了，现如今这是京官呢，地方这些为官员跑事儿的，为地方官办事儿的，那当然也要巴结。原来啊，薛阶级有一个最能张罗事儿的，前文书呢咱也提到过，这个人叫申祥甫啊。但是如今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早都过世了，年岁大了。他的儿子叫申文清，他儿子没接他的班，因为呢他是一个白身小老百姓，只不过呢能张罗事儿。当初在薛家集他有地位，也是因为他攀上了一个好亲家夏总甲，亲家是总甲，在薛家集一带说了算，跟官府打交道，他呢跟着地位也提高起来了，再加上他愿意张罗事儿，所以呢在这一带说话也管用，大家也都听他的。现在他的儿子申文清，哎，袭的是老丈人夏总甲的这个职位，他呢也当了总甲了。那当然了，寻梅家里头，寻老爷家里头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能不来帮忙吗？也早早就来了，帮助守门效力，反正逮什么事儿都帮着紧着忙活。又是诵经，又是吹吹打打等等的一些事情，这全都是王慧帮着张罗的。用钱王慧也知道寻梅家里头没有什么钱，凡是用钱王慧由得兜里头往外套，等事儿办完了一块算账，到时候有个账在也就行了，也不必现在找寻梅来要这个钱。就这么着，一直这个丧事忙活了两个多月，丧事办完了，办利索了，最后呢一算账，这王慧给寻梅就办这桩丧事花费了2000多两银子。这寻梅对王慧当然是千恩万谢。王慧现在寻梅家的这桩事给办完了，告辞要回京。寻梅呢也不能过于挽留，人家本来在员外的职位上，现在是请假来为我办事儿来，那人家要回去我能挽留吗？何况我这是守制，在家里头守孝又不是什么好事。哎呀，相送送出境外，又是一通的感激啊。两个人呢分别了，这寻梅还回到薛阶级给母亲守孝，咱不必说他，咱单说这个王慧一路无话回到京城，回到了自己的府上。刚到府上有长班带着报路的到这儿给他磕头，给老爷道喜呀，恭喜老爷呀。这王慧不明白了，考选的事儿这是明年呢，又没考选，这还有暴露的，这有什么喜事儿？

喜从何来呀？老爷，是这样的，您看看喜报吧。这暴露的把喜报恭恭敬敬给老爷呈上来。王慧王员外把这喜报拿过来展开一看，呵，皇旨写的，这是皇上的圣旨啊。扫了一眼，上边写的很清楚，江府王一本为耀帝虚才事，南昌知府圆缺，此乃沿江重地，需才能干绩之源，特本请旨与部署内拣选一员，奉旨南昌府知府圆缺着工部员外王慧补授，钦此。啊，喜出望外，一看明白了，皇上圣旨啊，这是授他江西南昌府知府啊。哎呀，这可真是喜从天降，赶紧的把圣旨供奉上，上了香，上了供，磕头谢恩。当然对这个报喜的报禄的人也是久犯款待，也有了赏钱了，高高兴兴收拾准备了几天，奔往南昌前去上任。心里头这份高兴啊，工部员外这是一个闲职，闲职虽然说是一天没什么事儿，是够清闲的，可是想弄钱儿弄不着啊，手里头没有权力啊。南昌知府这可是有实权的官儿，江西的省府所在地啊，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富庶之乡，到这个地方做几年知府那我就发了呀。俗话说得好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呢。王慧心里说话，我又不想做什么清知府，那我这三年不得百万千万呢？哎呀，这可是到了发达了，有机会了。这会儿咱说说简短，到了南昌了，到南昌府这么一看情况，怎么回事呢？原来南昌府的太守姓瞿，瞿太守好像说是当初这也是进士出身，后来啊在这儿做了几年知府，好像觉着身体不怎么好，所以现在呢辞官不做，现在已经离任了，但因为新知府没来，需要交接有一些事情，所以呢现在没有离开南昌，衙门的事儿已经不管了。那么衙门印务的事儿现在呢由通判梳理着。其实啊说是年老体弱，身体不好，告病辞官，这瞿太守是一个借口。那为什么辞官不做呀？因为瞿太守这个人呢是一个读书人，比较清高，进士出身，最先的时候呢也是做县令，后来呢做到知府，南昌知府肥缺了。因为这个人呢比较清高，所以呢对这个刮地皮呀、弄钱儿这种事儿不是很感兴趣，尤其官府里头尔虞我诈，为官这么多年他也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说话，这当官的

0: 净干缺德事儿，这将来是要遭报应啊，于心不安。再说官场上勾心斗角，今天觉着位高权重，高高在上，挺好的，你指不定哪天被人给算计了，兴许就成为接泄球，闹不好把老命都得搭上。看破了官场上这些个事情，所以啊，干脆就辞官不做，回家就得了。他的家乡也是富庶之地，浙江嘉兴府。家乡呢，当初呢也挺富裕，也有许多的田产和许多的房宅，回家做一方财主，这不也挺好吗？何苦在这儿做这么一方的地方官，上挤下压，我又不想贪那两个钱，所以呢这才要辞官不做。另外呢，他有一位公子，他儿子。这个人呢，性情啊，也是比较孤傲的。他的那个公子叫瞿景玉。瞿景玉这个人，前文书咱提到过，就是范进出任山东学道的时候，不是连夜挑灯，查找寻梅的这个卷子吗？哎，找了半天也找不着。后来呢，瞿景玉讲了一个笑话，就说有一位老先生出任四川学道，朋友喝酒喝醉了，跟他说苏轼的文章在四川也就能考几等几等，他呢不知道有苏轼其人，结果真就实心眼儿去找苏轼的卷子，结果也没找着。这是讲笑话，范进呢居然也不知道苏轼是何许人也，他也当苏轼就真是同生了。哎，就讲笑话的这位瞿景玉，其实瞿景玉当时讲笑话也是有意的讥讽范进，你老师一句话就至于你这么屁滚尿流的吗？是这么个意思。当时呢，范进也没听出来。那个时候瞿景玉就是一秀才，是作为范进的幕僚，帮助范进看卷子的，是这么一个身份。后来呢，瞿景玉在范进那儿也不做了，因为他爹瞿太守这个时候升任太守了，没有人帮忙，下边人呢总是弄钱，搞一些不正当的事儿，这瞿太守也看不上，就把儿子瞿景玉调回来了，在他的身边帮他办事。其实要是按着瞿景玉的那个学识，要说考个举人考个进士也不在话下，但是呢爷俩呀看破了官场的这一套了，不愿意干这事儿。这瞿景玉呢也想跟老爹一起回乡做一方财主，当然这些事儿这王太守王慧刚来还不太了解，到这儿来了升座公位，各位属僚都来拜见，全都见了面了，全都行了礼了。后来呢瞿太守也来了，看样子老头年岁是不小了，两个人互相行了礼，然后呢就谈这个交接的事儿。王慧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心里说话，这南昌富庶之地，你在这儿做了这么多年的太守， 你走就这么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怎么得给我留点什么呀？所以话里话外，你这各方面的账目我还没查清楚呢，现在啊，这件事儿我不能接，一定得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我才能正式接任。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

0: 资深美女马珍珠。
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老王最近身体不太好，有些神经衰弱，总是失眠。大夫给他开了一些安神助眠类的药，吩咐他每天都得吃。这天晚上，老王刚睡着，突然被媳妇儿给拍醒了。
0: 老王，老王，快醒醒，你忘了吃安眠药了。
1: 媳妇儿，你是该吃药了吧。
0: 大头古灵精怪，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他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典当行，就故作深沉地在门口转来转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典当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走了出来，关心地问道，
1: 先生，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请问需要当点什么东西呢？
0: 哦，我问一下，什么都可以当吗？
1: 那当然了，我们这店有年头了，本店没有当不了的东西，那您到底想要当什么呢？
0: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世界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你给开个价吧。
2: 滚，有多远滚多远。
1: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啊，不太注意卫生，有一次生病回家休养半个来月，结果宿舍的卫生评比不及格一下子升到了90分，还有几次被评为优秀宿舍，所以舍友每天打电话跟大头说的就是，哎呀，大头好好养病吧，不用着急回来，最好你就别回来了。
0: 这一天王美丽忙活了一整天，正准备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1: 宝宝，我今天发工资了，晚上请你吃海鲜，顺便给你买几套衣服，还有你看上的那条项链一起买了吧，别替我省钱，我挣钱你花钱，天经地义的。
0: 王美丽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对方，你打错电话了。
1: 有一天，阿豪和三个哥们儿一起喝酒，大家喝得很高兴啊，一会儿就喝高了，开始聊人生。阿豪跟大家谈起了自己的理想。
2: 我的理想是跟我爸一样，月薪10万。
0: 当时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哎呀，没看出来呀，阿豪，你也是个富二代呀。
1: 只见阿豪端起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说道，
2: 不是，我爸的理想也是月薪10万，我要继承下去。
0: 高帅的公司例行考核，正赶上高帅今天吃坏了肚子，一个劲儿的恶心，最后实在憋不住吐了。监考关切地问道，
1: 怎么了？提出的这么恶心吗？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白小雪驾照拿了好几年了，实际驾龄0天。这天全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回家的时候呢，白小雪自告奋勇非要开车，爸爸硬着头皮让出了主驾驶，妈妈和姐姐也都下了车，说吃得太饱了，回家正好散散步。白小雪很受伤啊。
0: 你们就那么不相信我吗？你们看看奶奶，奶奶这么大岁数了都不怕。
1: 这个时候，正在闭目养神的奶奶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白小雪，惊恐地去开了车门。
4: 哎呀，怎么还换人了呀？赶快给我开门，让我下去。
0: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出了一道题，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让同学们写一篇记叙文。半个小时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写完了，可是大头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写。老师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动笔，大头皱着眉头说道，
2: 老师，写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
0: 大头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对化学一窍不通，这不化学课上老师又向他提问了，

0: 是什么？
1: 大头不知道答案，一言不发，同学们也都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0: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有点生气了，于是提高了音量问道，那是什么？
1: 突然间老师的电话响了。
2: 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
1: 阿贵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3: 您好，请问您是陈阿贵先生吗？您的信用卡刚才在法国巴黎消费了90多万元。
1: 你确定那是我的卡吗？
3: 都已经核对过了，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是您的。
1: 阿贵沉默了几秒说，那你能截个图发给我吗？我想发个朋友圈。
0: 从此化学老师再也没有带手机上过课。老王的儿子刚一岁的时候就会走会跑了，还会叫妈妈，但是就是不肯叫爸爸。老王对此非常不满，每天语重心长地教儿子，
1: 儿子乖，来叫爸爸，爸爸爸爸，来跟着学叫爸爸。
0: 每当这个时候，孩子就会笑而不语，还伸出小手摸摸老王的头，老王也是一脸的纠结。
1: 哎，我是不是被这小子占便宜了？
0: 铁柱去同事家串门，正好遇到了他们小两口在吵架，没办法，铁柱只好两边劝，好说歹说，热战总算变成了冷战。
1: 就当铁柱打算走的时候，同事媳妇拿了很多好吃的让他带走，铁柱特别客气地说，好啦弟妹，别都给我，你给我兄弟留点儿。
0: 哼，就是给狗吃也不留给他。
1: 铁柱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但是现在想想总感觉不对劲儿啊。
4: 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暮色恰如诗中的阑珊，护我身着那个千年前落魄王后的衣冠，放逐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有一次，大头不小心把手指头弄骨折了，赶紧打车到医院找大夫。大夫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问：“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6: 呵呵，我有强迫症。”“
5: 你这手指头骨折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啊？”“
6: 我在家无聊掰手指头玩，其他九个都响了，就他不响。”
5: 听到这儿，医生平静地说道：“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你现在有一根手指头骨折了，其他九根你看着办吧。”
6: 铁柱去公司领导家做客，领导喜欢养宠物，养了两只土狗。虽然这两条狗其貌不扬，但铁柱还是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
7: 王总，您这两只狗狗真可爱，叫什么名字啊？”“
8: 这只叫 Money， 那只叫 Lucky。”
6: 铁柱惊呆了，心想这老板就是不一样啊，起名字还这么高端。于是便问道：“这么时尚的名字啥意思呀？”“
5: 就是旺财跟来福。”大头正在睡午觉，上小学的小外甥跑过来说：“
8: 舅舅，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6: 我这睡觉呢。”“等会儿，一会儿再教你。”
5: 可是过了没一会儿，小外甥又跑了过来，这次一边叫还一边使着劲儿摇着大头：“
8: 舅舅舅舅，你快醒醒，帮我用端午来造个句子。”
6: 只见大头不醒，小外甥就一个劲儿的摇，一个劲儿的问。大头终于忍无可忍，说：“
7: 叫什么叫啊，造什么句啊，好端端的午觉被你打扰了。”“
8: 哦，谢谢舅舅。”
5: 小外甥开心地跑开了。亚楠和爸爸妈妈在聊天，妈妈一脸惆怅地对亚楠说道：“你说你长这么丑，谁要你啊？”爸爸听完了说：“不许这么说啊。”亚楠看着爸爸一脸开心，觉得还是爸爸心疼女儿。没想到爸爸又接了一句：“
7: 现在近视眼越来越多啦。”
6: 小王在放学路上捡到100块，哎呀，太好了，这是缺什么来什么，正愁没钱花呢。正在小王开心的时候，一个阿姨找了过来。“
9: 你好，小同学，这钱是我刚才不小心掉的，能还给我吗？”“
6: 什么？你掉的？你有什么证据是你的呢？”“
9: 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
6: 你在哪个银行取的？”“
9: 工商银行啊，怎么了？”“
6: 哦，那这肯定不是你的，这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银行。”
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老王和儿子正在看电视，突然男主角跪下来向女主角求婚。这儿子很好奇地问老王：“
8: 爸爸，你向妈妈求婚的时候有没有跪下啊？”“
6: 没有。”“
8: 为什么呀？”“
6: 你妈说以后跪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就免了。”
5: 前几天单位聚餐， 大头要了一大瓶可乐，给大家倒了一圈。轮到自己的时候，瓶子空了。于是大头晃着可乐瓶对服务员说道：
10: 服务员，这个还有吗？
5: 服务员赶紧走过来，接过瓶子，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一脸真诚地说：先生，确实里边没有了。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铁柱要出差，向老板预支了3000块钱。第二天铁柱醒了以后，就发现老婆已经出门了，而钱包里的钱也不见了。铁柱马上就火了，家贼难防啊，赶紧打电话给媳妇儿，要问个清楚。
7: 老婆，我钱包里的钱昨天是不是怕冷就跑你包里去了呢？
5: 王美丽跟亚楠抱怨，昨天晚上要气死了，好不容易睡着了，结果有个喝多的一直在楼下朝楼上喊，说恨死他了，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他什么的。
7: 这样大吵大闹吵人睡觉是挺让人讨厌的哈。
5: 哪儿啊，我生气是因为我等了半天他都不肯说是因为什么，我那颗八卦的心没着没落的。大头的小侄子问大头：
8: 叔叔，你小的时候打架吗？
5: 大头觉得教育孩子的机会到了，赶紧回答说：
7: 叔叔啊，小的时候从来不跟小朋友打架，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8: 哦，叔叔，你肯定是打不过人家吧？那你怎么不叫我去帮忙呢？
7: 大头跟新交的女朋友去逛街，这个路上大头不小心夸叽摔了一跤，女朋友非但不关心大头疼了没有，反而还要跟大头分手。大头生气地问他：为什么呀？
8: 我这个人有洁癖，掉在地上的东西我从来就不要。
7: 老王对儿子说：我是真羡慕你啊，小子，每天只要上上学就行了，哪像我上完班还得照顾你妈，你是不知道你妈她得多难伺候啊。儿子听完之后非常不服气：
8: 爸爸，你以为上学轻松吗？你只不过伺候我妈一个女人，我还要对付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这可是三个女人啊。
7: 这天呢，亚楠又相亲失败了，一到家妈妈就开始教育她：
5: 亚楠啊，你都老大不小的了，能不能长点心啊？啊，平时没给你做饭吃吗？人家别的姑娘去相亲，喝口水怕噎着，吃两个菜叶就说饱了，你呢，你相亲回来要吃健胃消食片，哪个小伙子不被你吓跑啊？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5: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9: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11: 听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听不见高堂明镜。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0: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1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马婵。首先呢，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后天阴，全市阵雨或雷雨，渐直转阴，20到25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最近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自今年7月1号起，我市将再次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这次提标将惠及全市1.8万多名困难群众。根据新标准，全市城乡低保标准由原每人每月926元提高至每人每月983元，较此前提高了57元，切实增强困难家庭的获得感。在特困人员供养方面，镇江经开区除外的全市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原每人每月1204元提高至每人每月1278元。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本次暂不做调整。镇江经开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1260元提高至每人每月1278元，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暂不提标。下一步，我市将认真做好提标后的资金发放和动态管理工作，确保提标政策及时精准落实到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手中，切实兜住、兜准、兜好基本民生保障底线。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镇江供水以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为抓手，通过专业化管理与智能化升级，让放心水流进千家万户。记者从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市区首座高品质二次供水泵房最近建成并投入使用，提升末端用户的用水体验。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走进金口区七星苑小区的二次供水泵房，记者看到整个泵房干净。

0: 净整洁，电器柜与水箱干湿分离，大屏实时反馈压力、流量、机组状态、水质等数据，所有数据均接入二次供水管理平台，实现远程监控、运行分析与状态预警。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泵站管理中心副主任夏培恒介绍，七星苑小区一共有953户居民，为了让小区的高层住户用水更加稳定，泵房的设计采用的是分区供水，高低区分开增压，水压足，更安全更节能。
1: 所有水箱、管道、水泵过水部件全部采用316不锈钢，高于国家304不锈钢标准，从源头杜绝污染，保障水质安全。泵房设备两套独立泵房，搭配泳池同步电机，运行平稳，噪音低，更省电。水箱共两个，总容积80立方米，满足小区应急出水。我们配有水箱自动清洗、自动消毒、水质在线监测，24小时守护水质。
0: 实际运行测算显示，机组整体节能率达到了15%，泵房水质达标率100%，通过智慧运维减少现场巡检频次约90%。2020年，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在省内率先实现供水范围内二次供水改造全覆盖。2021年建成二次供水监控管理平台，对已接入系统353座二次供水泵房的运行数据实行集中监控、统一调度，提高了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水平，更好地保证了供水安全。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刘公墨告诉记者，市区部分居民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建设年代较早，且由开发企业建设，设计标准偏低，设施设备老化严重，普遍存在水泵机组老旧、自控系统缺失、在线监测仪表不完善等问题，已经不符合现行相关国家标准，不仅影响居民正常用水体验，也对城市供水安全构成潜在风险。市自来水公司2025年10月启动市区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工程，全面提升二次供水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整个工程预计明年竣工。
2: 本次工程共计改造167座二次供水泵房，改造内容主要包含水泵机组及附属设施、水箱、管道、自控设备、在线监测仪表、安防防范设备、泵房环境卫生条件治理等7个方面，进行规范化、标准化改造。改造后可以有效解决现有二次供水设施存在的老旧、破损、能耗高、运行效率低等问题，保障城市供水最后1公里。
3: 为完善跨城公共交通网络，方便市民通勤、购物出行，6月16号，镇江江天集团联合巴士管家推出镇江往返丹阳的便民快巴。记者采访发现，便民快巴运营将近1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受到市民欢迎。继续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0: 周日上午10点多，记者从润州区万达广场公交站上车，车内座椅宽敞舒适，实行1人1座，全程对号入座。车上不少乘客都是前往丹阳眼镜城配眼镜，市民单女士：
4: 我们是几个朋友，正好趁着放假去丹阳配眼镜。以前我们是自己开车去的，然后有高速费、油费什么的，在网上看到新闻，然后又预约买票，而且我们就住在附近，上车也比较方便。
0: 这次开通的便民快巴打破传统客运定点场站上下客模式，沿线在商圈、居民区交通枢纽灵活设置停靠站点，免去市民往返客运站的奔波。镇江始发线路从万达广场出发，依次停靠运河路公用站、解放桥站、南门汽车站、西门客运站等站点，丹阳方向覆盖客运中心、新市口、丹阳眼镜城、丹阳火车站北广场等热门区域，精准匹配市民配镜、逛街、跨城办事、日常通行等出行需求。班次安排上，线路实行双向高频对开，镇江发往丹阳首班7点10分，末班17点10分，丹阳往返首班7点，末班17点20。日间班次密集，可充分满足市民白天往返出行需要。快巴采用线上预约购票模式，市民可以通过江天畅行微信小程序、巴士管家 APP 或微信小程序两大官方渠道，提前选择出行日期、上下车站点预约购票。江天集团丹阳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娟介绍，镇丹便民快巴是道路客运转型升级、服务民生出行的创新举措，有效补齐两地短途公共交通出行短板。 后续江天客运集团将秉持动态优化、服务便民的原则，持续跟踪线路整体客流、各站点上下客数据、市民留言反馈，常态化对线路进行迭代升级，以精细化、惠民化的交通服务，加快正单区域互联互通，不断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与获得感。
5: 一方面，根据早晚通勤客流、夜间出行需求，评估并适时延长每日运营时间，调整首末班发车时刻；另一方面，结合沿线居民区、新建商圈、偏远地区的出行需求，科学评估，合理增设停靠站点，精简客流稀少时段班次，加密高峰时段班次，让线路运营更贴合市民实际出行习惯，站点也会按照市民实际出行需求进行定期微调，持续提升线路覆盖面与便捷度。
3: 二季度是夯实全年经济增长底盘的黄金窗口期，更是冲刺全年发展目标的攻坚季。作为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龙头企业，北汽麦格纳开足马力，卯足干劲，在确保产能稳定供应的同时，全力推进新品研发攻坚，以实干实绩奋力冲刺双过半。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6: 走进北汽麦格纳总装车间，只见生产线上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进行极狐全新阿尔法 S5 的内饰装配、底盘零部件安装等工序。车间内各条产线均处于满产状态。据了解，今年三月份极狐全新阿尔法 S5 上市以来，市场反响热烈，订单持续攀升。北汽麦格纳乘势而上，全力以赴，忙生产，保交付。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人力资源总监英雪清：
7: 目前呢，我们产能是已经是全满负荷的生产，因为涉及到后面还有新项目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月的产能是达到了7700台，是吧？然后整体来讲是每天大概是300台的这样的一个产量，未来的几个月基本上都在7000到8000多台。
6: 在稳产保供的同时，另一款全新车型正在加快进入试制环节。燕雪清介绍，为兼顾产能保供与新品攻坚，企业推行高效生产模式，白天主攻主力车型稳产保供，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夜间聚焦新车型试制攻坚，生产试制双线并行，同步发力。
7: 这是一款大型的 SUV， 当前阶段呢，我们是在做产品的导入啊，包括从5月份的产线的改造，包括我们这个现在从新车的试制到现在小批量的这个试制啊，包括我们工艺的验证，包括我们零部件成熟度的提升啊，包括我们现在双班人员的技能的提升。那我们到9月份呢，就会要开启双班，因为两个车型，一个是我们 S5 现在比较热卖，第二个新车型上来会带来的，我们预测是要月产过万。
3: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最近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乡镇巡演走进镇江经开区，在姚桥镇姚镇村7+2广场精彩上演，14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场，90分钟的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过足了戏瘾。最近，镇江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收到相关游客关于垂山景区一处摊点存在未明码标价问题的投诉举报。接报后，大陆分局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针对存在的轻微违法问题，执法人员对摊主开展普法宣传与行政指导，督促摊主补齐价格标签并严格规范经营，当场完成整改闭环。这起涉旅投诉在2小时内完成快速妥善处置，赢得了游客的肯定。最近，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警，某小区停车场内一名3岁幼童被困车内，辖区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发现由于密闭车厢高温闷热，被困幼童满脸通红，哭闹不止。征得孩子家长同意后，消防救援人员选择后排车窗实施安全破拆，清理干净玻璃碎片后，迅速打开车门，成功救出孩子。经查看，孩子仅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 据孩子母亲介绍，当时孩子独自拿着车钥匙上车，意外把自己反锁在车内，钥匙也留在了车厢中，自己只能报警求助。消防提醒，切勿单独将儿童留在车内，或者将车钥匙给儿童玩耍。夏季车厢升温速度极快，极易引发中暑、窒息险情。如不慎锁车，及时拨打119求助，切勿盲目操作。接下来请听关注时分。
8: 用声音追踪新闻，用事实说明真相。关注时分。
6: 近年来，针对老年群体的理财诈骗案件呈高发态势，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防范意识薄弱等特点，精心设局，将黑手伸向他们的养老钱。最近，润州公安分局发布一起以投资十叶草为名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高达320万元，受害老年人共计90多人。这起案件也被公安部列为全国养老领域非法集资犯罪五起典型案例之一。今天的关注时分，一起来关注骗局花样频翻新，养老钱袋如何守？镇江公安打防结合，筑起安全网。2023年12月以来，犯罪嫌疑人任某等人注册成立某职业科技公司，大肆鼓吹其保健品十叶草具备特殊养生功效。他们在菜市场、公交站台、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招揽目标，承诺每单投资3000元，60天后退还本金，并给付200元收益。受害人刘先生便是通过路边传单被引入局。
9: 在路上他伸出来给我，就没有个有个情况给汪汪看，汪汪看就去汪汪看了，这个利息是怎么样怎么样，而且投资懂两千块钱3个月就到期了。
6: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刘先生和老伴各投了2000元。3个月后，他们不仅拿回了本金，还获得了20%的收益，连本带利4800元。尝到甜头的刘先生对这家公司深信不疑，不仅没有取回本金，反而又凑了10000元投了进去。
9: 就在这时候，就是把我们带到他的基地，有个几十亩的，等于是商业草的地方，我们全部去看了。看过了以后回来呢，大家就在那个大饭店里，大概摆了多少桌呢？我们大家都参加了，讲了一草的多少个好处。在这个情况下呢，大家都信以为真了，等于这个基地在地方都跑不掉了，大家就纷纷的就全部投资了，陆陆续续投了大概20万出头，投的多的人投了100万了。
6: 另一位受害人66岁的孙女士家境优渥，她是被微信群里的老姐妹拉去参加活动。公司宣称为优质客户提供生日游、纪念品，甚至安排专人全程陪同旅游。
10: 到大年玩的时候，飞机来飞机去啊，我们有7个人吧，是优质客户，还两个导游全能服务，大概就是这么个3-4个月吧。我就慢慢投，就一下子又是50万，他这又是个30万，一共投了100多万。
6: 直到这家仅经营了5个月的公司突然消失，老人们才意识到被骗。接到报警后，润州公安分局民警历时数月远赴外地，先后将主犯任某及李某某、刘某等团伙成员抓获，为受害人挽回损失40多万元。润州公安分局经侦大队一级警员罗凯：
11: 尤其是对我们老年群体非法集资犯罪这一块，就成一个高发的态势和领域。他们的手段其实也很简单，
12: 就是在菜场、在车站给你发小卡片，告诉你在哪里可以领鸡蛋，在哪里可以领面条。
13: 面对这些大街上这个业务员，拉拢你们去这个投资理财，
11: 让你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下一步你可能就会把自己的存款甚至养老本钱投进去。
6: 近年来，投资理财类诈骗花样层出不穷。今年2月，扬中一位市民就遭遇了理财诈骗，险些损失35万元。扬中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民警高健：
14: 这个骗子呢，就冒说有一个什么投资理财项目，跟医疗产品有关，然后说的神乎其神，然后跟这个受害人说，你只要投资进这个产品里面，稳赚不赔。投资人呢，就把这个钱取出来之后，骗子也不会采用这个线上转账的方式，反而会让他取出现金，通过这个线下用取现车队来将这个钱取走。
6: 最终，在民警的及时劝阻拦截下，35万元养老钱得以保住。今年3月，润州一位市民深陷黄金投资骗局， 诈骗分子通过境外聊天软件与受害人取得联系，虚构了一个看似正规的投资平台，声称可在境外市场进行高额黄金投资。任州公安分局七里店派出所一级警员严宇凡
15: 在平台中让他注资，让他先期体会到了投资有高的回报，一步一步诱导他进行线下转账以及线下取现交接现金的一个过程。整个过程中也是对电诈分子对他承诺的这种高额理财回报是深信不疑。
6: 最终民警在交易现场成功拦截资金，为被害人保住10万多元。一直以来，镇江公安聚焦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破坏营商环境、扰乱经济秩序的突出经济犯罪，坚持路头就打、重拳整治、源头治理。2025年至今，全市经侦战线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00多名，追赃完损金额达上亿元，破案率稳步上升。在宣传防范方面，今年以来，我市警方深入社区、企业，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以多元形式揭露各类经济犯罪作案套路，提升广大人民群众风险防范能力和意识。市民金女士，
16: 比如说他一个黄金投资，那你要去投，投了以后呢，有高的这个利润可以返还给你，其实是诈骗，其实是没有。
6: 市民郝女士，
17: 这个就是给我敲了警钟了。那个卖保健品的，这是小店呢，都是让我们带现金。就是如果这方面必须要银行里面的这个正规的。
6: 我市地处江河交汇处，过往船舶众多。针对船民信息闭塞的特点，民警还将宣传阵地转向长江水域，把防骗知识送到常年生活在水上的船民身边。
18: 以前听说过啊，那个手机上面下点永日钱被人家骗掉啊什么的，现在经过这个转传，现在懂得很多，也不下点，
19: 对我们船上的各位船友船员们有很大的帮助。从前呢，有这些不正的方式，经过这个转传，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教育。
6: 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单泽华采写。
8: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3: 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为贯彻落实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支持各地开展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的通知要求，持续释放汽车消费需求，激发大宗消费活力，我市将开展2026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自3月21号起，本次补贴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活动期间，凡在镇江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乘用新车，根据车辆类型和价格分档给予补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可与企业补贴活动叠加，不与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他省级补贴重复享受。除了购新补贴政策，镇江更有专属福利，重磅加码。凡购买镇江地产车型即可解锁专属惊喜好礼，多重优惠叠加，祝您轻松购车。购买极狐镇江地产车，开票价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叠加补贴每辆1000元；开票价10万元至15万元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2000元；开票价15万元以上不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3000元。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申报流程，可关注镇江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查询。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芳芳、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马婵。接下来请听《10万个为什么》。

0: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 什么是碳税？为什么要征收碳税？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2: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2023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已经达到374亿吨，减少碳排放刻不容缓。碳税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的税，以此抬升化石燃料使用成本，倒逼市场主体减少碳排放，有效地推动气候治理。碳税的核心价值有三个，一是激励减排，推动企业研发低碳技术，使用清洁能源，引导个人绿色出行；二是增加财政收入，将其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给予低碳补贴或返还给社会群体；三是优化市场调节，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灵活引导资源配置，避免行政管制一刀切的效率损失。碳税的征收分为两类，一类是按碳含量计税，这种方法简便，容易推广，适用于燃料消费环节；另一类是按实际排放量计税，这种方法精准，但监管成本高，适用于大型工业点源。我国目前尚未开征全国性的碳税，但已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未来，我国将结合碳交易市场，探索差异化碳税机制，兼顾减排与产业发展，通过配套税收返还以及低收入群体补贴来缓解碳税对民生的压力，通过区域协同征税避免碳泄漏。征收碳税，我国企业可以此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提升出口竞争力，有助于打破国际贸易绿色规则垄断，提升我国话语权与影响力，还能带动低碳产业出口，培育新的国际经济增长点，同时吸引国际低碳领域投资，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绿色产业链高端攀升。碳税既是我国履行国际气候承诺、展现大国担当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我国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它将为我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0: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1: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 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交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7: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8: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9: 很快就修好了
8: 啊。黑树场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0: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1: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
13: 那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2: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4: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和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12: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6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0: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9: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15: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
9: 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

0: 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1: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十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2: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3: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5: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4: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6: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7: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8: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4: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 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3: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4: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5: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7: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8: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9: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10: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11: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0: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2: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4: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 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0: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5: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0: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5: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7: 志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芯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18: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9: 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0: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1: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井的天文奇观。
22: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3: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资讯 FM104 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往返丹阳便捷舒适的便民快巴受市民欢迎；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美伊巴三方谈判代表均已抵达瑞士，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为完善跨城公共交通网络，方便市民通勤购物出行，6月16号，镇江江天集团联合巴士管家推出镇江往返丹阳的便民快巴。记者采访发现，便民快巴运营将近一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受到市民。

0: 场站上下客模式，沿线在商圈、居民区交通枢纽灵活设置停靠站点，免去市民往返客运站的奔波。镇江始发线路从万达广场出发，依次停靠运河路公用站、解放桥站、南门汽车站、西门客运站等站点。丹阳方向覆盖客运中心、新市口、丹阳眼镜城、丹阳火车站北广场等热门区域，精准匹配市民配镜、逛街、跨城办事、日常通行等出行需求。班次安排上，线路实行双向高频对开，镇江发往丹阳首班7:10，末班17:10，丹阳往返首班7点，末班17:20。日间班次密集，可充分满足市民白天往返出行需要。快巴采用线上预约购票模式，市民可以通过江天畅行微信小程序、巴士管家 APP 或微信小程序两大官方渠道提前选择出行日期、上下车站点预约购票。江天集团丹阳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娟介绍，镇丹便民快巴是道路客运转型升级、服务民生出行的创新举措，有效补齐两地短途公共交通出行短板。后续江天客运集团将秉持动态优化、服务便民的原则，持续跟踪线路整体客流、各站点上下客数据、市民留言反馈，常态化对线路进行迭代升级，以精细化、惠民化的交通服务，加快镇丹区域互联互通，不断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与获得感。
1: 一方面，根据早晚通勤客流、夜间出行需求，评估并适时延长每日运营时间，调整首末班发车时刻；另一方面，结合沿线居民区、新建商圈、偏远地区的出行需求，科学评估，合理增设停靠站点，精简客流稀少时段班次，加密高峰时段班次，让线路运营更贴合市民实际出行习惯，站点也会按照市民实际出行需求进行定期微调，持续提升线路覆盖面与便捷度。
2: 继续关注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观看广告领取福利，观看广告检索免费时长，这些弹窗广告在网络场景中十分常见。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正利用弹窗广告开展情报搜集、目标筛选和思想渗透等活动，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国家安全机关已依法责令有关网络平台运营者立即停止为不明境外链接提供广告推送服务，第一时间阻断了潜在危害扩散。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消息，截至6月20号16点，今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此外，今年5月2号单日入境澳门的旅客人次刷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纪录，达到24.8万人次。夏至拉开盛夏序幕，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高温天气。高温天容易引发中暑，可中暑也分不同类型，应对方式大有区别。在中医看来，中暑主要分为阳暑与阴暑，二者成因症状都完全不同。阳暑就是常说的热中暑，多因长时间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典型症状有体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面红目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时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阴暑也叫寒湿中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所致，如长时间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症状类似胃肠型感冒，主要表现为不出汗或出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国际方面，据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微信公众号消息，柬埔寨政府宣布，自2026年6月15号至10月15号，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人员，无论自中国境内还是第三国出发，均可免签入境柬埔寨。免签期间可多次入境，单次停留不超过14天。入境旅客无需提前办理签证，仅需按要求填写电子入境卡即可办理入境手续。 中国驻。

0: 柬埔寨使馆提醒计划来柬中国公民注意，柬埔寨政府近来持续加大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力度，请来柬中国公民洁身自好，远离黄赌毒，不参与网络博彩、电诈等违法活动，不轻信高薪招聘等虚假信息，避免陷入非法务工风险。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6: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5: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7: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5: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8: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9: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0: 再嘴硬我一枪毙。
5: 欢迎收听广播听报。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7集。一天，蔡兴盛他们驱车赶往机场，此时史泽峰和妻子在机场送别儿子。
2: 带信啊，好好的，
3: 放心吧。
1: 史泽峰一回头看到了蔡兴盛他们，史泽峰一脸错愕。这时陆明走进陆西监狱的大门。
4: 你好，出示一下证件。

0: 你是来看张大年的？
1: 对，
0: 你是他儿子？
1: 是。
0: 哎呀，这么多年头一回啊！来，拿着好。

0: 你好，金院长，有人要见张大年。哎，好，好嘞。我们监狱长想见你。
1: 见我？
2: 陆明来到监狱长办公室。
3: 你是张大年的儿子？那他来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来探视啊？
1: 不想见他。
3: 关心和尊重，这对他的改造是有好处的。你看，凡是亲人经常来探望的罪犯，改造都比较优秀。你父亲刚入狱的时候啊，是非常悲观的，他甚至抗拒改造，自暴自弃。我们监狱啊，做了大量的工作，张大年改造情况很一般。虽然他能遵章守纪，但是啊，他的悔罪态度不好，而且和同监室的也经常发生冲突。只要有人说他是强奸杀人犯，他就冲突。久而久之，很多人都知道他这种怪癖。还有我们的管教喊他的编号，他从来不答应，只有叫他张大年他才有反应。现在啊，你能来探视，说明你啊心里还有你这个父亲，希望你能常来。
1: 监狱长，我有个请求。我是一名律师，我想以律师的身份去见他，不要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毕竟我们17年没见了。
3: 好吧，
1: 谢谢。
4: 张大年，
5: 到，
4: 有人探视你。
2: 陆明和狱中的父亲见面了，十多年未见，张大年已是满头白发。陆明握紧拳头，抑制住内心的情感，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拿起了听筒。
1: 你是？我是律师，我姓陆。
6: 哦，陆律师，你好。
1: 我来这边办案，刘建业委托我来看看你。
6: 刘建业，他还好吗？
1: 他很好，他让我转告你，在里面安心改造，不要牵挂外面的事儿。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谢谢。刘建业让我问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有没有？

你为什么不悔罪？我不需要悔罪，我没有犯罪。

0: 张大年说完离开了探视室。刑警大队里，田大鹏正在布置工作。
1: 对于王大力有可能潜藏的地点，我们要按照确定的方案及时排查。

0: 大家注意，不要轻易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钱队，省电视台的宁记者来了，在接待室等您。
2: 宁佳怡。啊，我马上过去。
1: 是。
0: 散会。
3: 田大鹏来到会议室里。
4: 哎，
0: 宁记者。
4: 田队。
0: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4: 主要是你不肯见我。
0: 哎呀，坐坐坐，你是我们这当刑警的，整天忙得着三不着四的，不是我不想见你，而是身不由己啊。哎，
2: 有什么指示？
4: 哦，我哪敢指示田队，我这不今天刚好有空，路过公安局，上来看看你。你没有什么好新闻啊？
2: 你瞧你这大喘气儿，我还真以为你是来看我的。要是这样的话，我还真得跟你说说。
4: 啊，你说。
2: 无可奉告。
4: 田队，你也太不够爷们了。这就打起报复上了。那我问你，智神化工的王大力，他不是涉嫌杀人吗？怎么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2: 宁记者，这正在办的案子，我也不能跟你说什么吗？我要是跟你说了，不就泄密了吗？
4: 田队，别不仗义了。你说我平时也没少给你们做报道、树形象，对吧？怎么跟我你还拿捏上了呢？
2: 不跟你开玩笑，宁记者。你报道我们一线警察奋勇破案，我们非常感谢，可是这涉及到案情的细节问题，我真的是不便透露。哎，对了，有一个案子我可以跟你说。
4: 什么案子啊？
2: 凤凰山的毒地案。
4: 这个案子，这是我向环保局报的案。怎么样，是不是有目标？
2: 这个案子目前我们公安局和环保局正在联合调查
4: 啊。
2: 这样，这个案子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4: 好吧，田队，那我就走了，不打扰你。
2: 好，正好我还有会要开，那我就不送你了。
4: 田队，这个如果有可以对外公布的新闻，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许再食言了。
2: 一定一定，行。
3: 王大力鬼鬼祟祟地来到一个码头。
5: 哎，小哥，
6: 哎，
5: 你们这儿招人吗？
6: 这你得问船老大。
5: 在里边，
6: 在座楼里面。
5: 得，谢谢啊。
6: 啊，没事没事。
3: 王大力走进船舱。
5: 您是船老大吧？
7: 有事啊？
5: 啊，我是想，问问您这儿还招不招人？
7: 招。
5: 您先抽支烟。
7: 哪儿人？
5: 我家东北的。
7: 我听你的口音可不像东北的。
5: 出来时间长了，这口音都串了。
7: 这可是出力的活，这一出海好几个月，你能行吗？
5: 没问题，只要您给钱就行。
7: 想要多少钱？
5: 您看着给。这不是现在这下岗了也不容易，啊，给多少是个意思。那咱们是不是这一出去就一直就在海上了？
7: 那也分情况，你看遇上台风什么的，也得就近申请靠港。
5: 您看我。
7: 你证有吗？
5: 您说什么证？身份证、居住证什么的吧？
7: 对啊，
5: 我都有啊。
7: 你拿证过咱再聊。
5: 那行，我把证件准备齐了，我来找您。好，那谢谢您哈。对，谢谢您。哎，
3: 晚上宁佳怡来到搏击俱乐部看陆明练拳。
8: 你好，欢迎光临。
3: 杨仲华和白雪梅在家里聊着。
9: 这次省科技创新大会上，我的演讲得到了大家高度的评价。
10: 高度有多高啊？
9: 我的 OW 项目就技术水平来讲，现在居全国领先世界一流的位置。跟 Eric 相比，我们的产品价格更低廉，更适合中国的消费者，这一点学术界是公认的。就市场角度上来说，我们和天健公司的合作，那就是产学研完美的结合。尤其是这一个月，那市场占有率节节攀升。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产品已经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的高度认可。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那用不了多长时间，艾瑞克就挤出中国市场。

0: 你不是高调和低调的问题，你是膨胀的问题。膨胀点儿，挺好。行。
1: 陆明和宁佳怡来到一家咖啡馆。
2: 小陆，我刚才看你打拳打得那么狠，累不累啊？
1: 还好。有日子没活动了，活动一下挺舒服的。
3: 我就爱看你打拳的样子，实在太累了，打扰一下啊！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你呀，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3: 那又怎么样？只要我觉得帅就可以了。小鹿，你能跟我说一下今天去的情况吗？ 是不是父子相认，感天动地的那种啊？没有。我说我是律师。为什么？你都去了，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我还是做不到。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1: 那你都说了什么？我其实有很多话想对他说，但是见到他之后，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他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几乎认不出他，头发也白了，背也驼了。 显得很苍老，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很难过。
4: 善解人意的宁佳怡坐到了陆明的身边，握住了他的手。
1: 他根本就没有反省自己，我忍不住质问他：“你有没有悔罪？后不后悔？”我本以为他会说。
3: 对不起受害人，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孩子，但是他没有。那他说什么？我说我没有犯罪，我不需要悔罪。他不是罪犯。他说那案子不是他干的。
1: 会这么说呢？监狱长跟我说，他刚入狱的时候，和同监的人发生过冲突。只要是有人叫他强奸犯，他就冲动。而且，平时管教叫他编号的时候，他从来不答应。只有叫他张大年，他才答应。我原本以为这么多年。 他在监狱中会为自己犯下的错感到悔恨，怀着愧疚苟活着。

0: 陆明，你爸要真的不是罪犯就好了，那我爸也不会反对了，说不定咱俩都结婚了。
1: 怎么可能不是罪犯？
0: 那有什么，这种事情古今中外都是有的。会不会他说的是？
2: 第二天高院召开办公会，
3: 通过我们对史泽峰的查控和询问，他已经初步交代了和王坤的关联。
4: 王坤是通过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和史泽峰搭上了关系，而王坤呢，企图通过给史泽峰送钱达到拖延执行和不执行的目的。而史泽峰作为栾坤案的执行法官之一，向栾坤许诺将部分钱送给了袁局长，而栾坤呢信以为真了。由于孟铎法官坚持原则，史泽峰对孟铎进行了陷害。几个月前孟铎吃了当事人饭，就是史泽峰背后干的。当然这件事我们纪检组已经进行了查实，饭钱是孟铎自己付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5: 白院长，我们执行局内部出现了这样的徇私枉法的人，我这个当局长的有责任。现在我请求纪检组对我们执行局加强监察监管，对已经出现的问题我不会推卸责任，我请求党组给我处分。
6: 这起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执行法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当事人贿赂、司法腐败的案例。栾坤案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困难？这个当中有案情复杂、涉及人员众多的外部原因，也有史泽峰通风报信、暗地里做手脚的内部原因。在本来就执行难的情况下，一个执行法官的违法违纪行为会大大的增加我们办案成本，严重损害我们法院的形象，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袁局长作为领导应该承担领导责任，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加强制度建设、加强纪检监察、加强学习教育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
7: 关于阳光平台的修改方案，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
8: 哦，那我来说两点吧。目前阳光平台的建设我认为总体是好的，但是有两点需要提醒注意。一是我们把所有的裁判文书都上传到网上，倒是方便了律师群众查阅，但是我们法院法官的神圣感、神秘感是不是就荡然无存了？啊，我的疑问是我们要不要这样做。第二点呢，就是律师服务平台模块，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放得太高了？有些法官心里会有些不平衡啊，毕竟法官才是办案的主体，大家说是不是？
7: 大家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9: 我同意欧阳院长的意见，如果很多的东西在平台上面公开了，那我们的工作将会变得很被动，我认为还是慎重一点好。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47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燕、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8集。
2: 啊，那我来说两点吧。目前阳光平台的建设我认为总体是好的，但是有两点需要提醒注意。一是我们把所有的裁判文书都上传到网上，倒是方便了律师群众查阅，但是我们法院法官的神圣感、神秘感是不是就荡然无存了？啊，我的疑问是我们要不要这样做。第二点呢，就是律师服务平台模块，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放得太高了？有些法官心里会有些不平衡啊，毕竟法官才是办案的主体，大家说是不是？
3: 大家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4: 我同意欧阳院长的意见，如果很多的东西在平台上面公开了，那我们的工作将会变得很被动，我认为还是慎重一点好。
3: 我谈谈我的意见啊。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坚持阳光司法，贯穿整个诉讼，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看得见，这是我们每一个司法工作者应该时刻追求的。我就说这么多，下面我们进行表决。同意阳光平台正式上线的请举手。表决通过。
1: 会议结束，袁自强和白雪梅边走边聊。
5: 哎，对了，赖长，这韩振成发来一请帖，想让您参加他那个签约仪式。
3: 我跟他说过了，我不能去。
5: 我也跟他说，他说他特别希望您参加，想当着您的面把这个清水河环保修复案的剩余执行款一块交给您。
3: 嗯，那这样，
5: 嗯，
3: 你执行局去一趟吧。
5: 也行。嗯，
1: 陆明在事务所和王玉芝讨论着。
6: 根据天健公司的资料推算，可以得出天健公司在 OW 项目上的每月销售以及它的年利润额。值得注意的是，天健公司在市场上的占有率在逐月扩大，其年利润额也会逐渐提升。
7: 第三方的实验数据出来了，
8: 结果怎么样？
7: 结果显示用杨振华的技术生产不出来 OW 产品。
6: 要这么说，杨振华的技术还真是抄袭的。
8: 如果真是这样，这将是科技界的一大丑闻呢。
7: 真想不到堂堂的东方大学的教授竟然能使出这么卑劣的抄袭手段。
6: 跟第三方确认一下实验过程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是实验过程当中出现了差错。
7: 我问过了，实验过程严格按照 OW 的注册方法和数据，并且做了三次的结果都是一致的。
6: 好，既然这样，主任，我想二审的诉讼目标应该继续坚持一审的各项诉求。
8: 我同意，这份证据很关键，提交的时机一定要把握好。
9: 麦克，
1: 艾瑞克公司负责人斯蒂文在和麦克进行视频通话。他说，麦克，我想知道侵权案的进展。麦克说，对不起，目前这个案子已经上诉到东方省高院，法律顾问穆国柱给我们推荐了一位优秀的律师，他正在全力以赴， 我们争取在开庭前提交新的有力证据，在法庭上击败天健公司。斯蒂文说，我不想知道你的过程，我只想要能让我开心度过一个假期的结果。麦克说，我明白。斯蒂文说，如果你没有给我这个结果，对不起，你需要向董事会做特别说明，或许你将不能再胜任这个职位。麦克说，斯蒂文，我会努力的。为了给中国的法院施加压力，我希望媒体能够发出一些声音。斯蒂文说，没问题，我来安排，等待你的好消息，再见。过了一天，田大鹏来到志诚化工。
9: 韩总，公安局刑警大队的田大鹏来了，要查咱们公司过去的生产档案，怎么办？
10: 不急不急，该来的早晚得来呀。
11: 哎，那个签约仪式准备怎么样了？
9: 啊，公关公司正在按照计划准备，具体的流程已经和 HF 金控集团碰过了，他没有意见。
11: 应该是来得及啊，
9: 韩总，什么来得及？
11: 你把给田大鹏给请上来吧，跟他谈谈。
9: 韩总，你这声，
1: 陆明开车找到麦克。
12: 陆明，我昨天叫你，你并不在律所，我想知道你是否去了一副。
6: 当然。
12: 我想听到好消息，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6: 麦克，我确实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2: Really？
6: 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对 OW 的制备方法进行实验验证，发现天健公司备案的方法根本无法生产出 OW 产品。实验结果就是这样。
12: Oh my God！ 这是不是可以说 ，OW 的生产就是使用 Irico 的专利方法，天津公司的 OW 的产品，压根就是抄袭仿造 Irico。
6: 现在，我们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但是这份证据在我们手里，对我们非常有利。
12: 太好了，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太好了，你打败你的对手。OK。
1: 田大鹏来到韩志成的办公室。
11: 田队长还是不喝茶是吧？那个王大力那儿有新的消息了吗？
13: 韩总有消息。
11: 也谈不上是什么新消息啊。上次呢，跟您聊完之后，我就回忆啊，我记得我刚跟他认识那会儿，他跟我说过，他说他呀，偶尔会出海打鱼。
13: 出海打鱼？
11: 嗯。其他的，我这儿也没什么了。
13: 韩总，这次来啊，我是有另一个案子。是要排查一下滨海的化工企业，希望韩总配合调查，把之前的生产记录调出来让我们看一下。
11: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调生产记录，凤凰山那事儿是吧？
13: 韩总消息很灵通啊。
11: 田队长，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而且全市的化工企业几十家，如果您真想确定到底是谁在凤凰山掩埋了化工废料，这个工作量那是相当大呀。
13: 既然韩总这么了解情况，那为什么不拔刀相助一下啊？
11: 相助可以，拔刀就算了。
13: 哎呀，韩总这么体谅我们的工作，我先谢谢了。
11: 田队长，有一个小忙还希望您能够帮助我一下。
13: 嗯，那要看是什么忙了。
14: 三打一剩俩。
15: 有过。
14: 手上。走啦。
15: 他妈狗屎啊你走。
1: 王大力拎着包来到了码头。
16: 哎，弟弟辛苦啊。
15: 算了，
16: 拿点啤酒，好的，老大，我这个想着您这一出还好几个月，再喊人闷得慌，给您带点烟，这全都是。一点小意思，没别的，我就是想跟您出海干点活。
15: 出海可以，谁去都是去。
16: 是是。
15: 不过呀，现在边防查得严，你得有证，否则我帮不上你啊。
16: 跟您就实说了吧，这个在老家跟人打架，把人打伤了，这就跑出来有点急，身上什么都没带。不过您放心，我来您这儿，我什么都听您的。您让干什么我干什么。
15: 哎呀，你这是让我犯错误啊。
16: 您抽一支。
15: 行吧，我也收拾东西。
16: 谢老大，谢老大，我回去了啊，谢谢您。
1: 傍晚，陆明来到刘建业家。
17: 来啦！哎，陆明哥。
18: 哎，
17: 谢谢。你快进来。爸妈，陆明哥来了。
18: 陆明。
19: 来就来，还买什么东西啊？
20: 以后别乱花钱了，都是要娶媳妇的人了啊！
18: 就一点水果。
17: 哥，你快坐。那个，我先回屋学习了。
19: 哎呦，小倩真懂事。好。
15: 去了吗？怎么样？
18: 我见着他了。那我没说我是张天明，我说是您委托的律师。
19: 那他没认出来你啊？
15: 你这孩子咋不实说呢？
18: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开不了口。
15: 那他怎么样？还好吗？
18: 他说挺好的，让您别担心。
15: 他还说什么？
18: 他说他没有犯罪，不需要悔罪。
15: 啊，他真这么说？
21: 你把我的话里头那可是有话呀，难道这件事我的寻思了17年了啊？我跟你爸在一个车队，那都干了10多年了，又在一块跑住宿跑了2年，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了，他不可能啊。哎，你说信也罢，不信也罢，这判决书上写的是明明白白啊。
19: 就是人都在监狱里这么多年了，你老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陆明，你说啊，这么多年了他可没少跟我嘀咕这个。
18: 别说，一个案子从公安局立案侦查到检察院公诉再到法院判决，这么多环节，他被判有罪一定是有充分的证据。
15: 说的也是，我也不知尽心。
21: 也没资格去看他。我要是能跟他见面啊，一定告诉他，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冤屈？老明，你打算怎么办？
18: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1: 你是律师，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你总得问问清楚吧。如果有冤屈的话，咱们可以到法院去申诉啊。
19: 死我儿子，你别逼孩子行不行？是让孩子自己想，看你就跟明白似的，是在安慰上来。
21: 我这不是急，我这是着急。
1: 宁志远正在家里看材料，宁佳怡走到他身边。
3: 爸，别工作了，来喝碗我熬的有点羹。哎呦，开会儿空调吧，你也不知道享受享受。
21: 享受归享受，不要想着在我这儿打听案子的情况啊。现在在我眼里，你是对手的卧底。
3: 爸，在你心里我就那么吃里扒外没有原则啊？你也太看扁我了。
21: 我对一切来路不明的阴亲啊，现在这个防范心理特别的强。
3: 你这叫瞎防范，我关心一下你都不行。最近心绞痛有没有犯啊？
21: 没有，好得很。
3: 你在看什么呢？
21: 啊，天剑公司的这些材料你就不要看了，免得瓜田李下。啊，
3: 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不看，你看连你我都看不成，我享受空调。
21: 哎，享受享受。
3: 怎么样？
21: 好。
3: 提点什么意见不？
21: 没意见，希望能够坚持始终。
3: 好。
1: 宁佳怡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21: 回房间去睡吧，你怎么还不休息去？
3: 没有，我不困，我等你这工作完了，我想跟你讨论部美剧。
21: 跟我探讨美剧？你知道我是从来不看电视剧的。
3: 没关系，我可以给你讲一下。哎，爸，你都扣好了，我现在能睁眼了吗？可以啊。
21: 好吧。
3: 爸，
21: 你说。
3: 故事的主人公呢是一名智商不高的孩子。他从小就惹是生非，早早的就进出警察局，那些镇上的警察都对他恨得咬牙切齿的。后来他长大了，有一天有一名女士在海边散步，惨遭一名男子的袭击，并且拖进树林里强奸了。警察一听完这位女士的描述，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劣迹斑斑的主人公。尽管有22个人可以证明这个主人公不在犯罪现场，可警察还是把他抓捕归案了，并且判了32年的监禁。如果这个主人公说自己是冤枉的，你会相信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48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今天后半夜至明天上午，我市有暴雨，易引发积涝淹水、山体滑坡。中国自主选育杜兰小麦实现规模化丰收。印度医学院入学考试发生大规模泄题事件，超200万名考生成绩被取消。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镇江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后半夜至明天上午，我市有暴雨，易引发积涝淹水，山体滑坡，请远离易涝区易滑坡地带，勿涉水行走或驾车，车辆勿停易积水路段。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

0: 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于21号10点终止针对浙江、广东、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最近发布消息，自6月1号起，我国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近期组织成交的首笔输电权交易，在今天正式启动送电，这也意味着安徽的绿电第一次靠着一张通行证跨越两大电网，为广东企业生产注入绿色动能。昨天，河北省武义县3035亩自主选育杜兰小麦正式开年收割，实测最高亩产达560.68公斤，产量超过进口品种。这是中国自主选育的杜兰小麦首次实现规模化大田收获。杜兰小麦是制作意大利面、披萨等食品的核心原料。此前，受育种技术和适宜种源制约，中国每年平均进口杜兰小麦等硬粒小麦及加工制品约300万吨。曾以每针279万元刷新中国最高药价记录的基因治疗药物陷入了卖不出去的窘境。这款药物叫波派达可基注射液，由信业医药研发，2025年4月获批上市，用于治疗血友病，由武田中国负责在中国进行商业化。记者从信业医药了解到，目前在国内还没有患者付费使用过血友病基因治疗药物，患者都是通过临床试验入组用药。6月18号，信业医药商务管理副总裁谢祖全告诉记者，今年六月他们已经降价，目前患者自付价格降到了139万元及以下，在一些省市叠加惠民保报销后，患者自付在100万元左右。降价后，已有多位患者向公司咨询用药事宜，数月内有望开出首方。受访患者表示，出于对基因治疗药物的犹豫，首要的因素是价格太高，同时他们还想看到更长期的疗效和安全性数据。国际方面，在巴基斯坦宣布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美伊技术层级谈判前约一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船只航行关闭。这也是6月18号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并生效，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数量明显提升后，伊朗方面首度限制海峡通航的声明。印度5月初举行的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发生大规模泄题事件，导致超过200万名考生成绩被取消。当地时间21号，这些印度考生将重新走进考场，参加医学院入学考试。印度政府部门表示，将采取措施确保重考公正透明。据报道，印度相关部门已于20号完成了最后的安保部署，并将首次动用空军运送试卷，以确保考试公平。相关措施还包括加强考场监控，更严格管控试卷转运流程，以及启用数字追踪系统等。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 像前面那棵树一样。

0: 一千岁呀、啊、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会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甚至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一定会有一些名字是与众不同的，他们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好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想起他们的歌声，你心底那朵花就会悄然地开放。

一个人一生要经历多少风雨，要走多长的路，只有在他回想往事的时候才会历历在目。路长情更长，这首歌的原唱是中国台湾女歌手徐景淳，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歌手文章的翻唱版本。说起文章，你还能想起这位老歌手吗？我记得1990年的时候，文章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那次他演唱了自己的《天空》和《我是风》两首歌，获得现场观众的喝彩。而现在他也成了很多人好像只能在回忆当中搜索的一个名字了。有些歌手人老了，可能名字被人遗忘了，但是他们的声音好像一直都是年轻的。

365里路，这是文章1984年的专辑主打歌。其实仔细想想，文章运气好像有点不太好。虽然1990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但是在这之前，他引以为傲的游子系列三部曲当中的两部《故乡的云》和这首《365里路》已经分别被费翔和包娜娜在1987年和1988年捷足先登地踏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前者更是因此红到没有朋友，而文章却成了歌曲背后的人，繁华背后的看客。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一些久违的老歌手，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当一切繁华落尽，你会发现这些老歌手才是歌坛真正的财富。正是他们的存在，让我们在回忆华语歌坛历史的时候，是那么的幸福和满足。我们继续听到的这个名字好像也从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挺久，如今你很少能听到他的消息，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歌曾经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校园操场。

0: 即便你不属于那个年代，一提起有关校园的歌曲，你也一定会想起这首歌《老狼同桌的你》。这几乎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内地校园民谣的一个标志。老师们都意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1995年，这首《同桌的你》传遍了全中国的校园，从此无数莘莘学子有了共同的青春主题曲。
1: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
0: 而老狼，即便是歌曲红的发紫，如今你让我再回忆，他的样子好像也挺模糊的。我能想到的就是他留着一头长长的头发，还有不算很帅气的脸庞，以及那把略带沧桑的嗓子。
1: 谁去了多愁善感？
0: 很多人说起老狼，总会想起他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另外一首作品《虎口脱险》。

0: 这是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虎口脱险》，如今听起来丝毫不觉得过时落伍。1995年，老狼发行了第一张唱片《恋恋风尘》之后，大获成功，但是他却在2002年才有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晴朗》。7年时间过去了，老狼一开嗓，你会发现这么多年，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过，一下子就让我们又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没有过多的技巧，没有太过花哨，简简单单的唱着歌，却足以让人瞬间眼眶发热。
1: 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
0: 而特别巧合的是，这是歌手玉东为老狼创作的作品。而就在老狼1995年因为《同桌的你》爆红的时候，那一年玉东也有了一首让自己的名字足以载入华语歌坛历史的作品《露天电影院》。而在这之后，玉东因为一些原因逐渐地淡出了歌坛，消失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而这首《露天电影院》也成为了他留给华语歌坛最后的礼物。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张国荣、许冠杰，香港两位红极一时的歌手，他们只合作过两首歌，而且随着张国荣的过世，也是唯一的两首，《沉默是金》就是其中之一。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和许冠杰合唱，这样级别的合作阵容恐怕已经是非常难以见到了。张国荣骨子里面就是那种有一点点浪漫又很叛逆的，所以呢，在1988年那个时候啊，他就大胆地在歌里面采用了古典加上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很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全曲的古筝在歌里十分出彩。而他和许冠杰情深意切的配合，也是我们不能遗忘的精彩。而这首歌呢，由许冠杰写的词更加是精妙。沉默是金原来是指遇到事情很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首歌里面被合理的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这样很深刻的哲理就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透彻了。像这样不仅仅拘泥于男女的情情爱爱，而是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呢，除了刚刚这首《沉默是金》，我还想到另外一首香港流行歌曲《顺流》。

徐小凤的声音呢，在华语音乐圈里面是独特的，是那种宽厚的能够让人平静的声音，有点像天鹅绒那种很高级的质感。这首顺流逆流呢，有好几个版本，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我自己还是觉得呢，徐小凤的演唱是最为舒服和熨帖的。顺流逆流，它是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我们要在这个人的社会上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而在我们的岁月河流当中，又有多少次逆流而上，或者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香港音乐才子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我们谁都绕不过去的那番浮浮沉沉。不知不觉全流走，很多时候啊，我们纠缠的所谓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简单的歌词诠释得很通俗又很精妙。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记得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多多停下脚步，看一看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这些美景，那是有多么可惜呢。

0: 我们一生中要路过很多的风景，你可曾遇见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地方呢？那里天是深蓝的，海是深蓝的，连人的心情也是深蓝的。熊天平的歌总是带着这样的忧伤，他的歌大都是他自己写的，没有很繁杂的乐器和效果制作。我一直喜欢这样的音乐，干净很纯粹，就好像这首《渔人码头》，乐器之王钢琴贯穿全曲，听着开篇海浪和海鸥的声音，你一下子就去到那个叫做时光的码头。年轻时候，我曾经在无数个夜里静静躺在床上听，听时光码头的潮起潮落，然后想着自己的心事，沉沉的睡去。我一直很喜欢这样的歌手，才华横溢，又很谦逊，而且很随和。只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再见到熊天平在电视上出现，竟然是一个胖得出奇的中年男人的形象了。我想当年那个清纯的形象和这样一个声音，大概只能够刻在记忆的深处了吧。不过还好，好像全国很多城市都会有一个叫做渔人码头的酒吧，每次看到还是会想起这首歌，想起这个男人。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这是一首我很喜欢但是有点无奈的歌曲，因为他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很多人唱到烂大街了。男生女生都喜欢唱这首歌，说明他很大众化，然而他又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雅歌。鲍比达的神来之笔呢，唱醉一代又一代的痴男怨女们。有人评价这首歌说他几乎是跳过了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了经典。这首歌虽然曾经是电影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很强，我觉得每一个真正爱过痛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够在歌曲当中生成自己的故事，所以要唱得好就得唱到人心里面最深的地方。而万芳对这首歌的那个度拿捏得非常好，甚至有一种可遇不可求的默契，所以纵然翻唱者无数，万芳还是最好的。其实当新的都变成老的，有一天我们也会突然发现自己变老了，身边的人好像也在慢慢老去，失去的那些早就已经记忆模糊了。幸亏我们还有这些老歌陪伴着我们，所以要谢谢鲍比达，谢谢像鲍比达一样曾经出现在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些老歌手们。好，我们为各位挑选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于钟镇涛，阿B哥他曾经的一首经典之作《回忆》。

0: 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我市大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市民需注意防范。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入倒计时。媒体披露侵华日军已进行动物血液输入人体实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镇江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我市大部分街道乡镇将出现六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并可能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市应急局防办和气象局提醒注意防范。今天后半夜至明天上午，我市有暴雨，易引发积涝、淹水、山体滑坡，请远离易涝区、易滑坡地带，勿涉水行走或驾车，车辆勿停易积水路段。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5278万人次，日均为2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6月23号至25号，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共议规模化创新，探寻全球经济。

0: 提供出行接送服务。夏季达沃斯论坛，我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日本队在2026年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比赛中以4-0大胜突尼斯，终结亚洲球队的6连败。连田大地开场4分钟闪击破门，上田骑士、梅开二度，伊东纯也单刀建功，日本队控球率达62%，并完成8次射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杯 E 组小组赛第二轮，曾常年在德国低级别联赛打拼的球员翁达夫替补登场后，梅开二度完成补时绝杀，帮助德国队2-1逆转科特迪瓦，提前一轮锁定小组出线名额，上演现实版一球成名。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温度20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后天阵雨或雷雨渐至转阴，20到25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20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每天如约而至的流行纪念册。车轮向前，歌声相伴，穿行在镇江的大街小巷，也愿悠扬的老歌一路相伴。如今呢，短视频的新歌更迭很快啊，那很多的旋律也是转瞬即逝，但是那些沉淀了40多年的80年代的粤语老歌却始终停留在时光的深处，从未褪色。那最近呢，很多热门的人文播客好像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真正治愈我们的从来不是逃避生活，而是在过往的岁月里面找到和自己和解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的港乐当中，真的有很多人间百态，还有一些非常直白的爱恨悲欢写在里面，也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过后人生当中的一些力量。每一句粤语的唱腔里面，都藏着一代人的坚韧和温柔，藏着历经世事依然向阳的初心。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就循着经典港乐的旋律，解锁旧时光里面的人生智慧，在老歌里面读懂生活，治愈当下。接下来第一首歌就是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来自徐小凤的《顺流》。

耳畔响起徐小凤沉稳醇厚的歌声，这一首歌顺流逆流也是道尽了人生浮沉的清醒和坚韧。那作为198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这首歌是港乐里面非常有分量的人生之歌。那最近呢，我在听到鲁豫的《岩中花树》的播客的时候，节目里面就有聊到类似的心境，说年轻的时候总是急于追赶潮流，偏偏呢爱用年代的老歌去沉淀心绪，学着读懂成年人的取舍和担当。我想起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很爱听这样的歌曲，好像就是会想要在歌词里面去提早的感悟人生吧，小小的年纪试着去揣度世事的浮沉，也算是一种别样的少年老成。而这一份对于经典的偏爱呢，其实也不分年代，比如说如今的00后、10后也会去循环我们曾经青春时候听的周杰伦、林俊杰，和当年的我们如出一辙啊。所以好的音乐呢，是承载着不同时代的情绪和思考的，跨越岁月仍然可以和当下的我们去对话。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沉浸在港乐的旋律当中，聆听一首动人的金曲，下一首来自陈百强的传世金曲《偏偏喜欢你》。

这首歌又是一首爱而不得的心绪。那如今呢，不少的情感类的播客也会去探讨遗憾。人生路上呢，总是会有求而不得的人和事的。那缘分的来去也是不由人的。这一份藏在歌声里面的无奈和深情，历经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依旧可以引发共鸣。不必强求不属于自己的缘分，把美好藏在心底，也算是一种人生的圆满。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过往的心事又缓缓地浮现了，我想这就是经典老歌独有的魅力吧。那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欢快一些，来自汪明荃的这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

轻快灵动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是80年代传唱度极高的佳作。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之间经常会有一些顺口溜，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不写作业行不行啊。今天也跟大家聊到了粤语的80年代的金曲，当然也聊到了最近听到的一些播客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门播客叫不把天聊死，那主播们经常聊到人情和分寸，说现代人呢容易在关系里面纠结内耗，而万水千山总是情，我觉得恰好就是唱出了最通透的相处之道，就聚散随缘，山水有相逢，不必计较太多啊。就像播客里面说的，用豁达的心去看待人际，真诚待人，看淡得失，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轻松和自在。人情呢贵在真诚，用豁达之心看待周遭的人和事，生活呢也会多几分轻松和欢喜。简单的旋律，质朴的道理，代代传唱，也从未过时。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经典的粤语之作是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来自许冠杰的《浪子心声》，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标杆之作，歌词朴实但是直击人心。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有一些长辈们的那个彩铃，那个时候手机会有音乐啊，然后彩铃就是这一首歌，然后我们还真的研究过这个歌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就短短两句道尽了人生的处世哲学。那现代人呢，会被欲望去裹挟，然后时常的焦虑内耗。那这首老歌也是教会了我们看淡得失，放平心态。今天一下子从粤语歌当中学会了很多关于人生自在从容的道理，真的受益匪浅。那接下来呢，就更加的潇洒，更加的洒脱了。这一首来自叶丽仪的《上海滩》。

这也是80年代港乐温柔曲风的代表作了，清澈细腻的唱腔，舒缓绵长的旋律，褪去了所有的喧嚣浮躁，把世间的温柔还有善意娓娓道来。那最近呢，有很多治愈的播客都在热议慢生活的意义，就是说现代人啊，总是习惯性的步履匆匆，追逐没有得到的遗憾已经失去了，但是忽略了当下的珍贵。我们总是盼着来日方长，但是却忘了时光转瞬即逝，相聚难得，安稳可贵。这首老歌呢，也是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不必焦虑未来，不必纠结过往，我们可以珍惜当下的晚风清风，珍惜路边的花花草草，还有陪伴在身边的每一个人。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0: 这首也是横扫当年香港乐坛多项大奖的金曲，重新的勾勒出了独属于港乐的离别美学。那很多人呢，现在都说成年人的世界离别是常态，重逢是惊喜，没有谁能够永远的彼此陪伴着前行，所以人生路上呢，就是有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这首80年代的经典祝福，穿越岁月的风雨，依然是治愈人心。接下来听到欢快的这一首，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这首歌呢也是开创了香港乐坛劲歌热舞的先河，非常的轻快和动感，而且呢洒脱张扬的一个唱腔，也是打破了那个时候乐坛的温柔曲风，有一种少年的坦荡和热烈的感觉啊，好像年少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惧过往，不畏将来，然后呢会非常的有力量。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80年代的粤语经典歌曲呢，接下来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一生何求，满是对人生的思索和追问，舒缓而又略带怅然的旋律叩问着每个人的内心。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经常会发起灵魂的探讨，说我们奔波忙碌的一生究竟在追寻什么呢？岁月匆匆，得失往复，那很多人走着走着就迷失了方向了。其实这首歌也很像一位老朋友在轻声的劝解，提醒我们要放慢脚步，看清内心真正的需求，不必去被世俗的标准去裹住，然后守住我们的本心，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最好的答案了。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岁月印记，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人生的答案。愿八十年代的港乐温柔治愈你我往后岁岁年年。我们下期再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伊朗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人，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与伊朗举行高级别会谈前表示，美国愿意与伊朗从根本上改变双边关系。万斯说，总统要求我们开启新的篇章，改变我们与伊朗人民的关系，并向伊朗人民伸出友谊之手。如果伊朗领导层愿意放弃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如果他们愿意长期放弃发展核武器的目标，那么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与伊朗的关系。万斯还表示，仅仅在过去几个小时里，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未来几个小时还将取得进一步进展。当地时间21号，总台记者获悉，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就瑞士谈判中断直播及合影安排时表示，美方及会议组织方原计划在多边会谈开始时安排伊朗与美国代表团握手并合影。该消息人士指出，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及整个谈判团队对此类安排表示反对，并称不会与美方代表团共同出席合影环节。消息人士补充称，在伊方拒绝后，相关直播及合影仪式在没有伊朗代表团参与的情况下进行，随后伊朗代表团才进入会场参加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中选出新一任总统，任期为2026年到2030年。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二轮比赛中，厄瓜多尔队使出浑身解数，却依然无法攻破库拉索队大门，最终两队0-0踢平，库拉索队收获队史在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为库拉索队实现零封对手的门将鲁姆当之无愧本场最佳，他的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纪录。

0: 安徽中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90毫米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9: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10: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9: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今天世界杯迎来了历史上第999场和第1000场赛事，中国裁判组的执法牵动人心，荷兰日本大胜则凸显了强队风范。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探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此外，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场比赛里面，一组德国2-1赢了科特迪瓦，厄瓜多尔0-0打平了库拉索，F 组荷兰5-1胜了瑞典，日本4-0大胜突尼斯。但是在所有的比分之外，今天其实几乎所有的中国球迷关注点在一个中国人身上，或者说一群中国人身上，因为他们是厄瓜多尔对库拉索这场比赛的中国裁判组，而焦点是那位主裁判马宁。
1: 对，
0: 马宁今天的这个执法呢很有意思，在普遍的球迷心目当中称之为叫卡牌大师的这个印象之下，今天其实赛前包括我们的互动竞猜，我们也猜的是今天他会出红牌吗？有可能会判点球吗？最后这两个答案的结论都是否，没有给红牌也没有给点球，但是出示了6张黄牌。我看赛后包括1分钟之内连着出2张黄牌等等，先后都上了热搜。对马宁今天的这个执法整个的这个过程，李老师会有些什么样的点评？
1: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比如说100分的话，我觉得可以给到85分啊，甚至更高一点点。你刚才提到了啊，作为中国球迷给马宁起的一个啊绰号啊，卡牌大师，在这场比赛中他总共出了6张黄牌啊，1张给了厄瓜多尔啊，这个5张给了这个库拉索。对，6张黄牌，我们首先从这6张黄牌本身来说，每一张黄牌出的应该说都毫无争议啊，给的非常的及时。受到黄牌处罚的双方球员对出示黄牌之后的反应都是异常的平静，哎，就是他们心里知道这张黄牌出的就是针对他那个动作，那个动作就是一个犯规动作。不但是马宁这么看，他自己球员自己心里也是这么认定的，所以呢，很平静的接受了。所以这6张黄牌，我觉得对得起卡牌大师这个所谓的啊带有玩笑式的这个开玩笑的这种绰号。因为我觉得一个裁判员在场上执法，不在于他出红牌还是出

0: 出黄牌，关键出牌出的对不对，罚的是不是有规则有依据。如果这两条做得到的话，哪怕他不只是六张黄牌，更多的黄牌，甚至还有红牌的话，我觉得那都没有问题啊。因为你球员没有做到位，你触犯了相关的这种足球场上的规则，那裁判员出是根据你的动作而做出的，不是裁判员有意为难哪位球员。所以今天从这点来说，我觉得马宁是交出了一个相当高的分数。从整个执法的情况来看，我觉得马宁的这个执法特点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呢，就是他牌出的虽然很多，也对我们的这种心理预期，我觉得这一点不奇怪。但我真正有点奇怪的是，今天马宁的执法的尺度，我觉得拿捏的宽和紧之间拿捏这个平衡拿得非常好，这比他在其他赛场上的执法的表现，我认为都要好了很多。那么这种好，他体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看他有一些，我们可能在平常认为这个是应该犯规了啊，可以吹的，或者甚至有点套牌的，他今天都没有吹，
1: 保持了比赛的流畅度。
0: 对，说得非常好，就是他在世界杯这个最高的平台上有一些的动作，他认为就是这个平台中应该有的这个动作，不是犯规，不是犯规这个范围，也没有触犯哪条规则。那么他带来的好处就让整场的比赛变得异常的流畅。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上半场补了4分钟，下半场补了5分钟，总共全场只补了9分钟。我们相对于马宁执法的前面的所已经完赛的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情况来看，他的这个补时是非常非常少的。我没有统计啊，说是最少的，但我认为一定是最少的那几个之一。
1: 嗯，
0: 所以从这点来看，他不是故意要这样，而是说体现了他对这场比赛，我觉得他整个的对双方的球员的特点和场上的这种双方的动作这种拿捏的尺度拿捏的非常好，也就是他赛前的准备是非常精细非常充分的。对双方的场上队员，我觉得他都心中有数，你是什么样的队员，你有什么的特点，你速度快还是你善于拼抢等等，他都有明确的把握，都没有超出他的了解的范围，所以才敢于这么去弄。再一个，从裁判员本身来看，今天这场比赛完了以后啊，我在裁判圈里有一两个非常好的一个裁判员的朋友，就是过去的啊，都是非常有名的，我跟他们私下做了一个交流，我从他们的这种判断中也都得到了同样的这种印象，就是我的感觉他们都认可了，就是今天马宁在场上第一跑动积极主动，第二所有的判罚的点都在他视线范围以内，而且不是很远的视线啊，都是在大概在15米左右的距离，也就是他的跑动不但积极，而且都是紧跟着这个球点在走。但是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瑕疵在哪里呢？就是他有的时候由于跟的是比较紧了，
1: 那个跑位是吧，
0: 哎，对，他的跑位和双方队员在传球的线路上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妨碍，
1: 就是你乍一看觉得库拉索队怎么多了一个后腰
0: 对对对，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他自己赛后今天比如我在评论这场比赛他的表现的时候，马宁自己也会看录像，也会反复的去复盘这场比赛，也会听取来自同行尤其是国内同行的一些意见。我相信他在第二场如果还有机的话会很好得到改善。
1: 是您说这个，我特意也去查了一下，就是包括英国的这边的这个裁判圈的一些媒体报道，包括美国的当地的一些这个裁判圈的一些媒体报道，包括一些大的有线电视新闻网，他们对于裁判每场比赛会有一个综合的评价。他们对马宁的评价是什么呢？很有意思，他们特意点到一点，就是说上半场说他有意识控制住了这个判罚的尺度，就是您刚才说的让比赛流畅起来。当下半场有一点双方开始拱火的性质的时候，他们特意点到说马宁开始加大这个判罚的这个力度，就是要把这个拱火的苗头
0: 压
1: 下
0: 去，
1: 就是能看出来主裁判是希望让这场比赛既流畅又在公平的一个氛围之下持续的往前走，说这个意图能看得很清楚。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评价还是很有意思的，
0: 比较公认的，对吧？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啊，马宁虽然在执法过程中态度很坚决啊，就像他在其他赛场上执法那个情况一样，但是当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他把双方的队长叫到了跟前，然后呢解释了他在上半场判罚的这些情况，特别是双方有略微有争议的一些情况做了一个解释。那么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往他在执法的过程中他这一点是没有的，尤其在国内执法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建议未来 在这方面可能要跟球员做一个交流，因为这个交流我觉得它体现了对球员的尊重，同时对规则的一些类似的普及。因为这次世界杯我们都知道又有一些新的规则出来了，那么所有的这个参赛的1248名的参赛球员未必每个人都知道得很清楚，比如说那个捂嘴红牌的问题是吧，就是被你说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是他有一个下意识的
1: 他那个习惯没改过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这是一点。另外我留下了很深一点，也就是今天所有的中国球迷和媒体注意的一点，就这场比赛不但是时隔24年之后再一次有中国裁判员在世界杯的正赛中出任主裁判的这个工作岗位的任务，同时这一次我们不是单个的，我们还有一个第一助理裁判周飞，我们还有一个坐在视频助理裁判间的，今天是真正的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傅明，所以这三个中国裁判员之间形成了一个密切的一个协作配合。有两个非常好的实例，第一个实例就有一次厄德尔在禁区内突破的时候，马宁第一时间认为是碰到了库拉索防守队员的腿上之后出了底线，所以他第一是给了这个角球，但是呢作为第一助理裁判的周飞就在这一边，所以周飞是没有听从，而是示意这是一个门球。我们看从耳麦沟通之后，这个马宁迅速的就遵从了周飞的建议，改成了门球。因为什么？因为在进入到这个2026年这世界杯的4年之中，他们之间有过多次在不同赛场上的这种密切的配合，所以他相信自己的
1: 本身就是一个裁判组。
0: 对对对，他相信自己的，助理裁判周飞，他是一定不会看错的，大于他自己，因为他当时离那个底线还是有距离，他是看不清楚两个人的身体那种细微的接触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协作配合之后的一个改判成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场比赛的巴伦西亚作为这个厄瓜多尔的一个前锋，在下半场看临近结束的时候，在禁区内双方队员有个接触之后他倒地了。那么这时候我们看满场的这个厄瓜多尔的球迷一片鼓噪之声，哎，这点球那意思咱听不懂，但是肯定都是说这是点球。但是呢马宁第一反应就是他认为不是点球，但是呢他又不是特别坚决，他马上就听耳麦。这个时候我们看作为视频助理裁判的傅明明显的在耳麦中通过看慢镜以后迅速的第一时间反应说确实支持这不是点球，所以马宁接着就是非常坚决的手势不是点球，马上恢复比赛重新开始。所以这个就是反映了场上的主裁判和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两个中国裁判员之间的一个密切协作，处理了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在那个时候如果判了点球的话，那这场比赛的走向就完全不一样了，结果就可能跟现在看到的也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两个事例都能反映出来了，那么中国裁判团队在这一场比赛之中我觉得交出了一份让国际足联裁委会相当满意的答卷。我觉得就像我说的，为什么我可以给一个85分以上的高分呢？那么有了这个高分之后，我相信国际足联裁委会不会视而不见的尽管这场比赛小组赛分量不是那么重，但是有可能根据这场比赛的好的表现，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机会给到这三位。
1: 当然这个难度也很大，因为我们知道马宁已经明确了后面还会有一场出任这个第四官员，一旦出任第四官员，大家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对吧，再算一算，一般来讲亚洲和非洲的裁判加在一起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大家普遍的预测说这个裁判组大概能主哨10场左右，所以大家排一排就会发现就是可供我们接下来继续开拓的这样一个空间似乎不太多了。如果再结合到马宁其实这次就带了一个巡边，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助理裁判员周飞，就所谓单助理裁判这样一个组去的话，他每次要出任这个主裁判的话，他需要从别的裁判组再借一个第二助理裁判过来。
0: 对，
1: 这就意味着如果马宁还要主哨第二场的话，要从别的裁判组再拆借一个过来，那个裁判组那场就要歇，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所以你要考虑到整个国际足联世界杯他的这个裁判选派的这个规则，结合这些因素，可能我们要格外的珍惜马宁今天北京时间早上担任着主哨的这场比赛。当然我们也希望接下来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看到马宁的身影，看到中国裁判的身影，无论如何继续努力。另外这场比赛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0-0对吧，
0: 对，
1: 库拉索的这个门将卢姆本场是15次扑救，打破了世界杯90分钟之内门将的单场扑救记录。
0: 是，
1: 好家伙，这场踢完我看好多人又在刷屏那个名字，沃吉尼亚，就是佛得角的那个门将。
0: 对对对，
1: 这俩哥俩了不得这个一个那么厉害，这个也不遑多让，就弱队 怎么就这么容易出好门将？
0: 弱队出好门将，原因就是他面对的那个对手实力太过于强大啊！你像这场比赛中，鲁姆总共有15次还是16次的有效啊？15次的扑救，尤其是他第一次那个扑救太关键了，因为巴伦西亚在刚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候就获得一个禁区内的一个单刀的一个近距离的射门，居然被他神奇的、不可思议的给扑出来了，开启了他全场15次的这种扑救。巴伦西亚这场比赛中，我看了回放之后，大概有5次啊，包括那个点球啊，禁区内的摔倒点球没判，有5次威胁严重威胁到了库拉索的大门，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突破，所以这个让库拉索整个拿到了他队史上第一个世界杯的一个积分。
1: 你看看人家这个新军对吧？第一场进了一个球，第二场得了一分，照这个势头，第三场他是不是得胜一场？
0: 不好这么类比的说，但是呢，我可以透露一个小细节，就是他1-7这个惨败到德国的脚下之后，我们看到了作为这届世界杯就是年龄最大78岁的埃德沃塔克谈到了一个细节，说到他非常感动啊，甚至流泪了。他原因什么？他说当我们以1-7告负的时候，我们从国内就是库拉索的国内传来的消息是，当地的球迷一片欢呼，不断鼓掌，没有人奚落，说怎么输了个1-7呀、太惨不忍睹，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说感动了我，更感动了所有的球员们。那么现场呢，库拉索的那些有限到现场观战的球迷更不用说了，那一直在鼓舞自己的球队。所以呢，能进一个球变成了能拿一分，就是由于这个方面给出了一个巨大的动力。他说我相信队员们会从这种鼓励中汲取最大的这种勇气和力量，那么在第二场比赛中我们会能证明自己应该不是这个实力，结果今天果然就证明了自己。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库拉索而言，这个0-0拿到的一分它不是一个百大巴拿下来的，我们看到了啊，相当场次中库拉索是跟厄瓜多尔世界排名比他高出了很多的一个这个南美的强队啊，应该说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对攻，而且好几次实际上都差一点儿啊，攻破
1: 两边门将今天其实都不来，
0: 都很神奇啊，都差点攻破了厄瓜多尔的那个大门，而且那个陈达义啊，很多中国球迷听众朋友很熟悉的一个
1: 华裔
0: 华裔的一个选手啊，今天的表现也异常出色。那么厄瓜多尔吃到的第一张黄牌就来自于他的中场摆脱之后一个突破啊，对方只能把他战术给放倒之后吃到了第一张黄牌，所以今天库拉索我觉得拿到这个一分啊，我觉得是可以说是昂首挺胸拿到的。赛后的时候，埃德沃塔克也说，今天的库拉索才是我们真正啊，应让大家看到的那种啊，有一定实力的库拉索。我们不是一个好像随随便便就能够被任何人击败的一个球队。所以这场比赛中，我们不敢说他第三场还能是吧，从进一个球拿一分到胜一场，他一定会有这样一种啊，
1: 走位一步一个台阶。
0: 对对对，但是我相信最后一场小组赛，不管出现不出现，他一定会为最终的一个世界杯之旅啊奉献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比赛，这是肯定的。
1: 很有意思啊，今天其实除了这一场之外啊，我发现另外一场比赛同样在这个组，就是德国队那个替补前锋昂达夫，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替补上场之后今天独中两元，赛后很多朋友在说，哎呦，10年前你们知道吗，人家还在工厂拧螺丝呢，只
0: 是
1: 业余球员，十年之后了不得世界杯上，而上一场就进球了，这场两场比赛进3球了，
0: 是
1: 等等吧，就是你放在一起联系到我们刚才说的库拉索的门将鲁姆，还有点到的佛得角的门将沃基尼亚，就你会发现世界杯大家当然爱看精彩的比赛，爱这个传播球星的故事，但其实背后大家最感同身受的是什么，是像你我这样就是普通人在世界杯这个大舞台上圆梦的故事，
0: 没错
1: 吧，
0: 没错，
1: 你会发现大家觉得哎，虽然我不认识他，但是突然就有了一种我们异父异母的亲兄弟的那种亲切感，
0: 是
1: 就这个李老师觉得怎么看这里面的这个门道？
0: 我特别赞赏你提出的这个观点和这个观赛的感受，如果世界杯仅仅是哈兰德、姆巴佩、 C 罗这样的一个足球巨星的舞台的话，那我们只能膜拜，只能仰望，但是呢，我们看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昂达夫啊，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励志的版本，你刚才说的非常好，我今天详细看了一下他的履历，昂达夫11岁的时候是在德国一个青训体系培养出来的，那么培养到11岁之后，当他要跟职业队去签下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合约的时候，他最终落选了，给出的裁判选择的理由是什么，你太胖了，你个儿太矮了，你不具有一个发展职业球员的一个前途，这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打击。那么经过相当的挫折，他直到18岁的时候还是在德国 这个第四级联赛一个不知名的球队去好像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混日子一样，去打酱油一样。那么从此后他并没有气馁，你说的那到工厂去打酱油啊，去打螺丝那种工作，就是当年十八岁的时候，光凭他那种在四级联赛踢球所获得的报酬难以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再打一份工作。
1: 准确的说，那个时候他是半职业球员。
0: 对对对对，但是他没有气馁，是吧？没有向命运低头，他仍然追求自己的绿茵之梦，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这种啊两场比赛啊。第一场比赛在7-1大胜库拉索的时候，他有一个进球，更主要的他有两个助攻啊。我觉得这个后边两个助攻数据会让我对他有另眼相看。那么今天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第60分钟啊，一下这个纳格尔斯曼换了三个队员，其中就包括他。上场之后，我们看他进的第一个扳平那个球的时候，你要注意的话，他是中场得球之后传到分到了右边路，然后迅速往禁区里前插，然后右边路的队友传过来之后，前面的这个队友没有抢到这个落点，他后面直接一脚端射进去了。我觉得这个就反映出来一点，就是作为一个前锋啊，他。现在两场比赛有三个进球，好像应该是德国队中现在射就是进球最多的队员。但我更看重的是他作为一个前锋，正印的前锋，他有很强的策应和出球配合的能力。这一点来说，比现在的那个哈弗茨那个七号，我觉得就更有威胁。所以这场比赛之后，我们看到了啊，从今年4月份他加入德国队之后啊，德国的媒体球迷一再的问纳格尔斯曼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就叫昂达夫能够成为德国队的一场重要比赛的一个首发中锋或者叫前锋队员呢？那么纳格尔斯曼当时一度啊对这样的一种反复的这种提问相当的不满意，甚至有一点言语上的一种跟媒体的冲突。但是这个无形之中也影响了这种昂达夫的一种信心，所以在赛后的时候，就后来的时候还跟昂达夫就此事做了一个耐心的解释，说我没有贬低你能力的意思，他只是说不同的队员针对不同的对手和我的战术要求，我会有一些不同的安排。那么昂达夫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大度，包括今天梅开二度之后，面对媒体又一次在混采区提出相似的问题的时候，他第一点就明确表示了，他说我服从主教练的一切安排，让我上场我就是一定要像今天的表现拿出最好的表现，如果不让我上场，那我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团队的利益，团队的这种啊最终的获胜比任何一个队员个人的利益都要高了很多。那么另外一点，当然他一次也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就是刚才方亮你提到的，他说那么从我们三个替补队员上场之后所取得的场上的变化也好，还是两个进球也罢，证明了我们替补队员的能力也是不容小觑的。我们上场之后具有了给德国这支球队在那个时刻后30分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能量和变化，所以这个呢也暗含着啊希望球队有一些变化。那么现在好了，德国队6分从这个小组率先出现之后，我觉得在小组第三场比赛中，虽然德国队也会拿胜利，也不会轻视对手，但是呢确实给了纳格尔斯曼一个变阵的一个很好的契机。在这个方面，我个人大胆的猜测，这个昂达夫真的有可能被排到第三场小组赛的德国队的首发中，让这个全世界的球迷媒体包括球队看一看，作为首发的队员是更能反映出昂达夫个人的能力呢，还是继续把他作为一个替补的骑兵更能发挥他个人的能力。所以这个答案我觉得很快大家就会得到。
1: 大家想一想，就是昂达夫曾经听到过的奚落或者说不信任，对吧？
0: 对，
1: 你长得太胖了，
0: 是
1: 你的素质不够，你的技术不行，
0: 是
1: 类似的话，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
0: 听
1: 到过？你的学历够不够啊？你认识我们老板吗？
0: 是
1: 吧？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啊？你有这方面的才能吗？
0: 是。
1: 当别人怀疑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这是生活的常态。看看昂达夫是怎么做的，看看沃吉尼亚，看看鲁姆，他们平时是怎么做的。也许我们不一定能等得到漫长人生当中的一场世界杯的旅程，但是在你等待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付出了，也许那个每一步的付出都是有价值的，不一定直到舞台上闪光的那一下，你才能感受到那个付出的魅力。无论如何，今天这些普通人的励志故事，让我们的世界杯又多了一层不一样的认知。接下来目光转向 F 组吧，荷兰5-1胜瑞典，日本4-0大胜突尼斯。好家伙，这个荷兰5-1胜瑞典，这个赛前很多朋友都没有想到的，荷兰赢想到过。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前的比赛，我们说荷兰踢得像科曼的荷兰，不像传统的荷兰，意思就是防守的魅力我们感受到了，但是进攻的特点好像那个4-3-3两翼齐飞啊，克鲁伊夫时代的阿贾克斯时代的都已经抛诸脑后了。但是今天 哇，这两个边打的光芒万丈，连这个只会就在球迷心目当中叫做只会内切的加克波都踢出了所谓球王的风范。
0: 是
1: 瑞典今天真的有点不自量力，拉出来对攻成就了荷兰，还是荷兰队第一场和日本队打成2-2，多多少少让我们忽视了他进攻的实力。
0: 我觉得你说的第一个理由是我对这场比赛出现1-1、1-5这样一个啊悬殊比分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瑞典啊在第一场5-1大胜了库拉索大胜了这个对手之后啊突尼斯之后啊，他我觉得全队的心态有一点膨胀了，认为可以跟荷兰人掰一掰手腕了啊。包括今天1-5惨败之后，我们看在混赛区接受采访的瑞典队员

0: 也都认为自己这场比赛啊，应该说表现的并不像1-5这个悬殊比分那样的一种不堪。他们认为这几个失球中，自己的防守基本上也到位了啊，并没有一个完全被打透了那种失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从赛后，哪怕是当残酷的比分摆在面前的时候，这个瑞典的球员仍然有这种感觉，就证明在赛前的时候，他们是带着5-1这种巨大的心理优势所带来的这种信心的增强，走上跟荷兰的这场较量的。但是荷兰队，我们知道这届世界杯荷兰并不是被认为能够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啊，哪怕德国起码大家还有一些是吧，哪怕你不排在前三位，你起码4-5你还有点边儿，没人把荷兰认为这届世界杯他能拿到冠军。所以这个就是荷兰队目前的一种状况。那么从最近这几年以来，无论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我觉得荷兰队也确实没有交出一份啊，让人眼前一亮的答卷啊，这个也不是故意大家看不好他。其实荷兰成衣军团在中国的球迷心目中是具有非常好的这种心理优势的，大家非常喜欢这支球队，因为荷兰足球是非常善于创造、善于创新的一支球队啊，无论是个人的技术还是整个战术体系这方面一直是如此。所以呢，这次荷兰队，我觉得在某种情况下，通过小组赛的这前两场比赛，对日本队，我觉得他是两度领先，被日本队完全追平了。我们看看今天日本队是吧，4-0的那个比分，就证明那场比赛荷兰能先打他两个球，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日本队那个第二个头球禁区内的扳平球，其实是荷兰队我觉得稍微有点注意力分散之后出现的一个被绝平的一个比分，正常的应该是2-1的一个比分。那么这场比赛对瑞典队，首先荷兰人不会有任何的轻视之意，因为5-1的比分也告诉了这个瑞典队也确实是不是那么好打的。但是呢，他们的心态在摆平之后，瑞典人的心态就像我说的，他没有从第一场大胜之中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和对对手的评价调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成分上。那么这样的一种心态就导致了他整个战术的制定和临场的发挥、战术的调整、换人的选择时机和时间都出现了一系列的滞后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导致这场大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了，荷兰队今天也抓住了对手这种啊，这个好像有点大意的情况下啊，金根英说几个机会抓得非常好，那么进球也比较快，这样的话也一下就把瑞典队有点打懵了的感觉。
1: 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吧，这位朋友说为库拉索点赞啊，一个15万人口的国家，嘿，打入世界杯，而且赢得世界杯第一分。西罗朋友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日本4-0啊大胜突尼斯。他这场比赛，朋友们，是世界杯的第1000场比赛，没错。这场比赛如果大家注意到那些细节，裁判登场的时候，包括这次运动员的这个袖标啊，
0: 对，
1: 这1000场它都是有格外的设计，
0: 是，
1: 这是特别的。这次世界杯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它有一个。跟以往相比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跃。听闻说世界杯让普通人也能展现自己的能力，成为普通人圆梦的舞台啊，后面是一句老话，但今天结合这几场比赛确实在听的时候格外有味道。他说梦想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还有这位朋友讲的，突尼斯在这届世界杯首轮1-5惨败瑞典之后火线换帅，他说但是为什么这个重新建立这个防守又继续失败。确实换帅换了一个原来带沙特在世界杯舞台上，包括在亚洲足球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法国名帅勒纳尔，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我看依然是赛场外的咆哮，依然是非常有激情的指挥。但是突尼斯按说他那么了解日本，那么了解亚洲足球，为什么突尼斯的防线咱不说纸糊的吧，就上来就被日本冲得7-0-8-0？是确实临阵换帅对他的战术意图了解不够，还是某种程度上日本队的实力我们还是认识不足？
0: 首先我说这场比赛他输了个0-4，我觉得勒纳尔赛后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是我们跟日本队这支球队在实力层面上出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所导致的结果啊，这就认为了他为什么没有临时换帅之后换帅如换刀取得一个不是0-4哪怕是1-2这种比分，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因。另外针对这一点，我这个来今天直播之前我查了一个数据，就在1930年之后的世界杯中啊，总共有这么5次，就是在世界杯期间的临场换帅，这5次换帅都没有取得一个胜利，都是2-0 啊，三平两负。这三平两负的五次就在世界杯期间，不是世界杯之前换出来啊。其中有两次都是突尼斯人换的，一次出现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那次换出来之后，换上来的新帅也只不过打成了1-1平，也没胜。那么今天的结果0-4，那就更惨了。另外，那个三次呢，分别是苏格兰、沙特和韩国啊，出现了一个世界杯期间的那个临场换帅。所以临场换帅其实是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所谓的兵家大忌，因为历史的这个数据就告诉我们，不要从换水如换刀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俗语之中啊，期望有一个更好的结果。这是解释这场0-4惨败的一个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日本队，我们从这一届比赛来看啊，仅仅打了两场，我觉得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质变。我觉得相对于2018年我去俄罗斯采访那时候看到的日本队，和4年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那支日本队，到今天的这个日本队，我觉得这个三届世界杯中，日本队每一届都有不同的进步。那这一届的进步，我觉得更加的明显。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日本队其实队中现在缺了几名特别重要的名将，
1: 就是他的主力伤的伤，
0: 对对，
1: 这个残的残，
0: 远藤航，对吧？这是世界杯临开场了才说不行了，
1: 而且是资深老队长啊。
0: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三山勋，那在英超踢的那个
1: 边锋，
0: 那极其速度快，对不对？然后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南野拓磨，是吧？
1: 南野拓实
0: 啊，南野拓实这个也伤了，也不能上。还有一个队员，我有点忘了。等于这四个都是日本这支球队中绝对的核心主力，但都不能踢了啊。久保建英现在还在队中，但是第一场踢完了以后受伤了，这场也不能踢了。那么缺了这样四个绝对的核心之后，你看今天的日本队补上来的队员跟踢掉的这四个队员有差距吗？我们没有什么看到明显差距。比如说田中碧就踢了远藤航那个后腰的组织，今天田中碧的传中这个传球的这个成功率非常高啊！我看到了一个数据，我没记下来，大概传了100多脚，几乎没有失误。这包括那第一个球进的那个第一个球，也是他倒到了左边之后，从弧顶处倒到左边之后，那么给了一个日本队下底之后往门前塞，然后让那个日本的队友用脚后跟啊给磕了。
1: 连天大地。
0: 对对对对，所以呢，现在的日本队真的是在整个的个人技术、战术体系和体能分配等等诸多方面，我们真的啊不是特别愿意承认，但是呢，眼前的实事求是又说，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现在跟真正的世界一流的球队，包括以后我们看，如果他要碰上葡萄牙、碰上西班牙、碰上法国、碰上阿根廷，我们仍然能看出来，他不会有太明显的下风。
1: 咱们先别说那么远，我们就说他下一场碰瑞典。这个就很有意思，瑞典第一场5-1、
0: 啊、
1: 突尼斯，大家都觉得哇出现稳了、
0: 哦、
1: 伊萨克状态回来了，第二场又个1-5，就让人感觉好，哎呦又回到了同一
0: 把
1: 精神
0: 球都打没
1: 了啊，当然人家三分在手，这是一个前提，
0: 对，
1: 但是三分出现是不稳的呀，我们都在讲，那至少打日本瑞典要得拿一分，但问题是日本现在看这个意思，他要跟荷兰争小组第一，
0: 对对，
1: 第三场他也不能让，
0: 是，
1: 对吧？因为小组第二很有可能出现之后要碰巴西，
0: 是，
1: 他肯定不想这样，
0: 是，
1: 所以你说最后这一场瑞典没有退路，日本也没有退路。而按说以往我们对日本足球的印象，他怕高空球，怕身体冲撞，这是瑞典的长处。但你看这一届，包括现在您刚才特意提到的，他这个技战术体系的成熟，他的整个传控体系并不会因为几个主力队员的缺失而丧失他的威胁。
0: 对，
1: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第三场日本打瑞典您会有什么样的展望？
0: 我的展望就是 F 组的第三场不像有的组别那样可能是一个所谓荣誉之战啊，你比如像库拉索呀，或者已经那种
1: 生死战、荣誉战、火车战，
0: 对对对对对，咱不多联想啊，但是呢 F 组的这个最后一场一定是一场我觉得是关键的之战。为什么？您看荷兰是5-1，是吧，四个进球球，日本4-0也四个进球球，
1: 但是他多一个进球，
0: 对，但是呢现在就是来了，那你最后一场我去打瑞典，你去打突尼斯，我觉得两边胜率概率都非常高，我相信荷兰和日本在小组赛最后一场中都能获胜。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回答方亮你说的，那你获胜你是1-0获胜、2-0获胜还是3-0获胜呢？这个就是考验谁能够在 F 组中以小组第一身份进入到32强淘汰赛了，因为涉及到32强淘汰赛的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 F 组的这个戏就非常好看了。不但今天我们看了两场高质量的比赛，其中 F 组的第一轮啊，荷兰直接对日本那场2-2也非常过瘾，可以说是这个12个小组第一轮比赛中两个强强对手中 交手质量最高的一场比赛。那么好了，最后一场也是如此。所以现在为止，没人敢说 F 组的第一究竟是荷兰还是日本。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扣埋到最后一轮 F 组。当然，如果你非得比我个人选择的话，我们还记得6月11号啊，第一次做咱们节目的时候，你曾经问我猜这一届世界杯的黑马究竟是谁，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日本队。那么通过前两场小组赛，我仍然这个感觉是越来越坚定啊。所以呢，最后一场，我认为 F 组能拿到小组第一的，我觉得更有可能不是荷兰，反而是日本。
1: 当然我们要强调一下，理论上如果瑞典赢了日本，瑞典依然还有争夺小组第二的可能性。当然他不可能拿到小组第一了，因为他即使赢了日本他也是6分，而在直接交手当中他输给了荷兰。
0: 嗯，
1: 这次先看直接交手记录，所以荷兰肯定排名要高于瑞典。
0: 嗯，
1: 换句话说，瑞典依然有直接出线而且拿到小组第二的可能。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小组赛第三轮，我们格外向大家重点推荐一下 F 组荷兰日本打瑞典这场，
0: 是
1: 就是两边都不光光是所谓出线的可能，是有高排位出线的可能。
0: 是是是，
1: 这个真的是值得搏一下，是吧？
0: F 组的最后一场，因为涉及到公平竞争的问题，它是同时开打的，所以这两场比赛，我觉得要是真正一个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又是球迷的话，您最好是开两个观看频道，是吧？一个 iPad， 一个电视，你可以两边都看一看，因为你不知道这个让你心惊肉跳的那一刻出现在哪一边的场地上。
1: 忙的话，听节目也可以。
0: 对对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世界杯期间的决胜时刻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朋友们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聊的是德国队。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如果您在大街上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德国有什么特产啊？汽车、啤酒、大中锋一定在列。有一种戏谑但也挺正经的说法，就是从盖伊穆勒到鲁梅尼格，从克林斯曼到克罗泽，四代中锋保佑了德国足球兴盛了半个世纪。今天凌晨无锋的德国人对阵科特迪瓦落后了大半场，纳格尔斯曼终于受够了穆夏拉和萨内在中前场绣花，他换上了一个中国球迷不太熟悉的小个子球员替补登场。这个个头不到1米8但看着就精壮的球员叫昂达夫。很快你就会发现，虽然身高差点意思，技术也远谈不上细腻，但是昂达夫在禁区里就像一台皮实耐用的德产车。67分钟他突然启动包抄抢射1比1，94分钟他接队友直传起脚抽射2比1，尤其是那记绝杀，忽然就打开了中国球迷的记忆之门。我们穿越到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同样是大器晚成，同样是替补登场，这位昂达夫莫不是比埃尔霍夫的平替？事实上，如果您现在看看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排行榜，就会意识到这位替补骑兵用了不到一场的时间，在射手榜上已经和梅西齐头并进了。由于身高的原因，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昂达夫算不算德式中锋的转世，但他踢球的氛围感确实让我们想起了那个中锋救主的年代。简单的说呢，传统的德式中锋是禁区里的重型武器，他们拿手的绝活是靠住后卫背身做墙突然加速摆脱。它的特点里面有一个字，那就是力，不是华丽的力，而是力量的力。我尤其记得这种力量感是在哪届大赛迟暮的，又是在哪届赛事当中消失的。2000年欧洲杯，那是我看球的最初的回忆。德国队当时呢遭遇到了葡萄牙人华丽的技术羞辱，0比3败给了轮换全替补的对手。2002年，老迈的德国战车这种说法开始在中国球迷口中流传。到了2006年，德国足球已经初步摆脱了原来那种被认为是笨重的打法。很多人认为2014年成为了德国中锋传统的绝唱，克罗泽是当时队内唯一的 正印中锋。到了2018年，勒夫彻底放弃了中锋，球队小组赛季遭淘汰。2022年，弗里克接手之后，虽然带上了菲尔克鲁格，但似乎也只把他当成一个后手。德国队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出局。过去呢，其实我倾向于认为，执掌德国队多年的勒夫，由于个人足球审美的偏好，所以不大愿意招大中锋。但是连续三届世界杯，从勒夫到弗里克，再到纳格尔斯曼，不同年龄段、不同背景的教练对于中锋的使用态度依然是欲拒还迎，让我就不得不深想一步，德国人到底在羞涩些什么，又在拒绝些什么。他们对传控的迷恋本质上也许是一场追求文明

0: 自我改造。于是我们看到了德国足球从青训到国家队系统性的青睐技术更细腻、位置更灵活的球员，而传统的功能单一的大中锋则被认为是不现代的产物而被边缘化了。您看德国足球的中锋纠结，它本质上说也许是一场关于我是谁的终极追问。2000年之后，他们一直想变成别人。2026年，他们却又靠一个不像中锋的中锋拯救了自己。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属于世界杯的第10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关注完了德国人的中锋问题，接下来聊聊我们自己的竞赛环节吧。今天的题目会聚焦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2: 各位，我们又来出题了啊！今天的题目呢是关两支亚洲球队，沙特队和伊朗队。在即将开始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将会面对沙特，而比利时呢将会面对伊朗。这几天的比赛，亚洲球队整体的态势就要熄火的感觉。伊朗和沙特面对这两个对手，他们能拿几分呢？大家可以分头来分析一下，猜猜比分，现在就可以作答了。
3: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两支亚洲球队一分也拿不到，会惨淡挂零。进入到第二轮比赛啊，我一直在说四个字，叫做均值回归。欧美的足球强队经历了慢热，逐渐回归正轨。恰好郝迪提问的两支球队比利时和西班牙首轮比赛都没能赢球，如果第二轮不能全取三分的话，先不说能不能冲击深轮次，恐怕小组出线都会出现问题。当然亚洲球队的心灵之火到了小组第二轮，恐怕火苗也会渐渐微弱了。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沙特队对西班牙队很难再连续第二轮去爆冷拿分了，因为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首轮平局之后这场比赛也是不得不赢，否则的话球队将在最后一轮面临和乌拉圭的死拼。从两个队的风格来说呢，两个队同属技术流，但西班牙显然更有优势，更何况洛佩特吉的战术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而伊朗队这边呢，整体阵容老化，再加上备战，整个的消耗会非常大。加莱诺埃首轮比赛面对新军新西兰，一向稳固的防守都丢了两个球。这场比赛我觉得面对强大的比利时球队输球肯定是无可避免，两支球队都本轮无法拿分。
5: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多了我就发现这有时候题答不对啊，不是因为我们水平差，是因为有的出题人素质不高，不想让我们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昨天我答对了第一个题，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题只有两个选项。今天这个题呢，你算算一共有多少选项，零分、一分、两分、三分、四分、六分，整整六个选项，这可太难了。实在不会答怎么办呢？那就直接选第一个吧，零分。
6: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面对首轮爆出大冷的西班牙队，沙特队想要取分乃至于复刻上一届击败阿根廷队的历史实在是有难度。比分我猜会是西班牙2-0、3-0。伊朗队面对比利时队，伊朗队在备战上面临不少额外的困难，然而这一定也会激发伊朗队的凝聚力。比利时队黄金一代的框架趋于老化，加上多库大概率缺席本场比赛，我想场面会趋于均势，大胆猜测一个平局，比分1-1。
0: 我是又遇到了难题的记者张文。亚洲球队在首轮爆冷之后啊，我觉得第二轮比赛已经回归了正常的水平。西班牙对沙特、比利时对伊朗都是胜负悬念相对比较分明的强弱对话。其中呢，西班牙的实力占优，而且他们的求胜欲应该非常非常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啊，我觉得西班牙队全取三分问题不大。比利时对伊朗呢，其实比利时队也是被看好的一方，但是他们现在攻击线确实伤病相对而言比较严重。但是呢，从比利时目前的出线形势来看，这场比赛他们应该也会全取三分，所以我预测呢，沙特和伊朗两队可能一分都拿不到。
7: 我是李狗。说到沙特和伊朗这两支亚洲球队能不能拿分啊，我的答案很明确，沙特队拿不到，伊朗队有可能争到至少一场平局。我的依据是啊，西班牙队太强大了，尽管首战没能取胜，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其实力的评价。像沙特队这种技术型的球队正是西班牙人最喜欢的对手，因为防守从来不是沙特队擅长的环节，而比技术和进攻的话，他们不是西班牙人的对手。首战意外被佛得角逼平之后啊，如今西班牙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大意的资本，这场比赛唯有一场胜利可以维持住全队争冠。

0: 的信念。而伊朗队则不同，他们在首场比赛中显示了很强的斗志和整体的对抗能力。我认为这一特点可以支撑着他们从呈现衰老之态的欧洲红魔手中抢下分数。
1: 听我们这些专家老师的这个讲解，你都觉得特别有道理。但是一看这个李老师现在身后我们大屏幕上显示的这张表，就是九期下来他们猜测的成功率，你会突然发现很有意思啊。就是当然目前排名领先的已经不再是持证教练所谓单骑闯关一个人领先了，现在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啊，他是三分 ，AI 小胜也是三分，还有夜班编辑杨森也是三分，就是三个人，你看三分挺好啊。你要知道九期每期答对一分，也就意味着目前领先的也就是三胜六负，这个成功率只有三分之一，33.33%，这很简单的一个数学题嘛。你再往下看，刚才啊，当然还有谴责这个出题的那位谴责出题的那位，现在一胜八负啊，他还言之凿凿说出题这不对那不对，所以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老话嘛，当然开玩笑说听谁谁谁的啊，什么什么反买啊，别墅靠海。所以我每次听他们说完哪个队特别有希望，哪个队你要特别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格外替这些队捏一把汗。总之大家提供的是观赛的一个参考，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趣味之外，这个分析的过程能不能够给大家在观赛之余多一点快乐，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接下来听听看小胜怎么选吧。
2: FIFA 排名，西班牙第三，沙特第59，全队身价，西班牙12.2亿欧元，沙特仅4068万欧，相差近30倍。历史交锋，三次交手西班牙全胜，无丢分记录。权威模型胜率 ，Opti 赛前模拟，西班牙取胜86.7%，伊朗 VS 比利时，同样密集防守，塔雷米单点反击定位球是得分手段。G 组首轮四队全部平局，伊朗只要逼平就能保留出线主动权，战术上会全力死守。相比沙特，伊朗锋线单点攻坚能力更强，爆冷概率明显高于沙特。总结伊朗整体胜算。赢球概率约15%，接近两成机会平局拿一分，两支亚洲球队合计拿分最可能情况，两场全输共零分。
1: 我们听到了人工智能的给出的一个预测，我们也听到了人类智囊团给出的一个观赛的参考。无论如何，明天的比赛，北京什么荷兰啊打日本啊，这样所谓就是大家期待值那么高，所以预期进球数那么高，但是对于这些球队的球迷来讲，几乎都是事关出现的生死战。对这四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重点的推荐吗？李老师
0: ，G 组和 H 组啊，有一个第一轮打完之后的共同的特征，就是四场比赛全部打平了，
1: 搅和在一块儿。
0: 对，搅在一块儿了啊，难分伯仲。所以呢，从 G 组和 H 组的第二场比赛来看呢，就到了真正啊对这八支球队的生死之战啊。刚才主持人出了。这个 H 组的这个啊，考
1: 好题出的
0: 啊，好题出的。对，这个方亮也是作为出题人之一，让我这个答题人坐在这里，情何以堪啊，对吧？我才两分是吧？九
1: 不错了，
0: 我是两胜七负，
1: 您已经摆脱降级区了。
0: 所以你现在让我分析，我就有点战战兢兢啊。但是呢，也说一说简单吧。
1: 嗯，
0: 比如说到 G 组这两场比赛，比利时对伊朗，我当时给出的分析就是伊朗有拿分的这种比较大的可能性，也就是平和胜都是有可能的，当然平的概率更高。那么新西兰对埃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两支球队整体的感觉差不了很多啊，谁都没有绝对的胜势，这场比赛不太好说啊，非得要给结果我也能给。然后说到 H 组这两场比赛，我就比较明确了啊，西班牙对沙特绝对是一场啊这个取胜之战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容错的或者是质疑的空间，就是现在怎么胜的问题。但是乌拉
1: 欧洲杯冠军连续两场被爆冷，
0: 对啊。这个其实太不可思议了，这不是这个太不科学，也不什么都不符合这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全力以赴的西班牙啊，一定要是战胜沙特，就是几个球的问题。乌拉圭跟佛得角这场比赛呢，我觉着啊，尽管他第一场比赛佛得角0-0逼平了西班牙，报了本届世界杯开赛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最大一个冷门。但是呢，他想在乌拉圭身上再次爆冷的可能性有没有？我认为有，但是明显要小了很多，因为实力一旦被暴露出来了以后，我觉得乌拉圭会用这几天赛前的时间对佛得角的整个的战术体系、每个人的特点等等会有一个更加精准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的热身赛中你是无从参考的，因为那个时候各队主教练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烟幕弹放了出来，但现在没有烟幕弹了，因为打西班牙如果拿到一分，他这个所有招都会使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乌拉圭

0: 圭反而我认为会有一定的机会。这场比赛你别看实力上乌拉圭没法跟西班牙整体实力相比，但是我认为乌拉圭取胜的概率仍然是比较大的。所以呢 G 组 H 组我认为两场比赛都会分出胜负，强队都会战胜弱队，但是 G 组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如果我们一定要从看上去，就是无论是从赛前的预期值，大家平时观赛的习惯、账面实力等等角度去分析，所谓强弱分明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对伊朗、乌拉圭对佛得角这三场比赛里面，一定要挑一场冷门的话，作为大家就熬夜啊，你看就到底选哪场不选哪场，作为一个观赛依据的话，
0: 嗯，
1: 李老师会选哪一场冷门可能性更大？
0: 你说让这个 G 组 H 组这四场比赛让我选一场冷门是吧？
1: 我就不挑新西兰埃及了，因为这个好像大家觉得50-50嘛可能性，我们就说那三场，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
0: 我觉得冷门是应该在 G 组中的比利时对伊朗。
1: 就是你还是看好伊朗队有可能咬欧洲红魔一口。
0: 对对 对，因为我刚才听了我们几位这个同行的猜测，现在基本上是认可。
1: 李老师慎重啊，你不能以他们的判断作为依据啊。
0: 我就说他们起码他们说都是比较看好比利时能够战胜伊朗，
1: 也就反着来。
0: 所以不是反着来，我认为我的整体判断，从第一场比赛的这种比赛的竞技状态和战术体系来看，我认为伊朗队并不差啊，我觉得未必一定输给昔日的欧洲红魔。现在的比利时跟那个欧洲红魔那个鼎盛时期，我觉得印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除了一个多库以外，我觉得这支比利时队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你像德布劳内现在已经垂垂老矣了，
1: 但是上一次卢卡库上来，大家本来是准备嘲笑一下的，什么啤酒肚啊、小平头，但是你发现好使管用啊。
0: 但是现在的卢卡库跟4年前和8年前的卢卡库还是有了比较大的差距，而伊朗队整体的身体的强壮性一定不会比卢卡库更差，所以他的攻关的难度是明显增加了很多。但是刚才杨森又透露说多库这场比赛有可能出不了场，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杨森是从哪看到的。我看到这个信息是多库的老婆将在7月的大概10号左右分娩。
1: 对，他说的是打到深轮次的时候，
0: 对对，
1: 三分之一以后，
0: 对，打到
1: 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世界杯，有可能我要请假，因为我得回去。
0: 是是是，他认为相对于世界杯再关键，也不如我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守在我太太的身旁更加重要。所以呢，这个时候不涉及到小组赛的这第二场对伊朗的比赛，这个时候多库我觉得明天还是会能正常出场的。但是呢，老婆的这种是吧，临这个生孩子之前的这种各种情况，会不会对多库的这个精神有一定的分散，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完全排除啊。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这场比赛你要让我在这四场比赛中两个小组中有一场冷门的话，我觉得如果伊朗逼平了比利时甚至战胜了比利时，那只是绝对是一个非常大的冷门。
1: 好，
0: 至于那三场比赛中很难出现冷门了。
1: 看来乌拉圭和西班牙悬了，根据我们刚才的这个经验来推论啊，无论如何我们还要再次强调，我们所有的预测乌鸦嘴也好，这个只是纸上谈兵也罢，给大家提供的是观赛的参考。在观赛之前，尤其是熬夜看球之前，对这两支球队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我看哪些点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得奖的朋友是当过兵的人，恭喜这位朋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谢谢李格老师的现场点评。本期的节目监制是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伊朗必须立即停止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再次进行猛烈打击。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说，美伊谈判过去几个小时取得巨大进展，预计我们将在相关领域取得更多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万斯说，如果伊朗愿意放弃寻求核武器，美国愿意从根本上改变美伊双边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3.5%。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52.4亿元。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购新产品销售1亿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端午假期北京累计接待游客846.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13.5亿元。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北京接待入境游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31.2%，实现入境游客花费9.5亿元，同比增长31.4%。2026澳门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展开5个单项的冠军争夺，中国队摘得男单、女双、混双3项冠军。关注世界杯快报，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晚间透露，他已被告知球队的世界杯第3场小组赛可自行规划行程。由于美方的旅行限制，伊朗队的备战训练基地被迫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小组赛头2场都只能在赛前一天的下午从蒂华纳赶到洛杉矶，并在比赛结束的当天返回蒂华纳。伊朗队将在洛杉矶时间21号12点在洛杉矶迎战 G 组的第二个也是最强的对手比利时队，之后将于当地时间26号在西雅图对阵第3个对手埃及队。在 G 组的首轮较量中，伊朗队被新西兰队2-2逼平，比利时队与埃及队1-1战平。目前呢，这个小组中的4支队伍都积1分。此刻提示，为期5天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烂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三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大早天在马上
2: 滚坐，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绘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这里是淮河琴书的非遗展示馆。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淮河琴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中国曲协副主席孟莹老师。孟老师您好。
1: 您好，苗老师好。
0: 还有您的伴奏老师。
1: 对，这是我的乐队弦师刘柱老师。那位是我的学生李丁丁。
0: 都是跟淮河琴书有关啊。
1: 对，我们是一个团队，经常演出都在一起。
0: 之前呢，我也专访了咱们山东琴书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像这个姚忠贤老师啊、刘世福老师啊，还有苏北琴书的陈景荣老师，北京琴书的王树才老师，我看都是有这个扬琴，对吧？
1: 对，徐州琴书、山东琴书，像你说的苏北琴书、四川琴书、吴湘琴书，它主要的演唱乐器都是扬琴。对。
0: 那咱们淮河琴书之所以有这个名字，是跟淮河有关系？
1: 对，因为淮河琴书呢，它就是因为演唱的时候，这个扬琴是为主要的伴奏乐器之一。所以说它就叫琴书。扬琴它最早是源于波斯。是流行在欧洲一带的。后来就是传入到我们中国有300年的历史了。因为扬琴它的穿透力比较明亮，声音也浑厚，然后它可以独奏啊、合奏啊，就是我们唱琴书的主要伴奏乐器啊，全国的各个地方经过长期的深度演变，现在成为我们中国民族乐器的一个机选乐器之一。
0: 那淮河是因为咱们在淮河流域。
1: 对，因为最早我们这叫安徽琴书，不叫淮河琴书。后来就因为申报非遗，2006年才被定名为淮河琴书的。对，淮河琴书它经过这个师承关系和文献的推算，至今有200多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流行于我们淮河流域。演唱的时候用的是方言土语，就是我们地方的方言，乡音乡韵，它就给老百姓有一种亲切感，所以说在我们地方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
0: 是啊，就是用咱们阜阳话、阜南话。
1: 因为方言呀，我们所有的民族民歌也。

0: 也好，地方戏也好，基本上都是用方言来演唱，因为方言它有不可取代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准确性。方言也是我们各地方曲种，就是民族艺术的一个载体嘛。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民族的东西都提倡要挖掘、保护好方言。保护好方言，就是保护我们地方艺术的一个根系，就是保护我们地方曲种的命脉。
1: 而恰恰像曲艺就是方言的活化石，因为它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唱，表演。我看刘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乐器比较特别，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乐器吗？
2: 可以可以，
0: 刘老师来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本身是拿曲艺的，叫曲胡，
0: 曲剧也是我们的地方戏。
2: 地方戏，拿卷席筒的主弦啊。小唱娃呀，屠夫状元呀，它是主弦儿，然后呢，其开始给孟老师演那个排那个琴书啊，我就给他一起改为拿琴书了。
0: 也是琴书的祖先。
1: 是，之前那个像仿这个山东琴书的时候，他们的乐器其实是坠胡。
0: 它叫坠琴，也叫坠胡，它的底下那个筒子不一样，它这个是木的，它那个是铜的，
1: 对，
0: 它那个要鼻子短一些，要粗一些，像碗口一样的。
1: 是，声音是不是也不一样？
2: 不一样。
0: 声音那个有点铜器声。这个是它比较包音啊，这个曲谱。
1: 能不能就是先声夺人？咱们呢就让孟老师还有刘老师，先表演一段。听一听咱们淮河琴书的曲调，包括这个咱们曲胡的一个声音状态。
0: 可以啊，
2: 可以。
0: 我给你唱一段，就是我们近期也是我们中国曲协鲍玉玺主席他创作的一个淮河琴书，叫花开柳都。由我们府南的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我们就用非遗艺术来讲述我们府南的非遗故事。我唱几句，还请你多多指教。
1: 太好了，一起来欣赏。
0: 好。

眼前的喽喽能装玉，点出了真相堂，保温楼点出了造的朝堂和簸箕，卖了钱呢、啊，油盐酱醋换点米。就这样，咱百姓的日子水苦也甜蜜，不觉还。

你要把刘辩传承下去，万不可丢了。

戏。那一年广交会上有毛衣，新来的乡长带着俺去广交好地，我塞满了菠萝和簸箕，总想碰碰运气，跋涉了七天七夜日天西，等我们赶到广交地，唉，谁知道靠谱走了个人

我蹲在地上喘着粗气里，累得我人困马乏肚子饥。这时候有俩人站在我面前，他叽里咕噜一顿语，也不知说的啥东西。原来是啊，两个老外在谈交易的。这老外相中了咱们的菠萝和簸箕。哎，你这位中国的小伙计，你这六边我全要 ，OK， 另外再定60000。高兴的我呀，三步并着两步走，乐咧咧，摸不住都可惜。回村里，我把六边小镇乡亲们编的东西全收齐。月亮过海半斤，从此。

我把刘元首义祭献给三辈人，代代祖宗记不义。为解救世间有孝义，咱自行设计了我刘吉。你看那手指反贼插柳条，给兵齐留变神奇，变老虎变马驹变孔雀。

干三件，变个小妮牵着驴，变个小孩开飞机，变个山羊打鸡斗，狮子老虎比高低，最可惜变成了国王大人不尊。变出了中国六边形都更传奇，现如今淮河岸畔连锁企业拔地而起，乡村振兴带动了产业，拓开了游牧文化新天地，淮河流边一路畅销到国际。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巴西，瑞典、丹麦、奥地利、荷兰、芬兰和埃及，那定敢追着五六级，中国六边之都名不虚。六百年六边好手艺，历经着风风雨雨岁月意义，它见证着山河破碎中出去，它见证着苦难回头是不易，他见证着排山倒海英雄志，他见证着

中华文化传承更续，电子处国泰民安。

0: 好，哇，太精彩了。您做吗，老师？
1: 谢谢您的鼓励啊！
0: 哎呦，整个这个配合首先就非常默契，而且您的唱的无论是声音状态也好，还是味道也好，都很醇厚。然后几个人的这个小设计，无论是词也好，您的演唱表演也好，尤其那个笑嘻嘻的时候，几个人一块儿您在唱，然后。最这个咱们这个曲胡也在笑、对吧，他能模仿
1: 弦子会说话，
0: 对，他一下就会说话了、然后而且还有帮腔，我看咱这个您的这个徒弟、对也在帮腔、然后呢把这个氛围就完全凸起来了，有慢有故事感、同时还有最后节奏哒哒哒哒哒啊、然后有说有唱，哎，把咱们整个阜南的柳边、哎，一下子就给唱活了，太厉害了！
1: 苗老师，你的鼓励，你还要多提宝贵意见，多批评。
0: 这个，我没有啥这个意见啊，我的意见只有一个，多演。
1: 谢谢。
2: 中国之声，朝。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孟老师，就是刚才您整个的表演游刃有余，冒昧的问您一句，您今年？
1: 我从艺的时间
0: 是还是您是哪年生人吧？
1: 我是71年的，71年12月份，对，快60了，
0: 对
1: 对
0: 吧？
1: 对的，
0: 这完全看不出来，
1: 没有没有
0: 啊，从这个长相也好，您的声音状态也好，气力也好，气质也好，就完全不像是55的人。就突然发现咱们这个淮河琴书，其实它虽然是用的是咱们当地方言，但是对于很多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来讲都能听懂。
1: 对，因为我们安徽，我们这个地方淮河流域是用皖北地区，所以说我们地方虽说是方言，它是有点接近普通话的，因为我们皖南的语言不太好懂，皖北的还是如果注意听的话还是大部分能听得懂。
0: 是，而且刚才听您的整个旋律走向，其实和其他几个地区的琴书差别是非常大的。
1: 对，苗老师，因为你采访过山东琴书，
0: 对对对，
1: 包括苏北琴书、
0: 北京琴书、
1: 北京琴书，它都是根据地方的方言和风格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琴书是赞唱，你看你采访的那个像你说姚老师，他是山东的，属于北路琴书。
0: 对，
1: 刘世福老师呢，他是属于南路的琴书。那两位著名表演艺术家我也都比较崇拜，也很熟悉，他们也都是地方德高望重、知名度很高的两位艺术家，他们是坐唱的。但是我们安徽的就是淮河琴书和山东琴书是有渊源的。它的历史起源应该是从那边演变到这边的。
0: 是从山东，
1: 山东对，发展到我们安徽来的。所以说我们安徽的琴书，你刚才说基本它的曲牌都是相似的，像前奏，刚才我们这一段前奏是创新的。我们老的前奏是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咪来咪咪拉嗦咪来哆咪来拉嗦嗦嗦嗦嗦拉哆哆嗦拉哆哆拉哆嗦咪来来来来来咪哆哆拉拉嗦嗦哆咪来拉嗦嗦嗦嗦咪来哆哆嗦拉哆哆拉哆嗦咪来哆拉哆嗦嗦嗦嗦咪来咪咪拉嗦咪来哆。基本上你说的老传统的都是这个曲牌，但是我们是围绕这个，因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主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脉搏，我们要结合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需求，所以说我们在传统的基础上是有所创新的。你听的曲牌是不一样的，包括我的唱腔也都是借鉴了我们地方的民歌，还有我们阜南县的黑子戏。黑子戏是国家级非遗，借鉴的地方戏，包括我们像刘柱老师拿的曲剧呀、黄梅呀，我们借鉴的都有那么一点点，把那个其他艺术的精华，就是吸收到那一些姊妹艺术的精华，巧妙的来融合到淮河琴书里边，借鉴的有那么一点点，也是在唱腔这方面的创新。所以说你就觉得有点不同。
0: 对，就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同时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嗨子戏，对吧？
1: 对，
0: 就是一个口一个海，那个嗨。
1: 对，它是我们阜南国家级的非遗。刚才唱的那一段故事柳编，也是国家级非遗，这都是两个国家级非遗，像我们淮河琴书是省级的。
0: 对啊，因为咱们原来呢，像这个淮河琴书，像无论哪个地区的琴书都是唱大书，对吧？他那个就是有说有唱，比较长，那些传统段子比较多，但是咱们现在又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可能就时间长度，包括这个曲牌也好，包括它这个旋律也好，进行了这个改编，更能让年轻观众和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接受、所喜欢。而且因为节奏也快了嘛，最后您的那个高潮部分哒哒哒哒哒，那个快板跺板一起来，就让人眼前一亮啊。然后呢，这个配合也非常的对，很好听。 因为之前你像山东琴书他们唱的更多的是一些传统偏多一些，当然姚老师也会有一些创新啊，也会
1: 有
0: 一些创、
1: 啊、
0: 有一些创新。对对对对、嗯、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这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啊。刚才听刘老师私下讲，就是您父亲就是做这个的。
1: 对，我是出生于琴书世家。
0: 嗯，
1: 我的出生地就是在我们府南县有个惠龙镇卢壮村，是一个小陈庄，那是我的出生地。我是成长与继承，出生与继承，抚育继承，现在淮河琴书也深扎在继承。我是琴书世家。
0: 嗯，
1: 对，我的祖父、父亲、姑姑他们都是民间艺人，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我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生长在这个家庭，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环境下的熏陶，耳濡目染。对淮河琴书呢，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太喜欢，学这个行业也不是太情愿，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的。因为什么呢？我很小的时候就我父亲，我的童年记忆里我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在很小的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拖着个地板车，就是有我母亲还有我弟弟，在70年代我们家就有房车了，你知道吗？
0: 哦，您父亲怎么称呼？
1: 我父亲叫孟宪春。爷爷叫孟兆明。姑姑叫孟宪琴。我叫孟莹。我说的房车就是那个地板车。地板车上去掉我们家的日常简单的日常用品，被褥、演唱的这一些器具，所有的家当吧都在一个地板车上。地板车就是我们移动的家。那个时候
0: 地板车多大呀？那个
1: 就是那个驾车、
0: 啊、
1: 可能你是没见过、
0: 啊、
1: 就是一个很长的，那时候农村基本上都有、
0: 啊、
1: 就是在它是一个农用的工具、
0: 啊、
1: 它可以拉一些粮食啊，上边就放着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嘛，还有我和弟弟的专座都在那个车上。
0: 那就住那儿吗？
1: 那就是我们移动的家呀。那时候父亲就是拉着个地板车，带着母亲还有弟弟还有我，走到哪就把这个琴书唱到哪。那时候父亲是以这个卖艺为生来养家糊口的。我童年记忆里我都觉得学这门艺术特别特别的枯燥。为什么我说开始我不怎么喜欢？因为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跟着家人就是吃百家饭嘛，父亲拉着地板车在街头巷尾呀，就是走村串乡的，东奔西跑的，常年都在外边，走到哪住到哪，走到哪就唱到哪。你比方说在逢集的时候就会在街头唱，然后在晚上就会到一个村庄村子里边去，然后就是把这个扬琴往这一支，然后父亲拉弦子。母亲是和父亲结完婚以后学的敲扬琴，不会唱，只会敲琴，就一敲一拉，迎来了好多的观众。观众呢，就是在那个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好多的农村都没电，那时候生活都非常的困难，都比较苦的。然后老百姓都会自发的，赶上饭点的时候都会端碗饭，拿个馒头，晚上都会抓把红薯片呀、挖一点小麦呀，就要粮食，很少有给钱的，在那个年代。所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父亲干这个行业太苦了，尤其是大部分都是在农村，都是在室外演出比较多，那个条件是极其的简陋。到后来呢，我现在细细想了哈，我们家三代人来从事这个民间艺术，这个淮河琴书。我爷爷那一个年代，在他那个年代唱琴书是为了生存，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到我父亲这一辈呢，唱琴书是为了生活，就为了生活的更好一些。到我这一代唱琴书，应该是血液中流淌着这种传承的基因，又加上自己慢慢的觉得这个传统艺术啊，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是很有生命力的，也很有魅力的，结合自身的喜欢， 慢慢的是从不喜欢到喜欢，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更迭吧，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到90年代往这一来，党和政府对我们传统文化都非常的重视，支持力度也很大，对我们这些民间艺术艺人的关心也在不断的增强。所以说我就与这个扬琴和这一块弹板就接下了终身之缘。后来我就从事了这个琴书以后，我是从94年，一开始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都是民间的艺人。94年我们阜南县破格把我招收到阜南县的帮剧团，也叫黑子剧团，因为我们阜南这个文艺团体挂了两块牌子，一块牌子就是黑子戏剧团，一块牌就是帮子戏剧团。从文化体制改革以后，现在被改为阜南县演艺中心了，现在我的工作关系还在演艺中心。所以说后来我从事琴书以后，94年进入这个专业的艺术团体以后，得到了那个老师的专业指点，得到了那个艺术的那种滋润吧，如鱼得水，就是成长的也比较快。在剧团仍然还是从事曲艺这一块，

0: 尔也会跟着剧他演个现代戏啊，也演过，但是主要的还是淮河琴书这一块。淮河琴书如果要想走得更远，让更多的老百姓去接受你，因为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嘛，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城市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外来这些文化的冲击，所以说这一些传统的艺术，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生存，或者是在更小的一个环境生存，因为这一块的传承队伍也老化，面临着濒临失传的这种状态，这个青年人的传承也断档。我就在想，如果想更好的去发展，走得更远，必须要创新，首先要有好的作品，要有一个好的演员，像我们的好的作曲，好的乐队，包括这些年轻一代的学生，还要愿意去学。你比方说发现了一个人才，你让他学，慢慢的接触以后，要转变成他要学，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才能更好的把它传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年代都是唱大书，其实我和父亲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十几岁嘛，接近20岁，在那一个时间段，基本上我也是唱大书的。一部长篇，像杨家将啊，八美图，嘉庆诗坊，诗咏记，那个通州府，这些传统的书目一唱都是10天半个月的。那个时候我也唱大书，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现在人普遍的心态都很浮躁，因为大书一唱都要3-4个小时，
1: 对，
0: 尤其是我们那时候在农村唱书，它是不论时间点的，你比方说我们吃过晚饭唱，基本上都唱到鸡叫啊，那时候农村都讲，哦，这个鸡叫了，鸡叫3遍了，那基本上都是大半夜了，要搁现在的时间点就是12点钟以后了，一唱都是唱4个小时。所以说现在的人他的生活节奏这么快，他根本就沉不下来，你让他坐在那里2-3个小时去听曲品曲，那么长的时间是不可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唱的都是一些现代的中篇、短篇、小段比较多，就是一般的不超20分钟啊，40分钟，这叫一个短篇了。像20分钟小段，你像我们现在参赛都是12分钟，不能超15分钟，都是这么一些现代的段子比较多一些。后来就是从加入到一个专业艺术团体以后，在演唱淮河琴书方面，我也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取得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成绩，比方说牡丹奖2004年获了第3届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我的学生今年也申报了牡丹奖，也在备战中，对，然后后来我又获了2届群星奖，参加了很多的曲艺展演，包括到国外，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个民间艺术从没有舞台走向舞台，走向更大的舞台。在2006年、2007年，那时候咱中央电视台有个曲苑杂谈栏目，你知道吧？
1: 王文华老师
0: 和韩兰琛老师，韩老师是导演，就在2005年，汪导他到安徽来选曲苑杂谈的节目，在那个安徽的曲艺大奖赛，他看到我的演出，当时他就找到了我，邀请我去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曲苑杂谈栏目的一个专场录制，录制了好几个小段。我印象中后来那个憨妞迎客在我们央视的1套、3套、11套，好像都连续播放了好多次。后来呢就是在不断的研讨吧，研究怎样把淮河琴书能更好的一代一代的把它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来接受，来迎合老百姓他们的精神需求。后来我们淮河琴书在2013年代表中国文化交流到法国去演出，在2025年的12月份，我又一次跟随我们中曲的艺术团

0: 到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去进行文化交流，去出访展演，演了六场，两个国家在法国演了三场，在德国的柏林、杜伊斯堡、汉堡这三个地方演了三场。所以说，一个地方的用方言演出，能就是它算是草根艺术吧，就是能更好的发展，在全国加入了、参加了那么多的曲艺展演，又走出了国门，我认为，在这一块儿，虽说这一传从事这门艺术很枯燥，也确实很苦，也很累。我觉得能把它传承好、发展好，苦点、累点也值了。乐在其中。
1: 我刚才就是孟老师回忆了自己很多的一些这个经历，从儿时，然后再到后面慢慢的进入到这个演艺中心，然后呢又出国啊，参与了很多，包括也提到了曲苑杂谈，看出来就是您为了这个《淮河情书》真的，付出了特别多啊。
0: 因为这个是我的责任，也是一个担当吧。我又回想起你一说我付出了。我认为我并没有怎么去付出，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我必须要把它很好的传承下去。因为我爷爷，他在临终的时候，他对我父亲说的，情书是我们家的饭碗，到什么时候这个饭碗不能丢，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父母的恩无论到哪个年景，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祖训的约束。又加上我们组织的培养、领导的重视，所以说，我认为到我这一代必须有这个责任和使命，把它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在这个孟老师的肚子里全都是淮河情书，就是段子特别多，因为您一开始演的都是传统段子，那都是大段，可能一下演好几个小时不带停的。然后呢，
0: 十天半个月的，
1: 要唱门头啊，跑江湖、跑码头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你都得去唱。
0: 是的，我可以说，我小的时候跟父亲足迹，他骗了我们，像河南呀、江苏啊、安徽呀、浙江啊，就是在邻近的一些省市。我们府南各个乡村、各个村庄，应该说是几乎都走遍了，还不止一次的去哪个地方，都唱过。
1: 那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搭档的？
0: 刘老师，我们也十好几年了吧，接近20年了。他不是我们府南的，他是阜阳的，
1: 阜阳市的。
0: 阜阳市的，阜阳是一个曲剧团，他在团里也是头把戏儿，我是邀请的，因为我父亲他随着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他没有学过乐理知识。父亲那个时候教我的可不是现在的简谱，都是那个公尺谱。我来给你念一小段公尺谱，就是情书的一个小过门，长的太长了。刚才我们演唱的时候，你比方说公尺谱就是。五六公尺上尺公公，尺上河是上是上是上尺公公，尺公尺上尺上河是河上是河是河是河河河。然后用我们的简谱就是。拉嗦咪来哆来咪咪来哆嗦啦哆啦哆啦哆来咪咪来咪来哆啦哆嗦。拉嗦哆拉嗦，拉嗦拉嗦嗦嗦，就是这么。那个时候父亲学的都是公尺谱，但是如果你现在来传承学生，那就不行了，他们就没见过，他也没接触过，所以说那是要死记硬背的。尤其这还是一个小段的过门，如果那个前奏他写了几页啊，那是特别的难记。所以说，后来我想想，还是要邀请这些专业的老师，他们懂简谱，更便于来传承。
1: 其实这个伴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我们
1: 对，
0: 的伴奏，现在最早我和父亲唱的时候，也就是一把这个大弦，它是有2把乐器，一把是京胡，它这个京胡和我们唱京剧的京胡不一样，唱京剧它是一个硬弓，硬弓，父亲拿的是个软弓，它是软。

0: 那他一拉那个声音特别特别的好听，他可以拉那个百鸟朝凤，百鸟朝凤啊，各种鸟叫啊，他都可以学，他那家嘚儿啊嘚儿，那特别特别的美。所以说我父亲去世了，现在这个就没有传承。那个都没人学那个软弓的京胡了，京胡有人拉，但是它是硬弓的。
1: 对，弦子都是能说话的。
0: 对，
1: 刘老师，您能不能让弦子说说话？
0: 可以，您拿个大漆板，给苗老师来。
2: 这是叫说话。
0: 说话，那您拿几句吧。你好，可以吗？
1: 你好，能带点这个富南味儿的吗？啊，拉点方言的感觉。吃饭了吗？哦，吃饭了。
2: 哦，你吃饭吗？
1: 啊，你吃饭吗？啊，还有，我记得咱们阜阳话经常说磕对。
0: 对，叫磕对。
1: 磕对。
0: 你说磕对。
1: 哦，哎，这个很见功力的啊，这个不是一般人那个能学会的，所以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基本功也好，还是这个个人的技艺也好，都非常的精湛，而且两个人也是配合非常的默契。传统段子您现在还有演出的机会吗？
0: 有啊，因为我常年在基层演出还是有200多场。
1: 哦，这么多
0: 啊！因为现在不是有那一个三下乡活动嘛，就是送戏进万村，他可以唱到老百姓的家门口，可以唱到敬老院老人的病床前，他没有一定的套路和框架，就是你一个人，比方说没有乐队，我一个人带个手板带一架扬琴也可以唱，有时候我们团下乡演出一场2个小时。基本上我自己要唱40分钟，或者到1个小时的。基本上在农村演出都是室外的，又没有剧场。有时候正演着演着，尤其是夏天，赶上突然下雨了，那老百姓他都不走，他会自发的到台上给我撑伞呀，我都很感动。他自己在那，因为我们演员唱一段可以下去了，就可以避雨。他们一直都在那坐着不走，有时候嗓子累了，老大娘端一碗热腾腾的鸡蛋茶。放上白糖，端给你说：“哎呀，闺女呀，你喝点吧，喝了以后嗓子会好一些。”当我接过来以后，我真的是，哎呀，特别特别的感动。我认为，哎呀，他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自己就舍不得吃的土鸡蛋，竟然就烫成鸡蛋茶来端给我喝，我就认为再累也值了。那我就会尽量的来满足他们，我就就会唱一些传统的，他们特别喜欢听，一段一段的。
1: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一小段那种传统的，类似于像杨家将啊这样的耳熟能详的一些段子？
0: 哦，那个都是大叔。我可以给你唱个传统的小段子。
1: 可以啊。
0: 父亲那个时候教我，我清唱给你，我学的第一个小段。
1: 好，叫什么呀？
0: 叫小两口开水。
1: 哦，
0: 就是反映旧社会包办婚姻。那个小过门就是。5、6公尺上，7公公尺上一是河，是河是河，河河。唱一位小大姐才十七，车上公车就是热搞米热，就那传统的。你4年要不见呐？他就21，
1: 到
0: 米来的就是上公尺上那个公尺木，再过上4年25，啦啦啦啦少少啦，用公尺就是和和是，再过上5年整整的30。
1: 对，这个传统的味道就很那个很浓烈。
0: 对，它也很有味道，它就是简单嘛。
1: 对，它没有那么多弯弯啊、走啊，
0: 没有那么
1: 装饰音啊，
0: 对那种美的旋律，美的那个装饰音没有。
1: 对，就和那个山东琴书那个刘老师是南路嘛，他就是说山东嘞，咱唱山东，就直给。
0: 对。 唱山东，
1: 对，唱山东，
0: 对，
1: 山东那有一个济南，有。

0: 一格，
1: 济南
0: 那
1: 城
0: 哦，
1: 啊，
0: 你会这个？
1: 对，因为它是那个中东韵嘛，东
0: 哦，
1: 升韵，你一唱我就知道它会找
0: 落
1: 在
0: 在
1: 哪
0: 哪
1: 个
0: 儿？
1: 韵脚上。
0: 啊，
1: 济南城有一个水难
0: 哦，对，
1: 在，哎，
0: 在，
1: 对，它传统的应该是这样的，
0: 然后，
1: 但是你学的好
0: 我
1: 像
0: 不是，
1: 哎，
0: 我不会啊，有一个儿的爷，他也叫秦琼，好像是什么，
1: 对，
0: 最后是什么落的？
1: 有一个什么？
0: 二大爷，
1: 有一个二大爷，名叫秦琼。
0: 哦，对对对，大概是这
1: 那
0: 意
1: 应
0: 思。
1: 该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啊，
0: 对，回，
1: 传统的传唱。
0: 对，我觉得哇，您太厉害了，就是我唱啥，就我自己可能唱的不准啊，但是这个孟老师马上就能反映出来
1: 没
0: 他
1: 有
0: 的这
1: 没有。
0: 个落腔落在哪
1: 对，因为它都是相通的嘛，它最传统的曲牌包括唱腔。基本上都是很相似的，很相似的，
0: 对，但看似啊，就是那几个腔它比较简单，但你要唱出那个味道来，然后你要那个音准要特别准，其实也不容易。
1: 我可以用我创新的给你唱一段传统的，但是曲牌还是那个曲牌，
0: 就
1: 但
0: 是，
1: 唱腔它会和那个最传统的有所变化，有所不同。唱一段杨八姐游春。

0: 哇，
1: 这是一个传统小段。
0: 哎呦，这不是小段，朋友们，这段是老长了，太厉害了。
1: 但是中间我还剪了好多没唱，这就是我们唱大暑之前会唱了一个小段，排这么一个段子来引引观众，然后底下再唱大暑。
0: 您想想啊，这么长一段，它和说评书还不一样，因为有些评书它不是死钢死口，对吧？
1: 对，
0: 就是。他你说30分钟
1: 发挥，现在我们这是有韵则的，
0: 对，
1: 有伴奏，如果忘了词儿的话，但是也可以临时也可以，但是不能放在那地方，
0: 对，
1: 或者是多敲一会儿扬琴，
0: 都是讲故事，但是您是唱，中间有这个讲白，也有这样的一些叙述，但是每一个叙述有辙有韵，它是有逻辑的，不像我是单纯给你讲故事啊，铺陈铺垫，有很多水话呀，等等等等，相当于每一个都是评书的字儿，每一个都是开脸，每一个都是景物。但你像山东琴书可能反过来了，以说为主，以唱为辅，
1: 对
0: 啊，这个，但您这个唱太多了，而且就把那个景色烘托的，人物烘托的，故事烘托的，对话烘托的淋漓尽致，难度真的系数极高。苗林学艺，苗林学艺，最后一个环节是学艺环节，您就简单教我几句唱腔，我简单模仿一下，肯定也学不会，因为这个一时半会儿真的挺难的啊。您简单教我几句吧。
1: 我教你有印象的，就刚才唱的这个杨八姐刘翠欣。
0: 那太好了。
1: 前四句
0: 啊。前四句啊。
1: 我教你最简单的吧。
0: 行。
1: 就是传统一点的，但是它又是传统，又接近有点创新的，也不是纯粹的传统。好吧。好。三月的清明，艳阳春。
0: 这其实也不简单啊，这听一遍是真记不住，它不像流行歌啊，这个啊。
1: 三月的清明，
0: 三月的清明，
1: 艳阳春。
0: 艳阳春，
1: 哎呀，太好了！
0: 有男的唱这个吗？
1: 有啊，我有个男学生，

0: 也很优秀，也参加了我们全国的曲艺单元，也获了很多的奖。他是一个音乐教师。
1: 多大呢？
0: 也是90后。
1: 也90后。
0: 对、
1: 啊、
0: 所以说我们这个淮河琴书还是有传承的，有希望的。
1: 是啊。
0: 清流后吐絮，雨

0: 绿草茵，哎，茵茵。
1: 绿草
0: 啊，茵。
1: 我们方言就青草的草
0: 啊，
1: 草
0: 草。

0: 对，
1: 啊，啊。
0: 对，群芳正艳，
1: 群芳正艳，
0: 花市间，
1: 花市间，
0: 对，这是第三句，
1: 嗯。
0: 百年。

0: 太好
1: 没有
0: 了，
1: 没有这个。
0: 苗老师真是太有艺术这方面的。
1: 没有没有，我这也不行啊，我这一是唱的也不太准，另外一个方言也不会。
0: 说起来简单，唱起来还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说你都唱的那么好，包括音准、吐字，我们的方言，
1: 您过奖了，还是需要这个一方面得下功夫琢磨研究，另外一方面也需要长期的积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嘛。
1: 是。
0: 你这才十分钟都没有，都学会了。
1: 我没学会，没学会，真没学会啊。
0: 非常好，真的很棒。
1: 今天非常感谢，就是来到咱们阜南县，然后呢，跟孟老师、跟刘老师还有李老师一起探讨学习了咱们的淮河琴书，而且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我相信如果您看了您听了一定会被淮河琴书的这样的旋律这样的一个表演所打动，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阜南县的话，不妨啊也来听一听看一看咱们的淮河琴书。在未来孟老师的带领之下啊，咱们的淮河琴书就好像淮河一样滔滔不绝，能掀起层层的浪花。再次感谢孟老师，谢谢刘老师，谢谢李老师。

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溜肝尖儿、爆炒腰花、辣子肥肠、猪肚包鸡，这些让人流口水的美味菜肴都是内脏做的。内脏让人又爱又恨，好吃是真的好吃，可是又听说这些东西不干净，那么这些美味到底能不能吃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通过获得动物内脏中的营养成分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确，动物的内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应，而且吃的时候应该适当停止，不要太多，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

先抛开争议，看看营养方面。其实肝肾这两种动物内脏营养密度真的是很高的，而心肺肠肚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肝脏中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极其丰富，能达到肌肉中的100多倍。此外，蛋白质、铁、维生素 B2、叶酸含量也十分优秀，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瘦肉要高一些。以猪肝为例，猪肝只要16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72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B2 的需要，33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铁的需要，并且是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猪肝还含有每100克2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动物性食品当中是很少见的。如果是鸡肝的话，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仅7到8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但铁和维生素 B2 含量只是猪肝的一半左右。蛋白质方面，猪牛羊肝的蛋白质含量接近20%，鸡鸭肝也有16%左右，妥妥的高蛋白食物，而且属于优质蛋白。总体来说，肝脏相对肉类来说热量要低一些，营养密度则高不少，价格还比较便宜，性价比更优。再来说说肾，肾突出的方面是富含硒元素，是肌肉中的10几倍，比如猪肾俗称大腰子，只要45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硒需要。此外，肾脏的锌元素维生素 B1 B2 含量也不错，锌和硒这两个元素对于维持男性生殖健康是有意义的。

这两个元素对于维持男性生殖健康是有意义的。牛肚 1.6%， 鸡胗 2.8%， 羊肚 3.4%， 猪肚高一点，有 5.1%， 都比这些动物的瘦肉更瘦，热量也更低，而蛋白质含量有 15%-20%， 在畜肉的食材中算是低脂高蛋白的。肺跟肚一样，蛋白多脂肪少，其他方面并不特别。锌的营养除了富含蛋白质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在猪牛羊鸡鸭里面，鸡锌的营养比其他的要略高个档次，维生素 A、 烟酸、维生素 B1 的含量都更丰富一点，不过鸡锌的脂肪含量也更高。大肠的营养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肥，尤其是猪大肠的脂肪含量有 18% 以上，从营养角度当然是不推荐吃的，但是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会点上一份猪脑花，脑花突出的特点就是胆固醇含量一骑绝尘，100克猪脑花含有2571毫克胆固醇，比鸡蛋黄要高多了。内脏营养好吃，吃起来很补，但是争议也很多，大家觉得它们不干净不卫生。首先，很多人觉得肝脏是一个处理毒素的器官，本身会不会很有毒呢？其实处理毒素并不等于会储存毒素，而是帮毒素分解、代谢和排出。一个正常工作的肝是不会蓄积毒素的。如果说动物生病了，导致肝脏功能受损，确实有蓄积毒素的可能性。但是毕竟这些动物的生活周期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只要没有明显疾病，肝脏功能就还好。有明显疾病，那在上市前也容易被检验出来。还有一个例子是肺，很多人也觉得猪肺里边难免会有很多的灰尘，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考虑生活周期，猪肺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肺干净不少，而且我们是把猪肺吃进肚子，人体的消化道不会把什么所谓的灰尘都给吸收了，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进行户外活动，进入肺部的 PM10 甚至部分可入血的 PM2.5 的风险是更值得重视的。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产品是风险可控的，只要你认真清洗再充分做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内脏的重金属含量会比肌肉高，这确有其事，不过高一些并不代表

这些胆固醇含量是猪里脊肉的5到6倍，脑花就更高了，是猪里脊肉的46倍，锌和赌相对还好，是猪里脊肉的3倍左右。倒不是每个人都要特别的在意胆固醇这个事情，对于健康人群，一般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的去限制胆固醇。如果遵循各种指南所建议的，或按照健康饮食模式来吃，在每天不超过1个鸡蛋的情况下，饮食胆固醇含量也都不高。但已经出现高血脂的人，往往代谢系统已经出了问题，这类人群还是要更慎重地控制下胆固醇摄入量的，每天限制在300毫克之内，内脏就要少吃一点了。内脏中的嘌呤含量最高，比如猪肝、猪肺、猪肚、猪肾、猪肥肠的总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39到296毫克之间，猪心稍微低一点。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患者就慎重吧，警惕因此诱发痛风。与此同时，对于哺乳期女性，建议每周增选1到2次猪肝或者鸡肝，以达到这一时期维生素 A 的推荐摄入量。膳食指南对于7到24月龄婴幼儿饮食部分也提到了动物肝脏，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推荐纯母乳喂养，而6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以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肝脏富含的维生素 A 和铁是这个时期的幼儿需要的。将剔除筋膜之后的猪肝、鸡肝等剁碎或粉碎成肝泥，蒸熟或煮熟之后给宝宝吃即可，平均每天只要5到10克就行了，作为第一口辅食也都可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昨天睡得好吗？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跟很多因素有关。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饮食和睡眠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睡不够会想吃更多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而吃的健康反过来可能提高睡眠质量。睡眠不足的人，味觉敏感性以及食欲调节激素的释放受到影响，可能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并更多的去选择那些能量密度型的食物，最后摄入的能量上升，饮食健康程度下降。而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被发现跟睡眠健康正向相关。吃富含色氨酸或褪黑素的食物，可以提高体内负责调节昼夜节律的褪黑素的水平，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食物中跟睡眠有困倦，想睡觉，而白天相反，上午褪黑素就会降到最低水平。内源性的褪黑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对光的感知减弱和松果体退化等原因，导致年龄大了以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更高。由于褪黑素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你额外的补充褪黑素，对于轮班工作者或者是需要倒时差而睡不好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对于盲人、年纪大缺乏褪黑素的人也是有用的。对于已经躺床上了但是迟迟不能入睡这种情况，也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的效果，但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似乎没有什么效果，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吃的食物中也或多或少含有褪黑素，摄入富含褪黑素的食物能够增加血清褪黑素水平。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富含褪黑素的食物，如坚果，尤其是开心果，一些菌类如牛肝菌、松乳菇、双胞蘑菇、鸡油菌等等，一些豆子如扁豆、芸豆，水果中含量较高的是蔓越莓，枸杞、牛奶和人的母乳中也有褪黑素，但是比上面的食物要低不少。这样比如30克开心果就有6.69毫克的褪黑素了，比一些褪黑素保健品剂量还要高一些。前面说了，产生褪黑素需要前体物质色氨酸，因此膳食色氨酸的摄入量也会影响到睡眠。有涉及近30,000名美国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色氨酸的摄入量高的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感受少，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长。研究吃富含色氨酸的饮食，如牛奶或者发酵乳制品，是否能够改善

睡眠的人体试验也有，但结果并不一致。比如在大学生身上没用，而在老年人群和住院患者身上有用，能够缩短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半夜醒来次数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些，如奶酪、海鲜，包括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等，全谷物、燕麦、全麦等，大豆及大豆制品，坚果包括南瓜子、芝麻、葵花籽、开心果、腰果、杏仁、榛子等，以及肉类和鸡蛋。其他成分比如镁元素、维生素 B5、B6 在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和褪黑素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因此理论上讲，保证这些元素的充足摄入也是有意义的。另外，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来自各种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有助于增加色氨酸运输到大脑的效率，从而提高褪黑素的产生效率。有一些睡眠改善领域的热门食物，比如酸樱桃是这类临床试验常用的材料，因为它同时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两项囊括了年轻、中年、老年年龄段男女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每天食用两次约200克新鲜樱桃，持续3到5天，各年龄段都达到了缩短了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的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效果更好。还有一种热门的水果是奇异果，比如74名有慢性失眠症状的学生被要求在4周内每晚睡前1小时吃奇异果或者梨，结果发现奇异果组主观报告睡眠状况有改善。此外，牛奶及乳制品也是研究热门之一，因为它们含有色氨酸、褪黑素以及有促进效果的乳清蛋白。研究结果有积极的，也有认为作用不大的，因人而异。要说明的是，色氨酸、五羟色胺和褪黑素的代谢是相互关联的，睡眠障碍也会影响结果。总体来说，在老年人、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结果更明显。再来说说血糖与睡眠的关系。简单来说，睡前一段时间吃点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有助于增加困意。色氨酸在食物中总体是比较少的，它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运输机制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这不是它的特权，需要跟别的氨基酸去抢共用的运输工具，而别的氨基酸通常摄入量更大。但胰岛素的释放可以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让其他氨基酸都去合成蛋白了，色氨酸进入大脑代谢产生褪黑素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睡前吃点好消化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提高血糖水平有一定的助眠效果，也有试验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想白天保持清醒，那午餐不宜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晚餐就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碳水。但如果晚餐后还是想保持清醒，到了睡觉的时候又想快点入睡，你可以试一试从晚餐中拆出碳水的部分，放到睡前当宵夜来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以及饮食和睡眠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上午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明天因有阵雨并渐止20度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28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上午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24度到25度。明天因有时有阵雨并渐止20度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28度。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

0: 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十一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 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之干于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5: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长谢存说，
8: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9: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
10: 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9: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1: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9: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7: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9: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12: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3: 但是田里种不行，
14: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15: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3: 他蒸发

0: 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颈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1: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研一学生苏鑫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了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

0: 北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0: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4: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3: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5: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3: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
1: 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镇江港实现全部泊位岸电全覆盖，开启绿色低碳作业新模式。
2: 小长假期间，我市40家重点商贸企业销售额同比上涨4.7%。
1: 我市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再提高，惠及1.8万多人。
2: 市区首座高品质2次供水泵房建成并投入使用，提升居民用水体验。
1: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强对流天气频繁发生。
2: 2026年两岸共济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和甘肃天水举行。
1: 规范内设机构，我省多地党政机关处改科，处长变科长。
2: 日媒披露，侵华日军已进行动物血液输入人体实验。
1: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高静、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2: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丙午年5月初8。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并渐止20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0到25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船舶靠港柴油发电产生的废气噪音曾是长江港口生态治理的突出难题。记者从镇江港务集团了解到，镇江港实现全部泊位岸电全覆盖，开启绿色低碳作业新模式。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在镇江港金港港区，靠港的货运船舶正运用高低压岸电设施进行作业，整个港区干净整洁，空气清新。镇江港是长江干线重要的枢纽港口，船舶到港后要开启柴油发电机保障设备运转，不仅产生大量颗粒物、硫化物废气，持续的机械噪音也影响港区作业环境和长江生态。目前镇江港金港港区已经完成所有泊位岸电升级改造，共有52个高低压岸电箱，精准适配大中小各类船舶用电需求。镇江金港港务有限公司设备部技术员丁浩：
5: 每个泊位都有高低压岸电箱，低压岸电箱主要对应驳船还有小海轮，高压岸电箱主要对应10万吨、15万吨级的大的海轮。

0: 头，实现了污染清零。以往船舶靠港24小时燃油，
1: 或高压或低压岸电系统供电，船上生活用电、照明、空调、冷藏等均来自岸电，预计年替代燃油670余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174吨，真正实现船舶靠港零尾气、零柴油发电。
0: 下一步，镇江港将继续优化绿色环保运维体系，重点推进岸电设施的智能化改造，使其具备远程监测、自动采集、多端报送和智能交互能力，打通数据壁垒，持续解锁生态保护与港口高效发展的双向共赢。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高级业务经理吴殿兵：
2: 我们探索绿电加储能加岸电的零碳用能模式，从根源上推动港口从资标到资本转型，利用智能化采集的精确用电量和减排数据，开发 CCER， 也就是国家核证资源减排量项目，将岸电减排量呢转化为可交易的碳排放权，创造新的利润增能点，助力打造零碳码头。
0: 记者从镇江海事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码头岸电设施提档升级，岸电使用量实现跨越式增长，从2021年的2429艘次船舶49万千瓦时升至2025年的70353艘次船舶977万千瓦时，五年来累计使用岸电超300万艘次船舶3993万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油消耗9223吨，减排二氧化碳35986吨。同时，我市同步建立港口绿色积分管理制度，依托智慧监管平台对岸电使用情况进行线上动态监控，常态化开展船员岸电操作培训、政策宣传，引导航运企业主动接用岸电。
3: 从柴油轰鸣到岸电径流，镇江港大港港区的蜕变正是长江生态保护镇江实践的生动缩影。更值得期待的是，绿电加储能加岸电的零碳蓝图正在铺展，岸电减排量有望化身可交易的碳资产，让生态账与经济账同频共振。守护一江碧水，不止于告别黑烟与噪音，更在于用智慧与创新为长江大保护写下可复制、可持续的绿色答卷。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5: 新闻早报听镇江，端午假期我市全域开展纵趣端午镇嗨一下促消费系列活动，各大商场综合体、沿街零售门店、特色餐饮商户抢抓民俗节日618年中大促双重契机，丰富消费场景，推出惠民举措，激活城乡消费市场，节日经济势头向好。小长假期间，市商务局和市统计局重点监测的40家重点商贸企业

0: 毕业季消费风口，尤其是省商务厅在端午节前启动了苏新消费品质数码专项补贴，抢抓毕业季消费热潮，提振了电子产品消费。端午假期，我市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30%。各地促消费活动多点开花，游客流量转化餐饮营收。在市级层面的统筹下，各地依托地方资源开展差异化促消费。其中，丹阳市以“纵享端午，购在丹阳”为主题，发力手电经济与配镜游，并深化苏超 IP 联动，通过家电与汽车以旧换新多维激活市场。句容市依托吴越市场 KKV 首店开业及东郊奥莱的泰迪购物节，打造低至2折的购物狂欢与亲子互动场景，丰富假日体验。扬州市抢抓618大促契机，以苏宁易购新店开业为抓手，打出政府补贴加门店优惠加厂家让利的组合拳，激活家电消费市场。
1: 为进一步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最近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自今年7月1日起，我市将再次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这次提标将惠及全市1.8万多名困难群众。根据新标准，全市城乡低保标准由原每人每月926元提高至每人每月983元。较此前提高了57元，切实增强困难家庭的获得感。在特困人员供养方面，镇江经开区除外的全市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原每人每月1204元提高至每人每月1278元。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本次暂不做调整。镇江经开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原每人每月1260元提高至每人每月1278元，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暂不提标。下一步，我市将认真做好提标后的资金发放和动态管理工作，确保提标政策及时精准落实到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手中，切实都住都准都好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0: 近年来，随着国产大飞机 C919 商业化运营的加速，以及低空经济新赛道的全面开启，镇江航空航天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镇江海关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以一系列精准务实的监管服务举措，为镇江航空航天生产企业注入强劲通关动能。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在飞舍尔航空部件镇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条条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除了给 C919 提供的一烧小翼、精密的航空复合材料结构件、定制化飞机内饰等产品，也陆续走下生产线，即将发往国内外各大航空制造企业。作为航空航天产业链关键配套企业，飞舍尔航空深耕飞机内饰、生活设施系统及复合材料零部件的研发生产，拥有国际领先的复材全流程生产设施和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其核心产品飞机行李箱长期稳居国内市场龙头地位，是多款主流机型结构件与内饰的核心供应商。飞舍尔航空部件镇江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张震：
3: 飞舍尔公司作为多款飞机结构件和内饰的核心供应商，生产模式具有多品种小批量高时效的显著特点。截至今年5月份，公司的进出口总额3亿元左右，同比增量超35%。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市以航空航天技术产品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36.7亿元，同比增长43.8%。高端制造外贸韧性十足，增速亮眼。面对企业复杂的保税加工需求，镇江海关主动服务，开展1:1帮扶，多次深入现场，针对原料管理、单号认定、工艺损耗、仓库管理等方面，简化业务流程，效率提高30%，助力企业高效经营。镇江海关企业管理科科长朱群斌：
4: 我们通过我进企业换角色、岗位人手进企业等多种形式，把海关最新最优的政策送进企业，及时了解、持续跟进企业在加工贸易、减免税、AEO 认证等方面的多种需求，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2: 下一步，镇江海关将继续聚焦镇江航空航天产业发展需求，在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创新活力上持续发力，以一流的海关服务护航镇江制造。

0: 在蓝天赛道上飞得更高更远。
1: 产业兴则区域兴，项目强则动能强。连日来，涉及重大项目中交港发二期智能装配项目加快推进，目前建设进度已达90%以上，即将全面竣工投产。来听通讯员王杰元、记者周恒的报道。
2: 作为镇江经开区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的核心战略布局，中交港发二期智能装配项目总投资20亿元，是区域深耕绿色建造、智能建造赛道的重点工程，也是撬动传统建筑产业向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关键载体。项目全面达产后，装配式 PC 构件年产能可达45万立方米，预计年销售收入突破10亿元。中交义工局港发建科生产运营中心主任姚永庆：
3: 我们这个已经进入到42阶段，我们是这个项目是从3月19号拿到施工许可的，然后我们到6月底那正式进入到达产阶段。
2: 相较于一期通用型构建生产定位，二期主打高端桥梁预制构建制造，产品规格体量远超城市轨道交通预制管片。项目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发展方向，融合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打造集智能生产、数字管控、绿色低碳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园区。项目投产后，将与一期工程形成错位互补、协同赋能的产业格局，同时助力区域装配式产业实现能级跃升，推动镇江从华东地区装配式建筑核心产业基地加速迈向全国装配式智能示范高地，为地方实体经济提质扩容注入全新动能。
3: 我们用了很多的机器人，然后也是用了这个智能化的这种产品，比如说整个生产完全是流水化的生产作业。二期建成以后啊，它的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得更高，应该在长三角地区，应该它的工艺水平、智能化程度应该是首屈一指的。
2: 目前项目已拿下京丹高速80%预制箱梁订单，订单量已排至2027年10月。
4: 二季度是夯实全年经济增长底盘的黄金窗口期，更是冲刺全年发展目标的攻坚季。作为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龙头企业，北汽麦格纳开足马力，卯足干劲，在确保产能稳定供应的同时，全力推进新品研发攻坚，以实干实绩奋力冲刺双过半。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
5: 走进北汽麦格纳总装车间，只见生产线上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进行极狐全新阿尔法 S5 的内饰装配、底盘零部件安装等工序。车间内各条产线均处于满产状态。据了解，今年3月份极狐全新阿尔法 S5 上市以来，市场反响热烈，订单持续攀升。北汽麦格纳乘势而上，全力以赴，忙生产，保交付。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人力资源总监英雪清：
6: 目前呢，我们产能是已经是全满负荷的生产，因为涉及到后面还有新项目的，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月的产能是达到了7700台，啊，然后整体来讲是每天大概是300台的这样的一个产量，未来的几个月基本上都在7000到8000多台。
5: 在稳产保供的同时，另一款全新车型正在加快进入试制环节。燕雪清介绍，为兼顾产能保供与新品攻坚，企业推行高效生产模式，白天主攻主力车型稳产保供，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夜间聚焦新车型试制攻坚，生产试制双线并行，同步发力。
6: 这是一款大型的 SUV， 当前阶段呢，我们是在做产品的导入，包括从5月份的产线的改造，包括我们这个现在从新车的试制到现在小批量的这个试制啊，包括我们工艺的验证，包括我们零部件成熟度的提升啊，包括我们现在双班人员的技能的提升。那我们到9月份呢，就会要开启双班，因为两个车型，一个是我们 S5 现在比较热卖，第二个新车型上来会带来的，我们预测是要月产过万。
1: 近年来，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村党委锚定党建强、产业兴、百姓富目标，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深耕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模式，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径，带领胜利村先后创成国家森林乡村、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江苏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突破200万元。

0: 5年前翻了一番，交出了一份亮眼的贡
1: 献的农业技术，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种植的转变。精细化的前期管理让这里的黄金油桃不仅个头均匀、果面光洁，更在糖分积累上达到了极佳标准，真正做到了好管理产出好果子、好品质赢得好市场。胜利村桃园负责人刘亮：
2: 每年的6月10号就是正值那个开园采摘季，现在油桃产量每亩3000斤左右，长势果形啊都比较完美，
3: 对吧？
2: 最大的占着4两到半斤，然后糖分应该占着23到24。目前有中油4号、中油14号属于那个油桃系列。
1: 2019年底，胜利村两委班子主动外出取经，开启了以桃新村的实践探索。村集体先后整合90多亩闲散土地，引进秋红一号、秋红二号等优质桃树种苗。村党委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实施6统一标准化管理。自2022年挂国以来，桃园实现连年稳产丰产。2025年，秋桃总产量达18万斤，销售额超70万元。基地发展带来的增收实效，村民看在眼里，信心十足。多户村民主动投身秋桃种植产业。如今，村集体带头发展，农户抱团跟进，既壮大了特色产业，又吸纳本村村民就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岗增收。小桃子成了撬动富民新村的黄金果。胜利村党委书记王雪冰：
4: 通过这个创立的，把这个品牌效应做好了之后，带动周边的老百姓都种这个桃树。我们周边一些老百姓已经发展到将接近100亩，像我们村委会这个100亩已经200多亩桃园了。我们是这边呢，就是一做好质量，做好品牌，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为强壮富民做出我们村委会应有的责任。
1: 胜利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定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着力将生态优势、产业基础和人文底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盛世。村里充分激活农业生产、茶酒文化与自然风光的联动效应，系统推进环境提升、产业培育与乡风塑造，高标准创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同时，该村还规划建设集休闲度假、体育康养、农事研学、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业态。项目全面建成运营后，预计将直接或间接带动超300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真正让村民吃上生态饭、旅游饭，将绿水青山的颜值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
5: 晋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晋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6: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7: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8: 再睡会儿。
9: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0: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9: 干干干。
7: 还不睡？
8: 再玩会儿，你先睡。
6: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9: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7: 再睡会儿。
9: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7: 哟，不嫌清淡啦？
9: 哪敢呢？
7: 睡吧。
9: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6: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11: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104 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间的7:24，听镇江继续。

0: 关注本地新闻。市气象台昨天下午16:41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具体降雨情况如何，降雨是否会持续，我们来连线记者王叔。王叔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过去24小时，我省在淮海以南都出现了中到大雨，我市西北部小雨，那其他地区呢都是中到大雨，各地24小时累计降雨量为市区7.4毫米，丹阳17.4毫米，句容9.0毫米，阳中9.5毫米，最大雨量出现在丹阳岛树镇镇东村为37.9毫米。那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梅雨带影响，预计今天上午我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以达到大到暴雨，下午呢渐直阵雨渐直转阴，那过程雨量是40到60毫米，局部地区是80到100毫米，期间可能会伴有雷电，30到60毫米每小时的短时强降水，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和后天呢，还可能会出现分散性阵雨，也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驾车出行避开积水路段，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带来的安全隐患，注意人身与出行安全。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王叔。
2: 近年来，镇江供水以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为抓手，通过专业化管理与智能化升级，让放心水流进千家万户。记者从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市区首座高品质二次供水泵房最近建成并投入使用，提升末端用户的用水体验。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走进金口区七星苑小区的二次供水泵房，记者看到整个泵房干净整洁，电器柜与水箱干湿分离，大屏实时反馈压力、流量、机组状态、水质等数据，所有数据均接入二次供水管理平台，实现远程监控、运行分析与状态预警。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泵站管理中心副主任夏培恒介绍，七星苑小区一共有953户居民，为了让小区的高层住户用水更加稳定，泵房的设计采用的是分区供水，高低区分开增压，水压足，更安全更节能。
4: 所有水箱、管道、水泵过水部件全部采用316不锈钢，高于国家304不锈钢标准，从源头杜绝污染，保障水质安全。泵房设备2套独立泵房，搭配泳池同步电机，运行平稳，噪音低，更省电。水箱共2个，总容积80立方米，满足小区应急储水。我们配有水箱自动清洗、自动消毒、水质在线监测，24小时守护水质。
3: 实际运行测算显示，机组整体节能率达到了15%，泵房水质达标率100%。通过智慧运维，减少现场巡检频次约90%。2020年，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在省内率先实现供水范围内二次供水改造全覆盖。2021年建成二次供水监控管理平台，对已接入系统353座二次供水泵房的运行数据实行集中监控、统一调度，提高了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水平，更好地保证了供水安全。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副主任刘公墨告诉记者，市区部分居民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建设年代较早，且由开发企业建设，设计标准偏低，设施设备老化严重，普遍存在水泵机组老旧、自控系统缺失、在线监测仪表不完善等问题，已经不符合现行相关国家标准，不仅影响居民正常用水体验，也对城市供水安全构成潜在风险。市自来水公司2025年10月启动市区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设备更新改造工程，全面提升二次供水设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整个工程预计明年竣工。
5: 本次工程共计改造167座二次供水泵房，改造内容主要包含水泵机组及附属设施、水箱、管道、自控设备、在线监测仪表、安防防范设备、泵房环境卫生条件治理等7个方面，进行规范化、标准化改造。改造后可以有效解决现有二次供水设施存在的老旧破损、能耗高、运行效率低等问题，保障城市供水最后1公里。
0: 为完善跨城公共交通网络，方便市民通勤、购物、出行，6月16号，镇江江天集团联合巴士管家推出镇江往返丹阳的便民快巴。 记者采访发现，便民快巴运营将近一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受到市民欢迎。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周日上午10点多，记者从润州区万达广场公交站上车，车内座椅宽敞舒适，实行一人一座，全程对号入座。车上不少乘客都是前往丹阳眼镜城配眼镜，市民单女士：
6: 我们是几个朋友，正好趁着放假去丹阳配眼镜。以前我们是自己开车去的，然后有高速费、油费什么的，在网上看到新闻，然后就预约买票，而且我们就住在附近，上车也比较方便。
3: 这次开通的便民快巴打破传统客运定点场站上下客模式，沿线在商圈、居民区、交通枢纽灵活设置停靠站点，免去市民往返客运站的奔波。镇江始发线路从万达广场出发，依次停靠运河路公用站、解放桥站、南门汽车站、西门客运站等站点。丹阳方向覆盖客运中心、新市口、丹阳眼镜城、丹阳火车站北广场等热门区域，精准匹配市民配镜、逛街、跨城办事、日常通行等出行需求。班次安排上，线路实行双向高频对开，镇江发往丹阳首班7点10分，末班17点10分，丹阳往返首班7点，末班17点20。日间班次密集，可充分满足市民白天往返出行需要。快巴采用线上预约购票模式，市民可以通过江天畅行微信小程序、巴士管家 APP 或微信小程序两大官方渠道提前选择出行日期、上下车站点预约购票。江天集团丹阳分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娟介绍，镇丹便民快巴是道路客运转型升级、服务民生出行的创新举措，有效补齐两地短途公共交通出行短板。后续江天客运集团将秉持动态优化服务便民的原则，持续跟踪线路整体客流、各站点上下客数据、市民留言反馈，常态化对线路进行迭代升级，以精细化、惠民化的交通服务，加快镇丹区域互联互通，不断提升群众出行幸福感与获得感。
6: 一方面根据早晚通勤客流、夜间出行需求，评估并适时延长每日运营时间，调整首末班发车时刻；另一方面结合沿线居民区、新建商圈、偏远地区的出行需求，科学评估，合理增设停靠站点，精简客流稀少时段班次，加密高峰时段班次，让线路运营更贴合市民实际出行习惯，站点也会按照市民实际出行需求进行定期微调，持续提升线路覆盖面与便捷度。
2: 在丹阳岛树镇，江苏艾伦家坊历经30多年深耕蜕变，从最初30人的乡镇小作坊，成长为年销售额超1亿元的本土家坊龙头企业。企业创始人福慧琴的人生更是励志范本，16岁靠钩针补袜养家，33岁返乡创业扎根家纺行业，66岁依旧不服老敢创新，主动试水短视频直播带货，勇闯数字新赛道。凭一股敢闯敢拼的韧劲，深耕实业，带动乡邻致富，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之为家纺铁娘子。记者魏山、戴雨莹、万华、邱伟报道。
7: 丹阳的家人们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我傅慧琴今年66岁啦，从来没有上井宣传过我的工厂。
0: 走进江苏艾伦家纺，一派产销两旺的火热景象，线下生产车间机器轰鸣，马力全开，工人们加紧赶制各类床上用品，产品远销全国各地。线上直播间内，66岁的福慧琴从容面对镜头，熟练推介自家家纺产品，用短视频直播新模式为企业拓销路、树品牌。很难想象，如今风生水起的企业，30多年前只有一间破旧租赁厂房。创业初期的福慧琴日日为生产销路奔波，举步维艰。江苏艾伦家纺有限公司负责人福慧琴：
8: 租了厂房，带资金，找工人，一头扎进了家纺行业，没日没夜的干，喉咙都讲得不能讲话，甚至都像哑巴一样的了。因为你每个点都要培养他们，每个点都要这个教他们。
0: 福慧琴出身贫苦家庭，年少时便扛起家庭重担，10几岁时带着钩针走街串巷补袜谋生，是乡里有名的补袜姑娘。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他进厂务工，凭借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劲头，深耕供销业务。1992年，获评全市10佳供销员。受乡亲们托付，他毅然返乡办厂，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8: 我从 1993年第一年做了300万不到的这个销售，那么上海的恒源祥呢，他也在做农线毛线这块以后呢，他现在想扩大这个子品牌。那我们在当时的时候，我们企业比较小，做品牌也难，所以说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商机吧。
0: 凭借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福慧琴捕捉住了商机，牢牢抓住品牌合作机遇。经过层层审核考察，成功加盟知名品牌恒源祥，为企业发展按下加速键。依托扎实的品质和良好的口碑，2003年，他成功打造自有品牌艾伦家纺，获评中国家纺十大影响力品牌。深耕实业30多年，福慧琴从未停下创新的脚步。年过花甲，依旧与时俱进，从零学习新媒体运营，解锁直播带货新技能，为传统家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活力。
8: 时代变了，而且我也这么多员工，那怎么样子带领他们要生存下去？这样一出镜以后啊，人家自然的话在问我们，哎，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我始终相信，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事是一件件干出来的。未来我还会继续把家纺做好，把这份坚持和温暖一直做下去。
0: 从谋生养家的补袜姑娘到深耕产业的家纺领军人物，福慧琴坚守实业初心，勇立时代潮头，用半生奋斗书写巾帼担当。他连续6届当选镇江市人大代表，先后荣获全国驻西爱心大使、江苏省双学双比女能手标兵、镇江市38红旗手等多项荣誉，用实干与坚守诠释了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责任与情怀。最近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乡镇巡演走进镇江经开区，在姚桥镇姚镇村7+2广场精彩上演，14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场，90分钟的演出让群众在家门口过足了戏瘾。
2: 最近镇江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收到相关游客关于垂山景区一处摊点存在未明码标价问题的投诉举报，接诉后大陆分局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针对存在的轻微违法问题，执法人员对摊主开展普法宣传与行政指导，督促摊主补齐价格标签并严格规范经营，当场完成整改闭环。这起涉旅投诉在2小时内完成快速妥善处置，赢得了游客的肯定。
9: 维护消防安全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珍爱生命，关注消防。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镇江综合广播，消防在线。
0: 最近，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警，某小区停车场内一名3岁幼童被困车内，辖区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发现由于密闭车厢高温闷热，被困幼童满脸通红，哭闹不止。征得孩子家长同意后，消防救援人员选择后排车窗实施安全破拆，清理干净玻璃碎片后迅速打开车门，成功救出孩子。经查看，孩子仅受到惊吓，身体并无大碍。据孩子母亲介绍，当时孩子独自拿着车钥匙上车，意外把自己反锁在车内，钥匙也留在了车厢中，自己只能报警求助。消防提醒，切勿单独将儿童留在车内，或者将车钥匙给儿童玩耍。夏季车厢升温速度较快，极易引发中暑窒息险情，如不慎锁车，及时拨打119求助，切勿盲目操作。
10: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暴雨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上午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 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并间止20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上午都是阴雨，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下午到夜里阵雨间止转阴，20到25度。
2: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经开区办事处监测站25，执教中心监测站21，市疾控中心监测站22，丹徒区监测站22，空气质量等级都是优。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最弱，洗车指数不宜。
0: 关注路况信息，G42沪蓉高速镇江段由于降雨，窦庄服务区至句容城区限速80公里每小时。G4011阳历高速镇江段由于降雨，丹徒枢纽至荣炳服务区限速80公里每小时。G4221沪武高速镇江段由于降雨，天王限速80公里每小时。S35富力高速镇江段由于降雨，大港枢纽至丹阳新区枢纽限速80公里每小时。S39江宜高速镇江段由于降雨，大港枢纽至丹阳新桥限速80公里每小时。
2: 为贯彻落实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的支持各地开展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的通知要求，持续释放汽车消费需求，激发大宗消费活力，我市将开展2026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活动时间自3月21号起，以新车发票开具时间为准，本次补贴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活动期间，凡在镇江市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家用、乘用新车、营运车辆及公牌不参加，根据车辆类型和价格分档给予补贴。汽车购新促消费活动可与企业补贴活动叠加，不与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他省级补贴重复享受。除了汽车购新补贴政策，镇江更有专属福利重磅加码，凡购买镇江地产车型即可解锁专属惊喜好礼，多重优惠叠加，助您轻松购车。购买极狐镇江地产车开票价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叠加补贴每辆1000元，开票价10万元至15万元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2000元，开票价15万元以上不含15万元，叠加补贴每辆3000元。具体补贴标准和补贴申报流程，可以关注镇江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查询。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微信 AI 助手小微小范围灰度上线。
0: 伊朗总统表示，伊朗不会制造原子弹，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说到更要做到。
9: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6，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一个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趋势和汛情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6月21号到26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两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于昨天10点终止针对浙江、广东、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昨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期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局地强降水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均有增加趋势，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同时，未来几天南方多暴雨，北方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及其次生灾害。根据国家相关标准，我国梅雨盛行的区域分为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约1794万人次。前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2026丙午年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昨天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100位台湾民众共襄盛举。当天，大陆公祭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位列三皇之首，祭祀伏羲世代传承。2014年首次实现海峡两岸共祭伏羲。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3: 近段时间，我省淮安、无锡、南通等社区市的多家单位相继规范内设机构，原来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处长、副处长随之改称科长。

0: 副科长。以淮安为例，该市商务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局等均已作出相应调整。如淮安市商务局6月17号公布的关于规范内设机构及调整部分同志职务名称的通知提及，按照统一规范要求，本局原以处命名的内设机构全部调整为科，其中原综合处更名为综合科，原财务处更名为财务科，原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发展处更名为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发展科，办公室、机关、党委名称则保持不变。
1: 最近，上海华夏古美影剧院正式营业，成为上海全市首家体育主题影院，更是全国首个转播世界杯赛事的电影院。它打破传统影院的单一观影模式，搭建起融合电影、体育、商业、展览于一体的新平台，成为上海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创新案例之一。这几天，新老球迷、小朋友们齐聚影厅观看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解锁了影院大屏看球赛的全新体验。
0: 昨天，微信 AI 以小范围灰度上线，部分网友微信主界面左上角已出现小眼睛式样图标，该图标即为 AI 助手小微测试版入口。据腾讯客服介绍，微信小微是微信团队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支持通过文字或语音对话操作微信原生功能等，例如帮助好友发送信息、查询朋友圈、预约服务等。
2: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现在是早间的7: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在苏州一家烤鱼店内，一名女顾客异物卡喉，命悬一线。正在二楼后厨忙碌的厨师刘师傅听闻险情后，急忙下楼接力救援。经过2分钟施救，顾客顺利咳出异物脱险。施救过程中，刘师傅腹部此前烫伤形成的水泡受力破裂，事后已前往医院处置治疗。本该是凡人挺身而出的暖心善举，视频流传网络以后，一些网友认为刘师傅赤膊贴近女性，举止失当，动机不纯。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刘师傅反复发布视频自证清白，并坚定表态，如果重来一次，仍会毫不犹豫救人。一场生命救援演变成道德审判，来听编辑方方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4: 网友绝命厨师说，在饭店后厨天天都是高温，烫伤了不穿衣服很正常，救人是本能，危急关头哪有空顾及那些条条框框。网友塞恩斯质问，难道救命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吗？如果卡喉咙的是这些键盘侠，相信也不会让来救他的人先整理一下仪容吧。网友阿尔萨斯说，2分钟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这点功劳难道不够抵消所谓的不体面吗？网友唐玉苗直言，搞急救的都懂，遇到窒息的情况分秒必争，所有的社交礼仪、男女边界在挽救生命面前全都应该后置。红星新闻评论指出，如果连争分夺秒的急救行为都要被用是不是占便宜来审视，那么受伤的不仅是刘师傅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互助善意。一个社会真正的安全感，并不只是来自法律和制度，还来自陌生人之间愿意伸出援手的善意。当善意一次次被故意曲解，人们就会变得犹豫、冷漠，甚至可能在别人陷入险境的时候选择袖手旁观。好人不该如

0: 如此难做，做好人的成本也不该越来越高。对于类似不负责任的挑拨，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说不，给好人底气，才能让下一次善意毫无顾虑。红网观点，性别敏感不该走向极端偏执，不能让刻板偏见遮蔽对生命的敬畏。文明礼仪不该脱离现实场景，更不能凌驾于鲜活的生命之上。制度和舆论更要协同发力，守护普通人行善的底气。一方面，普及急救常识，厘清急救场景下肢体接触的合理性，破除大众脱离现实的刻板认知；另一方面，约束网络无端揣测、恶意网暴行为，减少造谣式质疑的传播空间，给予见义勇为者舆论撑腰，别再让救人者流血又流泪。唯有放下僵化的道德滤镜，以生命为第一评判标尺，才能让每一份挺身而出的勇气不必在流言蜚语中左右徘徊。这才是网络舆论该守住的价值底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新华社消息，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
3: 据央视新闻，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今年粮食主产区大力推广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启幕，为期5天。
2: 昨天6:21左右，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武溪镇株洲北路一栋民房1楼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遇难。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前天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2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
2: 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20号在英国伦敦举行首映礼，该片将于26号起在英国和爱尔兰院线上映。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周薇薇，主播高静、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小长假期间，我市40家重点商贸企业销售额同比上涨4.7%。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启动江淮南部及苏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伊朗总统称不会制造核武器，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端午假期，我市全域开展纵趣端午震嗨一下促消费系列活动，各大商场综合体、沿街零售门店、特色餐饮商户抢抓民俗节日618年中大促双重契机，丰富消费场景，推出惠民举措，激活城乡消费市场，节日经济势头向好。小长假期间，市商务局和市统计局重点监测的40家重点商贸企业销售额同比上涨4.7%。以旧换新，相关政策进一步深挖大宗消费潜力。假期里，我市积极落实汽车报废置换、家电数码、智能家居更新补贴政策，财政红利直达终端消费者。截至目前，我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惠及消费者17.6万人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21.6亿元，撬动汽车、家电、大件消费市场扩容提质。为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最近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自今年7月1号起，我市将再次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这次提标将惠及全市1.8万多名困难群众。根据新标准，全市城乡低保标准由原每人每月926元提高至每人每月983元，较此前提高了57元，切实增强困难家庭的获得感。在特困人员供养方面，镇江经开区除外的全市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原每人每月1204元提高至每人每月1278元。城市特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本次暂不做调整。镇江经开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原每人每月1260元提高至每人每月1278元，集中供养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暂不提标。接下来马上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记者，了解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信息。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珊珊。强对流天气呢雨势较大，大家出行路上要注意好安全，遇到低洼和积水路面请注意好减速慢行。市区看到九华山路金润大道路口附近车辆目前是比较大的，路口呢已经出现拥堵情况，大家请谨慎慢行。以及团顺路路口和南徐大道路口附近车辆目前都比较多，大家请注意保持好车距。遇上下雨啊，早高峰的忙碌呢都是比较常见的。看到运河路路口附近、中山东路路口以及建康路路口附近呢，都是拥堵点位，大家请多加留意。继续关注到东吴路路段上，滨水路路口附近车辆目前较大，滨水路路口积压车辆比较多，建议大家能够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全程路况动态继续与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0: 好的，非常感谢珊珊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市级重大项目中交港发二期智能装配项目加快推进，目前建设